0: 近呼伦贝尔。
1: 新闻深呼吸，我市各地协同发力，激活农文旅发展新动能。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夏韵悠长，书香满城，为推进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在内蒙古自治区落地落实，近日由中国出版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内蒙古出版集团、呼伦贝尔市委宣传部、呼伦贝尔市教育局承办的阅见内蒙古百舍千校万里行内蒙古站青少年阅读成长行动走进呼伦贝尔中小学校园，面向广大学子开展多样化阅读惠民活动。活动特邀国内阅读推广专家、出版界代表、知名作家与教育工作者共同参与，期间先后走进鄂温克族自治旗鄂温克中学、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和满洲里市第五小学开展沉浸式阅读活动。活动现场，区内外各大出版机构分别向参与活动的呼伦贝尔市四所中小学校捐赠优质图书，题材涵盖历史文化、科普知识、成长励志等多个领域，进一步丰富校园阅读资源，为书香校园建设注入活力。在专题讲座环节，各位专家结合自身经历进行深入分享，用专业力量点燃阅读热情，传递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理念。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专注倾听，踊跃互动，收获满满。活动现场同步启动阅见内蒙古中小学生优秀作文征集活动。征文活动以阅读成长故事或我身边的生态故事为主题，鼓励青少年以文字记录阅读体悟与家乡生态之美。优秀作品将汇编成册，纳入区域教学资源共享库。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0: 近日，陈毛虎旗红十字会举办红十字爱心护航、政务窗口守护平安、应急救护设备捐赠仪式，为该旗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捐赠急救物资，以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初心。请听陈毛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施佳、阿古达木的报道。
2: 活动现场，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负责人代表红十字会向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移交总价值9900元的 AED 机及壁挂式报警柜，双方现场签订应急救护设备管理使用协议。政务大厅作为直面群众的一线服务阵地，人流密集，应急救护设备的投入使用将有效提升场所突发健康状况处置能力，筑牢办事群众和窗口工作人员安全防护线。活动还特别邀请陈巴尔虎旗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李先生来到现场，结合自身亲身经历分享捐献心路历程，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相关知识，传递人道奉献精神。工作人员同步向现场干部职工和办事群众发放应急救援宣传单，普及基础急救知识。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董玉婷。
3: 今天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向其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捐赠应急救护设备，旨在补齐窗口应急保障短板，健全现场快速施救体系，让政务服务不仅有温度，更有安全力度。下一步，其红十字会将持续聚焦民生安全、深耕应急救护普及、生命守护保障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献礼建党华诞。
1: 近日，满洲里市阜城社区组织开展沉浸式红色实践主题党日活动，以多元化体验式党建活动凝聚党员力量。本次活动创新党建活动载体，精心设置趣味竞技、红色手作、荣誉表彰三大板块。在趣味竞技环节，二苏大会址革命地标拼图赛、重走长征路团队协作赛、运送军粮接力赛、投掷手榴弹趣味竞赛依次开展。全体党员凝心协作，奋勇比拼，在竞技中回望峥嵘岁月， 重温革命历史，展现出新时代基层党员积极进取、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在红色手工体验环节，党员们沉浸式参与剪纸、钉子缠绕画创作，大家精简细琢、细心缠绕，在实践中感悟使命担当，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活动期间，社区还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致敬老党员数十年扎根基层、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活动最后，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凝聚奋进力量。
4: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我市各地协同发力，激活农文旅发展新动能。眼下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龙头山村的百亩芍药迎来盛花期，粉白绯红的芍药连片盛放，蓝天白云映衬下花海如画，不少游客慕名打卡，尽享田园风光。这片芍药花海不只是观景打卡地，更是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的增收田。据了解，芍药兼具观赏与道地药材双重价值，产业收益可观。近年龙头山村立足本地资源，把中草药种植作为富民产业，搜索及种植药材销售、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绿山园中草药合作社负责人张桂明：
6: 到那个安果和亳州看一下子药材市场，完了之后这些药商们都说啥，呼伦贝尔的赤芍非常好，我就研究这个赤芍种植22年，我引领大家进行种植这个赤芍和白藓皮，目前看这个经济效益是非常不错的。
5: 小小芍药实现农旅双向赋能，闲置山地变身花海宝地，规模化种植搭配农旅融合发展，把风景变收益，持续壮大乡村美丽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日前，鄂温克民族苏木迎来传统民俗节庆色宾节，赛马、博客、抢书等传统竞技活动集中开展，各族群众欢聚草原，共赴这场寓意欢乐祥和的文化盛会。活动现场，速度赛马率先登场，骑手策马驰骋，骏马扬蹄穿行于绿野赛道，尽显马背勇士的豪迈风采。围观群众掌声喝彩声不断，随后博客摔跤接续上演，蓝天绿地间，选手们展开巧劲与力量的相互博弈，尽展胆识气魄。压轴进行的抢书比赛融合对抗与协作，参赛队伍围绕木书全力比拼。杭州游客林女士：
7: 我是从杭州过来的，是开房车过来的，然后听说这边有那个那达慕大会，我很喜欢这个大草原这个地方，然后它很让人很心旷神怡的感觉，然后我在参加这种那个本地的这种活动蛮高兴的。
5: 陈巴虎旗东乌珠尔包先生：
8: 我是从陈巴虎旗的东乌珠尔草木来看这个那达慕色宾节的，我觉得办这些活动很有意义的，促进各民族交流啥的，宣传自己的民族文化。我平常最爱看的摔跤比赛是我的爱好，我期待就是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啊。
5: 夏日的新巴尔虎右旗草原碧草铺展，绿意盎然，一年一度的宝格达乌拉民俗活动如约而至，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同感受草原生态与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清晨的宝格德乌拉山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周边的牧民群众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山巅，为草原家人和亲友送上真挚祝福。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宝格德乌拉山的壮丽风光。北京游客才华：
9: 我是从那个北京过来的，然后之前在网上看到右旗这边有个活动，特意赶到这边来，第一次来到这边感受到就是当地的一些算是民俗文化吧，觉得这边确实是很不错，就是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草原就是特别辽阔呀，感到心情特别舒畅，非常喜欢这里。 在网上看到，就是说咱们那个西岐羊肉很有名，然后昨天我们一到西岐就去吃那个涮羊肉了，感觉非常好。
5: 山脚下的商业区和餐饮区人头攒动，各色小吃和民俗特色产品琳琅满目，游客在自然风光中漫步之余，也能体验丰富的民俗文化乐趣。男儿三义比赛精彩纷呈，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赛马比赛中，骑手们精神抖擞，一匹匹骏马踏风疾驰，奋蹄争先，骑手俯身在马背上稳稳控缰，策马冲刺，每一次冲刺都引得全场欢呼，可谓是速度与激情的有机结合。博客比赛中，选手们迈着矫健的英步，精神抖擞，士气高昂，凭借扎实娴熟的摔跤技巧，稳健从容的赛场心态，完成每一轮比拼。通课比赛中，选手们全神贯注，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美感，拉弓、瞄准、发射一气呵成。随着嗖的一声，离弦之箭直扑靶心而去，举手投足间皆是对传统技艺的深耕与坚守。新巴虎右旗参赛选手贺喜格巴图：
10: 今天参加统科射箭比赛，我感觉收获挺多的，毕竟赛场和平时训练不一样，然后跟其他的选手切磋也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然后此次比赛结束以后，我回去查漏那个自己的缺点，好好训练，也祝大家获得优秀的成绩吧。
5: 6月28号，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2026年沃包节系列文化活动在中国达斡尔民族园盛大启幕，庄重古朴的沃包祈福仪式、精彩的非遗专场演出以及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民俗体验，为当地群众与八方游客献上了一场兼具民族特色与文化底蕴的文旅盛宴。沃包祈福仪式率先开始，大家身着精美的节日盛装，遵循传统习俗，倾洒牛奶、白酒，添置祈福石块，以古朴的民俗形式虔诚祈愿生活顺遂美满，家国祥和安宁。四川游客吴显奎：
11: 我是几次参加了咱们沃包节，今年这个沃包节组织的特别隆重盛大，而且的话呢，感觉到这种家乡那种发展这种势头特别强劲，作为旗外游子，我感到特别开心。
5: 文艺汇演是本次沃包节的核心亮点，活力四射的达斡尔族传统舞蹈鲁日格勒，韵味悠长的原生态扎恩达勒，诙谐生动的相声等节目轮番上演，不断点燃现场氛围。新疆兰顿文化艺术团带来的服装展示《哈尼卡非遗情》，民族团结秀中华，更是惊艳全场，赢得满堂喝彩。整场演出融汇多民族非遗艺术精华，让现场观众沉浸式领略跨地域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新疆兰顿文化艺术团戎装团团长敖磊玉清：
12: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带到我的艺术团队呢，回到这里给父老乡亲们、我们的同胞们带来我们的精彩的节目啊，分享给他们。此次我们带来了三个节目，其中《哈尼卡非遗情》这个节目呢，我们提前筹备了一个多月啊，我们把达斡尔族的非遗哈尼卡融入到我们的服饰展演里啊，希望就是借助舞台呢，把哈尼卡更好的展现出来啊，用创新的形式传承好这份瑰宝。
5: 各地将传统民俗非遗文化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特色文旅产品，以特色节庆激活文旅经济，赋能产业提质升级，为我市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启示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奇首个锦花到海亲子露营地落地新发村，
1: 干河市夜色升腾烟火气，点燃城市夜经济；
0: 牙克石市健康护航美容师务实为民暖临城，环卫工人免费体检公益活动启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闲置资源活起来，乡村文旅活起来。近日，由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党支部牵头打造的阿荣奇首个锦花到海亲子露营地正式建成投用。该项目依托村内闲置集体土地改造升级，总面积150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名游客体验游玩。作为农文旅融合重点惠民项目，营地的落地运营有效补齐了乡村亲子休闲业态短板，为乡村振兴注入全新活力。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14: 新发村党支部立足本村田园风光、朝鲜族民俗特色资源，精准梳理整合村内闲置土地、闲置场地等集体资产，通过招商引资模式精心打造特色田园亲子露营基地，让闲置资源变文旅资产，闲置土地变增收沃土。营地依托原生态田园风貌打造，适配全年龄段亲子休闲游玩需求。园区内配套天然浅水池塘，是儿童亲水嬉戏的天然乐园，开阔通透的场地也便于家长全程看护，沉浸式陪伴。营地精心打造泡泡乐园、园境打卡台等童趣游乐设施，设施设备安全完善，趣味十足，全方位保障儿童游玩体验。营地还配备露营帐篷、独立休闲包间、露天观景餐厅，可满足休闲露营、亲友聚餐、田园休憩等多元需求。游客在体验户外烧烤的同时，还能品尝地道辣白菜、手工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打造出集田园观光、亲子游乐、民俗体验、休闲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场景。新发村将以锦花到海亲子露营地为依托，持续完善水电、游乐、休憩等基础设施，深度挖掘农耕文化与朝鲜族民俗特色，持续擦亮特色乡村文旅名片，以特色文旅产业撬动乡村发展，全方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新发村党支部书记金光熙：
15: 通过招商的形式，把我们的闲置资产盘活，增加我们村集体的收入的同时，也为周边的孩子们打造一个亲子乐园，能给老百姓提供一些就业岗位，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下一步我们将扩大旅游方向，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老百姓增收。
1: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在夜晚走出家门，感受夏夜的清凉。干河市的夜市、广场和小吃街渐渐热闹起来，浓浓的生活气息为城市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请听干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孙继开的报道。
16: 在干河市世纪广场上，成排的儿童游乐车、碰碰车和蹦蹦床已经准备就绪，款式多样的小车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孩子们清脆的笑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起。这里是小家伙们夏夜最不可错过的打卡圣地，也是家长们心中最温暖的亲子乐园。在兴安夜市，这里则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新鲜的时令蔬菜、红彤彤的草莓、黄澄澄的油桃堆成了小山，土鸡蛋、笨鸡蛋整齐码放，摊主们的叫卖声、电子支付的到账声、邻里间的寒暄声此起彼伏，汇成了一曲充满生活气息的交响乐。人们在摊位间穿行，挑拣着心仪的商品，感受着小城的烟火气。而在爱民市场的小吃街，空气中弥漫着食物的香气，烤串、涮串、炸串的香味飘散在空气中。忙碌了一天的市民卸下一身疲惫，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用味蕾的满足来犒劳辛勤的自己。尽管摊主们在闷热的火炉旁忙得汗流浃背，但看到食客们大快朵颐的样子，他们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店家古胜华：
17: 收益还可以，每年就是在那个旅游的时候吧，反正外面游客来了，也给咱们大家伙带来不少的，反正可以，但每年的收益还可以。
16: 市民韩小雨。
18: 我平时放学就来买点，上小吃街来买点吃的，然后就是这个小吃街代表了一些更河的文化，我就觉得代表更河美食文化，然后也挺好吃的，然后就是也向外地的朋友们就建议一下经常来这儿。
16: 从世纪

0: 动辄极难筹判问题，传递社会温情，彰显企业社会责任，以暖心民生举措为城市一线劳动者健康保驾护航。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郭文强、江怡静的报道。
1: 启动仪式现场温暖热烈，秩序井然。本次公益体检项目面向牙克石市全市611名环卫工人开展全覆盖健康服务，为每人提供价值540元专属体检套餐，项目总投入约33万元，全部费用及医疗资源由建兴集团全额保障。活动充分结合环卫工人户外作业的职业特点，量身定制专项筛查项目，重点针对户外作业高发职业病开展细致检查，并将为所有参检人员建立专属健康档案，持续跟踪身体健康状况，提供常态化健康指导，实现精准关爱、长效服务。牙克石市建兴集团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刘树玉：
2: 建兴集团心系一线劳动者，情系基层民生，此次免费为环卫工人体检活动，就是切实守护城市美容师的身体健康，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下一步，建兴集团将坚守本土企业初心，践行社会责任，持续开展公益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回馈临城百姓，助力城市暖心发展。
1: 据了解，本次免费体检活动将分批次、分时段陆续开展，体检项目涵盖血常规、肝肾功能、血压血脂、心电图、彩超检查、CT、骨密度筛查等多项内容，全方位排查身体潜在隐患。体检过程中，医护人员细致问诊查体，解读检查结果，同步普及防暑降温、劳损防护、日常养生等健康知识，并结合个人身体情况提供针对性诊疗建议。此次公益体检活动既是党建联建、赋能民生服务的有力举措，也是全社会尊重劳动、关爱一线劳动者的生动体现，更是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基层、落实到一线、落实到群众身边的具体实践。通过常态化全覆盖的健康体检服务，切实为环卫工人排查健康隐患、普及健康知识、筑牢健康屏障，有效提升一线劳动者健康防护意识，进一步增强环卫队伍的职业荣誉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日前，由满洲里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满洲里市直机关工委、满洲里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的“万里茶道友谊之约”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年满洲里市中俄射箭邀请赛在满洲里市体育馆圆满落幕。比赛吸引了呼伦贝尔各旗市区及俄罗斯的21支代表队齐聚赛场，以箭会友，同台竞技，尽情感受射箭运动的魅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5: 此次赛事是满洲里市深化中俄体育交流的一项重要活动，比赛设置18米光弓组、30米反曲弓组两大项目，分个人排位赛、男女个人淘汰赛以及团体赛等多个竞赛环节。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凝神聚力，搭箭、拉弓、瞄准、发射，整套动作流畅娴熟，羽箭破空而出，频频命中靶心，精彩表现不断引来现场阵阵掌声。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各项荣誉逐一揭晓。俄罗斯赤塔市第6奥林匹克后备体育学校代表队凭借优秀的团队协作与精湛的技艺，获得了30米反曲弓组团体组第1名。俄罗斯赤塔市第6奥林匹克后备体育学校代表队队长达吉亚娜：
6: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到满洲里参加此项赛事，我和队内另外6名队友一同参赛，在这里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射箭爱好者，我们互相交流技巧，还互加了联系方式。满洲里这座城市很美，人也十分热情，每次来都感觉格外亲切。
0: 日前，陈马尔虎旗红十字会举办 红十字爱心

0: 航政务窗口守护平安应急救护设备捐赠仪式，为其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捐赠急救物资，以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初心。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施佳、阿古达木的报道。
1: 活动现场，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负责人代表红十字会向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移交总价值9900元的 AED 机及壁挂式报警柜，双方现场签订应急救护设备管理使用协议。政务大厅作为直面群众的一线服务阵地，人流密集，应急救护设备的投入使用将有效提升场所突发健康状况处置能力，筑牢办事群众和窗口工作人员安全防护线。活动还特别邀请陈巴尔虎旗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李先生来到现场，结合自身亲身经历分享捐献心路历程，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相关知识，传递人道奉献精神。工作人员同步向现场干部职工和办事群众发放应急救援宣传单，普及基础急救常识。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董玉婷：
2: 今天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向其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捐赠应急救护设备，旨在补齐窗口应急保障短板，健全现场快速施救体系，让政务服务不仅有温度，更有安全力度。下一步，其红十字会将持续聚焦民生安全，深耕应急救护普及、生命守护保障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献礼建党华诞。
3: 盛夏时节，额尔古纳各类蒿草杂草进入旺长期，城市公园、游园、道路绿化带内杂草丛生，既影响市容环境，也给市民休闲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持续优化城区人居环境，巩固市容环境整治成效，连日来，额尔古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持续开展清蒿除草专项行动。专项清理行动采用专业机械加人工辅助的方式，对市区各公园、游园、城市绿化景观带、居民区等地带的丛生蒿草、野生杂草进行集中清除。与此同时，逐片规整绿地植被，消除绿化杂乱问题。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动作业人员100余人次，完成蒿草及杂草清理面积约22万平方米。额尔古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加大巡查和作业力度，常态化开展全域蒿草杂草清理整治，逐段逐区域完成剩余清理工作，切实巩固维护好城市景观和良好的人居环境。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千千聆听，朋友们。有人啊用旋律写情歌，有人用歌词写诗啊。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歌手叫许嵩。许嵩呢，就是那位把故事啊藏进韵脚里的耳机里的诗人。从 MP3 里的悄悄循环，到如今呢仍然被反复咀嚼的词句啊，他的歌是我们青春里边不动声色的主角。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循着他的几首作品啊，重走一遍许嵩的音乐时光。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 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旋律一响啊，很多人就会瞬间想起高中晚自习偷偷的塞着耳机的下午啊。2006年的《玫瑰花的葬礼》是许嵩最早出圈的作品，《埋葬关于你的回忆》唱出了少年人独有的仪式感，那是属于一代人的疼痛青春的开篇。

走出青涩的悲伤，许嵩笔下的江南又是另一番味道了。断桥残雪写西湖雪景，却藏着温柔绵长的思念。断桥是否下过雪？我望着湖面，清冷又唯美，是多少人抄在课本角落的第一句歌词。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千千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分享的是许嵩的歌声。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叫《素颜》啊，2010年这首男女对唱几乎是占领了每个班级文艺汇演的舞台。当年素面朝天，要多纯洁就有多纯洁，没有滤镜和伪装，唱的就是校园里最干净的怦然心动。再听的时候啊，你是否也想起了同桌或那个没说出口的人呢？

这首《泸州月》呢，是许嵩中国风的代表作之一，化作了古诗词的意境。泸州月光洒在心上，把游子思乡与救人之意揉进了弦乐与古筝里边。它不是古风的堆砌，而是真正有文人气的现代的诗篇。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叫做《千百度》啊，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啊。曾经被收入《大学语文》延伸的阅读。我寻你千百度，蓦然回首，密集押韵，藏着宋词美学。关外夜店，灯火阑珊。许嵩用这样的一首歌告诉我们啊，他早已不只是网络歌手，而是认真在做音乐的文化符号。许嵩的世界里有雪，有月，有少年心事啊，也有中年自省。所以呢，我们也感谢他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妙的旋律。好了，今天的千千聆听到这儿即将告一段落啊！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旋律里相遇，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9: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那进入夏季啊，强降雨的天气多发，我市已全面进入了主汛区，洪涝、内涝、地质灾害等风险也随之增加了，防汛避险刻不容缓。那同时啊，高温的天气让戏水溪鼠成为了不少人的选择，野外水域的隐患也是重重的，溺水事故也进入了高发期。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聚焦防汛安全与防溺水知识，用实用科普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让平安常伴左右。
1: 这是给你的话，话的名字。
0: 汛期出行，我们要牢记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防汛的通知，远离河道、沟谷、低洼地带等危险的区域。居家时要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排水口，防止雨水倒灌。雷雨的天气务必关闭电源，拔掉插头，远离潮湿的电器，避免触电的风险。那遇到积水路段，坚决绕行，不趟水，不强行的通过。若您身处危险的区域，要迅速的向高地转移，不贪恋财物，第一时间拨打求救电话，科学避险，有序自救，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应急局防汛科科员安琪，跟我们分享防汛及防溺水的相关工作。首先请他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本地应急管理工作人员安琪，负责全市汛期安全宣传工作。
0: 嗯，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哈。那想问一下，结合今年的气候预测，呼伦贝尔市的汛期整体形势如何呢？存在哪些重点防汛隐患的区域？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嗯，好的。结合气象年度气候预判，我市今年降雨分布不均，降雨比常年同期偏多，连续降雨可能造成部分河流水位上涨。综合整体形势来看，七月下半月和八月上旬强降雨过程较多，多为降雨集中期，请大家多留意手机社区推送的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各类防范准备，不要等到险情出现时再仓促应对。那么有五类重点隐患区域需要大家重点关注。一、山区山洪乡镇，大兴安岭沿线沟壑众多，土层疏松，连续降雨极易形成山洪，山沟两侧土坡容易发生小型滑坡，隐患隐蔽，平日看不出风险，暴雨后快速显现。二、沿河村落雨放牧点，全市3000多条大小河流，汛期上游来水，叠加本地降水，水位易上涨，河道周边简易棚圈、牧道、农田易被冲刷，狭窄河段水位上涨速度更快，不易察觉。三、城区老旧低洼片区，老小区、下穿桥、地下车库出入口排水能力有限，短时大雨排水跟不上积水速度，行人、车辆通行风险高，村镇之间的连接道路易被雨水覆盖，外来旅游人员对当地路况不熟悉，可能造成一定风险。四、偏远老旧危房，牧区、乡村部分老旧土房地基偏低，长期雨水浸泡易墙体开裂，地基松动，居住的群众要提前留意雨情，做好转移准备。五、草原野外放牧点，牧区面积大，管护站、放牧点缺少完善的排水，暴雨后积水难排，上涨河水容易阻断牧道，人员牲畜转移不便。
0: 嗯，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哈，给大家进行了一定的科普。那想问一下安琪，咱们现阶段的防汛物资啊、抢险队伍的调配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能否满足极端降雨天气的处置需求呢？
2: 嗯，目前呢，我市物资采取了分级储备，各旗市区也会结合本地的需求对物资进行年度更新。我们入汛前呢，也梳理了各地区应急救援物资和队伍，所以说当遇到极端天气时，我们会结合防汛的趋势变化，视情向重点地区前置队伍物资，做好重大的灾害准备。那么物资方面呢，各级各旗市区仓库分类存放编织袋、救生装备、抽水泵、照明器材、急救用品等，并结合牧区长途作业需求，额外储备御寒被褥、轻量化救援装备。在队伍方面，我们的防汛抢险队伍分为群众抢险队伍、非专业队伍抢险队伍和专业抢险队伍。那么群众抢险队伍主要为抢险提供劳动力，非专业抢险队伍 主要完成对抢险技术和设备要求不高的抢险任务，专业抢险队主要完成极难险重的抢险任务。
0: 嗯，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会发现其实准备的已经相当的全面了哈。那针对我市的一些实际情况，咱们制定了什么样的预案呢？
2: 我们在2022年就印发了我们全市的呼伦贝尔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这个预案呢，是全市应对洪涝、山洪、城市内涝、牧区干旱以及水库堤防险情等各类水旱灾害的总行动指南。预案立足于咱们林区、草原、农区、城区差异化的风险特点，坚持人民至上啊，以防为主，搭建起市、旗市区、乡镇三级防汛指挥架构，清晰地划分了应急、水利、气象、农牧等相关部门的分工。预案的设置完整了雨情、水情监测预警机制，按照灾害轻重划分为四级应急响应，每一级都明确了对应的值守、巡查、人员转移、抢险处置等措施，同时呢，涵盖了事前物资队伍储备、日常演练以及灾后群众安置、工程修复、工作复盘全流程闭环管理，让从预警发布到抢险救灾、灾后恢复，每一步都有标准可依，保障各类水旱灾情能够协同有序开展处置工作。
0: 嗯，这个预案也是相当的全面了哈。那想问一下，咱们是如何联动了比如说水利呀、气象啊、水文等多部门实现的这种雨情、水情的信息实时共享呢？或者是说快速的联动处置呢？您给介绍一下好吗？
2: 嗯，就是最方便的就是我们现在建立了这个各级防汛抗旱的工作微信群，它就会打通气象、水利啊、住建、交通，还有各旗市区应急管理等所有涉及防汛部门的数据接口，以此呢可以实现雨情、水情、险情的信息实时互通。那么每当出现降雨过程时，气象部门首先会发布降雨量预报预警以及各种的预警信息，那么水利部门会发布全市的水库运行情况，水文部门会发布全市河道水情信息，我们应急管理部门也会调度各旗市区上报各地雨情、水情与险情信息。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组织气象、水利、交通、住建等部门开展会商会议，进一步研判天气形势和安全防范工作。当遇到重要降雨过程，我们将启动联合值班值守和信息日报告机制，随时沟通处置突发险情，最大程度压缩应急响应时间，提升处置效率。
0: 嗯，那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微信的这样连接沟通，可以第一时间知道了相关的信息，就可以快速的反应和处置了哈。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真的遭遇了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哈、夜间暴雨等这种恶劣的天气，咱们应急的人员是如何完成信息报送的呢？
2: 当遇到这个短时强降雨还有夜间暴雨的话，它是隐蔽性比较强，群众防范意识是很容易松懈的。那么我们应急局是平时日常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市级、旗市区两级应急局全天候的值班值守，并配备代班领导在岗统筹，值班人员实时盯紧雨情、水情信息，持续接收气象预警，事发旗市区发生灾害时，要立即到现场核实灾情，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并按规定及时向呼伦贝尔市防止报告，同时续报灾情的后续情况。市防止当接到重大的汛情、旱情、险情等报告后，我们也会立即报告市委、市政府和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并及时续报。
0: 那咱是有一个完整的流程的哈。那真的是，如果比如说我们遇到了群众的这种危险，比如说它积水漫路啊，或者是房屋面进水了、山体滑坡这种非常危险的情况，咱第一时间你给科普一下哈，如何紧急的避险求助，或者是我们的官方求助渠道是什么呢？
2: 好。那么先说第一种，路面大面积积水导致漫路险情。如果行人在路上遇到积水漫过路面，第一反应不要贸然趟水前行，立刻向地势更高的路边、台阶、高地撤离，

0: 远离积水区域。如果正在车内，积水刚刚漫过车轮一半时，不要继续向前开，要平稳倒车驶离积水路段。一旦积水已经没过车门，不要贪恋车内财物，要立刻解锁车门弃车，向高处快速转移，不要留在车内等待。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再拨打求助电话，等待工作人员处置。那么第二种，当自家房屋进水的险情，发现屋内地面渗水，雨水倒灌进屋，应先立刻切断家里的总电源，拔掉所有电器插头，防止积水导电触电伤人。优先把老人、孩子、行动不便家人转移到房屋二楼、屋顶或者周边地势更高的邻居家中，不要先收拾家具、贵重物品。如果积水持续上涨，墙体出现渗水发软，应立刻离开房屋，不要停留。转移过程中应随身携带手机、少量饮用水、证件，方便后续联系救援人员。第三种，遭遇山体滑坡、边坡溜塌险情，如果正在山沟、山坡附近，听见山体传来泥土、石块滑落的声响，或者看见墙面、地面出现新裂缝，第一时间向滑坡体两侧横向快速撤离，千万不要顺着山坡上下跑，撤离到距离山体至少几十米的平整高地，不要在大树、电线杆、墙体下方躲避，短时间内也不要回到房屋。山沟滑坡过后可能会出现二次坍塌，风险依然存在。那发生以上任何一种险情，我们群众都可以通过几种官方正规渠道求助。全国统一的应急救援电话110、119，遇到人员被困、房屋坍塌、车辆泡水等紧急危险情况时，直接拨打，接线人员也会同步调度我们应急防以及消防救援人员到场，也可以拨打各个旗帜区的应急局值班电话。当遇到积水、河道涨水、房屋险情时，可以直接拨打，工作人员也会就近处置。
1: 那已经非常的全面，刚刚您说到的这三种紧急的险情，大家也是需要注意一下。刚才安琪进行了一个科学的科普哈，那如果真的发生了任意一种险情，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拨打救援的电话110和119，然后他就会连线到我们的这个同步的应急和消防部门哈。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请问您哈，给大家科普一下，继续科普，那暴雨天我们应该远离哪些危险的区域呢？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总会听说不要站在那个电线杆和大树哈，那您具体的跟我们说一下，还有不能前往什么样的地方吗？
0: 暴雨天气，雨水会改变很多区域原本的安全状态，很多时候平时看着安全的地点，可能降雨后风险就会大幅升高。那么下面我会分几类，明确不建议大家前往且必须要主动远离的区域。第一，各类河道、河滩、河岸边滩涂，哪怕河道当下水位看起来不高，但上游山区降雨会导致水位突然暴涨，水流速度会瞬间加快，人站在滩涂上很容易被徒增的河水冲走，同时河道两岸泥土被雨水浸泡后容易坍塌，岸边站立有坠河风险，暴雨期间不要去河边散步、垂钓、玩水。第二，山区山谷、山沟、林地低洼处，短时暴雨极易在山沟形成山洪，山沟狭窄，水流冲击力极强，一旦山洪下来几乎没有躲避空间，山林边坡经过雨水浸泡容易出现滑坡、落石，进山采摘、放牧、徒步都存在很大安全隐患，暴雨期间严禁不要进山。第三，城区下穿桥、地下通道、低洼巷道，这类区域地势较低，积水聚集速度快，积水深度肉眼很难以精准的判断，水下可能存在坑洼、缺失井盖，行人趟水容易摔倒掉入井内，车辆驶入极易熄火被困，暴雨时段应尽量绕行，不要抄近路从下穿通道通行。第四，老旧土坯房简易临时搭建棚舍，围墙下方，老旧房屋地基墙体吸水后容易坍塌，临时采钢棚院墙经过雨水浸泡，根基松动，容易整体倾倒，不要在房屋屋檐围墙下避雨停留，更不要临时躲进废弃危房。第五， 电力设施周边区域，包括电线杆、变压器、漏电配电箱、电线下方。暴雨天气，电线容易老化破损漏电，积水会传导电流，靠近极易发生触电事故。不要在电力设备附近避雨，发现水中漂浮电线应立刻远离，不要触碰。第六，地下车库、地下商场、地下管网入口，地下空间排水能力有限，暴雨容易发生雨水倒灌，一旦积水封闭出入口，人员容易被困。暴雨预警发布后，应尽量减少进入各类地下密闭空间。第七，陡坡、土崖、采矿废弃边坡，雨水冲刷会破坏山体表层结构，损失可能发生滑坡、落石，不要在坡底行走停留，更不要靠近边坡拍照放牧。
1: 嗯，那安琪刚刚介绍的已经非常的全面了哈，让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的了解。那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应急局防汛科的科员安琪，跟我们科普一下防汛和防溺水的相关工作。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安琪哈，咱们汛期居家要提前准备哪些防汛自救的物品呢？您给大家说一下好吗？
1: 嗯，好。这可能是各位很关心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普通居民不用准备大型的抢险设备，只需要提前准备一批轻便易存放的基础自救设备。那么第一类，通讯与照明工具，充满电的手机，备用充电宝，保证险情断水断电后能够联系救援，强光手电筒，防水头灯，一次性荧光棒，夜间积水停电时用来照明，避免踩空磕碰，提前记下家人网格员防汛求助电话，手写贴在墙上，防止手机没电无法联系外界。第二类，防水涉水防护用品，成人儿童款救生衣、救生圈存放在家中易取用位置，房屋进水需要涉水转移时使用，加厚防水雨靴、防水手套，趟水出行可以避免划伤，接触污染水感染。大号的防水收纳袋用来密封手机、身份证、户口本重要的证件，防止进水损坏。第三类，应急饮用水与速食食物，按照家中常用人口的数量，储备至少3天用量的瓶装饮用水，储存不需要加热、开袋及时的压缩饼干、面包、真空卤味、牛奶等食品，避免断电后无法做饭。同时准备少量糖果、巧克力，补充体力，适合老人、孩子应急使用。第四类，基础的急救医疗物资，家用急救包，内含碘伏、纱布、创可贴、止血绷带，趟水划伤、磕碰摔伤可以简单处理，常备降压药、感冒药、肠胃药等家中老人长期服用药品，单独密封存放，一次性消毒湿巾，污水接触皮肤后可以简单清洁。第五类，房屋防水积水封堵的工具，少量沙袋、防水塑料布，暴雨来临前可以提前堆放在入户门、阳台门口，阻挡雨水倒灌，小型的手动抽水泵，加长水管，屋内少量积水可以自行排出，铁锹、抹布、水桶用来清理屋内积水、淤泥。
0: 嗯，安琪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哈，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相当详细的科普。那其实还会有群众有这样的问题，说这个道路积水很深的时候，那我们比如说正在路上哈，或者是必须得出门了，咱车辆和行人正确通行的做法是什么呢？
1: 好，那先讲讲当咱们行人遇到道路深积水的处理方式。首先应判断积水的深度，如果积水超过成年人脚踝，那就不见

0: 建议大家趟水通行，直接选择绕行地势更高的道路。无法绕行时，必须要提前寻找长木棍、长雨伞，一边走一边探路，排查水下是否存在缺失井盖、深坑、碎石，要远离积水路段两侧的电线杆、配电箱、广告牌底座，防止水下漏电、触电。结伴出行时，人与人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扎堆趟水，避免多人同时跌倒。不要在积水路面追逐、玩手机，视线受阻，容易踩空。如果行走过程中脚下出现下陷，水流冲击力变大，应立刻转身退回高地，放弃涉水。儿童、老人尽量不要独自经过积水路段，需要家人陪同。儿童禁止在积水里玩耍打闹。那再讲讲机动车驾驶员遇到深积水路段的操作规范。提前观察前方车辆的通行情况，如果已有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被困，应直接掉头绕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强行通过。当无法判断积水深度时，也不要下车盲目驶入。积水深度仅淹没轮胎三分之一以内，应低速、匀速、缓慢通过，全程不停车、不加速、不中途换挡，防止水流倒灌进发动机。积水超过轮胎一半高度时，直接放弃通行，寻找其他路线。车辆行驶途中一旦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启动发动机，二次启动极易造成发动机永久损坏，同时车辆会快速进水，人员被困风险升高。应立刻解锁车窗，打开车门，迅速撤离车辆，前往高处安全地带。不要把车辆停放在低洼的巷道、地下车库、桥下低洼处这些地方。当收到暴雨预警后，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露天停车场。救援人员到场以后，也要配合工作人员牵引拖车，不要自行留在车内等待排水，优先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
1: 嗯，那刚刚介绍的真的是特别的全面哈，非常的实用。因为我们很多的行人呢，在路上或者是我们开着车在路上，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汛情。那刚刚安琪的科普非常的重要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想问一下安琪，咱们2026年的防汛工作有哪些安排呢？您帮我们说一下好吗？
0: 好的。那今年呢，我是防汛抗旱工作也是始终全程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汛前我们已经更新公示了各级防汛责任人，全覆盖排查河道、水库、低洼小区等各类风险隐患，并逐项整改消耗，同步完成山洪、城市内涝、农牧业抗旱各类应急方案。我们也配齐了专业社会多支抢险队伍，储备充足的防汛物资，常态化开展培训和实战演练，同时升级雨水情监测设备，通过短信、公众号等多渠道及时推送暴雨、山洪预警。汛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旦出现险情，会第一时间通知低洼、山洪易发区域群众提前转移，做到应转尽转。汛期同步做好人工增雨、水源调度，保障大家饮水灌溉，持续改造排水管网，加固并险水库，完善应急避难场所，也会常态化的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辟谣，也欢迎市民主动上报身边积水河道隐患，干群一起守住汛期安全，御旱也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平稳有序。
1: 嗯，那感谢安琪介绍的这个防汛相关工作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请安琪继续给我们介绍防溺水的相关工作。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应急局防汛科的科员安琪，跟我们分享防汛防溺水的相关工作。那接下来我们聊聊防溺水的相关工作哈。那其实每年溺水的这种事故高发时段、高发地点集中在哪儿呢？或者是我们这个背后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安琪，
1: 好的。那结合近几年全市溺水事故统计情况来看，第一大高发时段是夏季的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气温高，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都容易想去水边戏水乘凉，户外水域活动频次大幅上升。第二是周末寒暑假，学生脱离学校的监管，结伴私自前往野外水域玩耍，家长监护容易出现空档。第三是汛期降雨过后，河水、沟塘水位上涨，水域面积扩大，水下暗流、坑洼增多，群众对水域风险判断不足，下水靠近水边的行为增多。第四是夜间，傍晚至深夜，成年人

流暗藏暗流，是溺水事故最多发区域。第二类是山间自然水塘、采石遗留水坑。这类水坑水深落差很大，岸边湿滑陡峭，水下存在淤泥，极易陷人。第三类是草原水泡、低洼积水塘，看似水面平缓，水下深浅无规律，牧民放牧、孩童玩耍容易靠近。第四类是人工鱼塘，灌溉水渠，水渠水流持续流动，吸附力较强，鱼池边坡湿滑。第五类是城区的景观河、人工湖，很多市民觉得人工水域安全，放松警惕，带孩子靠近容易发生落水。那结合历年的案例，诱发溺水事故的核心诱因，我认为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安全认知存在误区，很多人觉得水面平静就没有危险，低估了水下暗流、深坑、淤泥的风险，盲目下水。第二，监护缺位，未成年人

0: 私自结伴外出玩水，家长没有全程陪同看管，抱有孩子就在岸边不会下水的侥幸心理。第三，成年人自我防护意识薄弱，垂钓、纳凉时不穿戴救生装备，酒后靠近水边，失足落水后自救能力不足。第四，无装备、无准备下水，高温天气突发下水，水温温差大，容易引发腿部抽筋，直接失去游动能力。第五，施救方式不当，路人发现有人落水后盲目下水，徒手救人，多人拉扯施救，最终多人同时遇险，扩大事故后果。
1: 您刚刚说的真的是特别的全面哈，也真的是非常的危险。那其实我们这儿夏天真的好多人去户外哈玩一下，那咱户外的水域有哪些安全隐患呢？您给科普一下。
0: 很多咱们野外的水域从岸边看是十分平缓，但水下隐藏着很多看不见的风险，这也是溺水高发的核心原因。首先，水下深浅落差无规律，自然的河道、山间水坑、草原水泡没有人工修复，那岸边浅水区几米之外就会突然出现数米深水区，没有过渡。人向前走一步就会直接没过头顶，很难及时反应。第二，暗藏暗流、漩涡，河道上下游水流交汇，河道狭窄拐弯处会形成肉眼难以分辨的暗流，水流冲击力足以把成年人持续往深水拖拽，哪怕会游泳也很难挣脱。汛期上涨河水会加剧暗流强度，风险翻倍。第三，水底淤泥、水草缠绕。水塘、水泡底部常年堆积厚厚的淤泥，人一旦踩进淤泥，会快速下陷，越挣扎陷得越深。水下大量水草、枯枝容易缠绕四肢，限制肢体活动，无法游向岸边。第四，岸边土质湿滑坍塌，雨水冲刷，长期水泡后的岸边泥土松软，站立、行走时容易整块滑落，人会随着泥土一同坠入水中。石头岸边附着青苔，摩擦力极低，极易打滑落水。第五，水下杂物划伤，水底分布碎石、废弃树枝、渔网、玻璃碎片，汤水落水后容易划伤皮肤，伤口沾水发炎，同时杂物会缠绕身体，阻碍自救。第六，水温温差刺激抽筋。户外水域表层水温偏高，水下深层水温很低，人下水后腿部肌肉受快速抽筋，瞬间丧失游动能力，即便水性较好也会发生溺水。第七，汛期水位变化快，一场降雨过后，荷塘水位会短时间上涨，原本安全的浅滩直接被深水覆盖，群众无法及时察觉水位变化，贸然靠近会发生意外。
1: 那刚刚安琪说到的这一点，其实真的挺重要的哈。有可能我们在户外看到的这个水域看似是浅滩，有可能突然之间就变成深水了哈，反应不过来。那其实我们也会遇到这种远距离水域溺水的情况，咱们如何快速的开展救援呢？
0: 像咱们牧区、深山区域，距离城镇救援队伍较远，发生溺水险情后，遵循群众先期简易施救加专业队伍远程支援的两步处置。现场群众第一时间利用岸边存放的救生圈、长竹竿远距离施救，千万不要盲目下水，同时立刻拨打110、119报警，清晰说明水域具体位置、距离、村镇距离、落水人数，周边人员收到求助后，携带就近的救生器材赶往现场先期处置。专业队伍抵达现场后，根据水域地形，使用抽风舟、水下探测设备开展搜救。落水人员救上岸后，应立刻开展心肺复苏等急救处置，同步联系120急救车辆到场转运就医。
1: 说得非常的全面，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开展救援哈，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0和119进行报警哈。那其实很多人在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岸边游玩，或者是我们在户外的水域，看到了有人像是溺水，但是又不知道咱们溺水具体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溺水呢，分为轻度溺水前兆、无声溺水两种典型表现。

0: 大家在日常水边看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警觉了。那第一种溺水的前兆，落水人员还保有一定的行动能力，人在水中头部频繁上下起伏，嘴巴反复没入水里，露出水面，每次露头只能短暂呼吸，无法发出完整的呼救声，双手下意识在水面胡乱拍打，向下划水，想要抓住岸边物体，身体持续向下沉。身体直立悬浮在水中，双腿不断地蹬水，但无法向岸边移动，脸部朝向水面，很难抬起头，眼神慌乱，无法挥手求救。第二种，无声溺水也是最危险、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状态。落水者肺部进水后无法发出声音，全程安静，没有呼喊，手臂不再大幅度的挥动，只是轻微在水中晃动，外人看起来像在玩水。头部半淹在水中，嘴巴位于水面上下，看似安静的漂浮，实际已经失去了自救力气。儿童落水后，可能仅仅双手搭在岸边，身体不断下滑，没有哭闹，家长很容易误以为孩子在玩水。还有一点特殊的情况，落水人员腿部抽筋后会突然停止动作，身体快速向深水漂浮，表情痛苦，无法做出任何的求救动作。
1: 大家需要注意刚刚安琪科普的这几点哈。那最重要的其实是从源头上，咱如何预防溺水呢？
0: 预防溺水呢，要从社会管控、家庭监护、个人自律三个层面同步落实，才能形成全方位的防范体系。第一层面，社会权益管控防御，相关部门应持续开展野外水域的隐患整治，在河道、水坑、水泡周边设置醒目的警示牌、防护围栏，标注水域水深、溺水风险。汛期应增加岸边的巡逻频次，劝导私自下水、水边逗留人员。常态化开展校园、社区、牧区防溺水宣传，通过短视频、广播宣讲普及风险知识，完善沿岸救生器材布设，做到重点水域救生工具全覆盖，方便紧急救援使用。第二层，家庭监护预防，主要针对核心针对是未成年人。家长要持续给孩子灌输野外水域危险的知识，明确告知不私自下河，不结伴去水泡玩耍。孩子外出提前问清同行人员、游玩地点，禁止独自前往郊外水域。待孩子靠近任何水域时，应全程寸步不离，不低头玩手机，不远距离观望。家中配备基础的救生圈，教会孩子识别溺水的危险信号。定期和孩子约定遇险的求助方式，当遇到落水积水时，能第一时间的呼喊成年人，不自行下水施救。第三层面，个人行为自律预防，任何人不在无专业救生人员看管的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戏水，高温天气不贪图凉爽贸然下河，下水前应充分的活动四肢，避免冷水抽筋。酒后身体疲惫、生病状态下，应远离水边，不垂钓、不涉水，不前往未知深浅的陌生水泡、山沟水域。结伴到水边活动时，应互相提醒风险，不单独脱离群体前往深水区域。会游泳的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自然水域风险要远高于室内的游泳馆。
1: 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孩子的安全最重要了哈。在带孩子到水域游玩的时候，咱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0: 我们家长是未成年人溺水的第一道防线，当带孩子靠近河湖、景观湖、水泡等水域，有几点关键注意事项一定要牢记。第一，全程近距离贴身看管，杜绝视线离开孩子，不要坐在远处玩手机聊天，哪怕水域看起来很浅，孩子几秒内就可能失足滑入深水，也不要委托其他的未成年人代为看管自家儿童，儿童没有应急处置的能力。二，提前给孩子穿戴合身救生衣，不能依靠游泳圈、充气浮板替代救生装备，充气玩具容易破损漏气，无法保障安全，不要让孩子独自坐在水边台阶、石头上玩水。提前和孩子做好约定，明确划定安全活动范围，只允许在岸边干燥区域活动，严禁踏入水中， 反复告知孩子一旦落水不要慌张，抓住漂浮物，大声呼喊成年人求助。第四，要避开危险时段带孩子前往水域，午后高温，傍晚光线昏暗时段尽量不要去河边玩耍，汛期降雨过后河塘水位上涨，也不要带孩子靠近任何野外水域。五，不去无救生员无防护设施的野外自然水域游玩，想要玩水优先选择正规室内游泳馆，安全设施救援人员齐全。六，外出携带长竹竿、救生圈、简易工具，万一孩子失足落水可以第一时间远距离施救，不要徒手下水拉扯，同时牢记周边救援电话，出现险情要立刻拨打求助。最后，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家长觉得自家孩子会游泳就放松看管，野外的水域暗流、淤泥、温差、抽筋风险无法预判，水性再好也存在着溺水的可能。
1: 那刚刚是针对我们未成年人的一些安全提醒，那对于开放水域的垂钓啊、戏水的成年人有哪些安全的提醒呢？
0: 面对广大成年人的安全提醒，首先我认为在垂钓戏水全程应该穿戴救生衣，不要觉得水性好就省略防护装备，岸边湿滑、突发抽筋、暗流都可能引发落水，不要酒后前往水边垂钓，酒后的平衡感、判断力都大幅下降，失足风险大幅升高，不前往河道狭窄拐弯处、深水坑边缘垂钓，这类区域暗流强，岸边容易坍塌，不涉水过河，不趟水前往河中央钓位，水下坑洼淤泥极易陷人。其次，雷雨天气应立即离开水域，收起鱼竿远离水面，鱼竿导电容易引发雷击，汛期河水上涨时要立刻撤离河滩钓位，不要停留观望水位，结伴垂钓不要独自行动，互相留存联系方式，定时确认同伴位置，身体疲惫、感冒、腿脚不适时不要靠近水边活动，防止抽筋落水。最后，不要携带儿童一同前往野外垂钓地点，野外的钓位没有防护，孩子非常容易落水，垂钓者注意力集中在鱼竿上，也很难及时的看护。
1: 那如果真的发生溺水事故了，咱们人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0: 我认为首先第一步要快速的呼救加远程施救，发现有人落水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周边的群众前来帮忙，同时立刻拨打110、120、119报警，清晰说明水域位置、落水人数，就近取用岸边救生圈、长竹竿、绳索抛给落水者，让落水者抓住漂浮物保持漂浮，不要徒手直接下水。第二步，落水人员成功上岸后的基础处置，应将溺水者平放在干燥平整的地面，快速清除口鼻内水草、淤泥、杂物，保障呼吸道通畅，解开溺水者领口、腰带，放松胸腔束缚。第三步，应分状态开展急救，如果溺水者意识清醒，能够自主呼吸，那将其侧躺做好保暖，等待救援人员到场即可。如果溺水者失去意识，无呼吸、无脉搏，应立即开展胸外按压加人工呼吸、心肺复苏，持续操作直到专业医护人员抵达接手。第四，现场秩序维护与信息留存，应安排专人在路口引导救援，急救车辆快速抵达，不要随意挪动溺水者身体，避免二次伤害，留存现场目击者联系的方式，方便后续事故调查，安抚落水者家属情绪，及时同步救援进展。
1: 那感谢安琪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防溺水和防汛的相关信息哈。那咱们最后一个问题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应急部门防汛防溺水重点宣传和攻坚工作的安排是什么呢？
0: 接下来一段时期我们也会同步推进防汛防溺水两项安全攻坚宣传整治双线并行，兼顾汛期降雨风险与暑期溺水高发风险。第一，全域全覆盖分层宣传攻坚，线上持续发布科普短视频，用真实案例讲解风险，破除水面无危险、会游泳就安全等认知误区。第二，重点风险点位常态化巡查管控， 防汛方面，持续巡查山洪沟、低洼危房、城区积水路段等重点区域；防溺水方面，对反复出现风险的点位增设防护围栏、多重警示标识。第三，多部门联合专项整治行动，我们会联合教育、水利、交通、住建等开展联合检查，同步排查汛期隐患、水域安全隐患，开展联合演练，模拟城区内涝、溺水救援等突发情况，提升工作人员的协同处置能力。第四，物资与救援力量持续保障充足，补充更新破损、丢失的沿岸救生器材，确保所有重点水域救生工具随时可用，检修防汛抽水泵、冲锋舟、照明设备，足量的储备防汛物资，持续组织救援队伍开展水域救援，汛期抢险实操培训，提升人员应急处置的水平。
1: 嗯，听众朋友们，防汛无小事，生命大于天，防溺水不松懈，平安伴四季。那无论是汛期的避险，还是夏日的戏水，都请大家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掌握科学的防护知识，远离各类危险。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平安顺遂，每一个生命都健康无忧。那也感谢市防应急局的防汛科科员安琪带来的这些科普哈。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聆听，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再见，谢谢大家。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一集。
2: 延年和乔年生长在安庆城南水关的陈家大院，陈家大门朝长江，东边是迎江寺，寺里有一个明朝建的镇风塔，号称长江第一塔。1913年5月，陈家出了一件大事。
3: 少奶奶，我爷去世了，少爷又回不来，这可怎么办呢？哎，
4: 江公公灵柩临时错在家里了。
5: 延年来了，带乔年送年，给爷爷守灵。好。
6: 给我把住陈家大门，陈独秀四父刚死，带他回家奔丧，集合抓捕。
7: 是。
8: 报。
9: 马统领，听说陈范逃往日本了，估计回不来。
6: 陈范是不是有三个儿子？
9: 是，大的15，老二11，还有个小的3岁。
6: 好，冲进去，斩草除根。
7: 是。
5: 顶住门。事
10: 主
5: 事宜搬过来。
10: 是少奶奶，
11: 少奶奶，外面的人叫着要斩草除根的。干！
5: 延年，快跑！带弟弟搬木院围墙出去。
12: 乔年，好啊，我们松年。
13: 快开门！

0: 地上去，接着。松年，我想扔魔豆。小年，拉我一把。上来了。
1: 哎，延年，你们哥仨爬院墙干什么呀？
0: 沈娘，有人抓我们。
2: 啊，这个蝴蝶。
0: 松年，别去抓蝴蝶。
2: 哎呀！
1: 糟了，松年掉沈娘家水盆里了。
3: 这怎么还掉水里了呢？
4: 奉命查找陈家大院，所有人等不许走动。
5: 哎，走走走，
4: 这边走，这边，这边，
5: 不许走。
1: 延年，
5: 你看看，
1: 延年，你们快跑！松年，我守着，就说是我家的，快快快，快跑！
0: 谢谢沈娘，乔年，快跑！啊，
6: 哥，我来了。
4: 陈独秀，私造枪弹，奉安庆都督倪大人之命，查抄陈家大院。
1: 哎，大人，大人别进去！大人别进去！
4: 让开！把陈独秀三个儿子抓起来！抓！
1: 求求你们不要抓我儿子！让开！
4: 这边！
1: 大人，求求你们！
4: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5: 有没有？
7: 报告！
8: 统领，没搜到陈凡儿子。嗯。
7: 统领，隔壁院墙有个小男孩在哭。
4: 慢蹄子，上去看看。
7: 是。这男孩是不是陈家的？
0: 你谁呀？我在给我儿子洗澡，你怎么突然窜上围墙了？儿子，你这一洗澡就哭，当心呀，让老猫给叼走了。别哭了，
4: 继续走。
9: 是。
10: 小兔崽子，滚！
11: 佟爷，里屋有个男孩在睡觉，你看，
4: 抓一个也好交差，带走。
11: 是。
12: 谁扔掉我？
11: 走，
12: 谁扔掉我？
11: 小兔崽
12: 子，我儿子，这是我侄子，
4: 带走。
13: 延年、乔年逃到怀宁乡下躲了一段时间，风声过去后，回到安庆，进了安庆全晚中学读书。1915年，陈独秀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给安庆家里写了一封信。
14: 妈妈，那个人信里说他从日本回来了，要我和乔年去上海求学。
1: 啊，家里不安全，上次你们堂哥被误抓，险些丧命。可是延年你才17，乔年刚13，妈不放心呐。
15: 妈，我和哥哥正是能吃的时候，我们走了，家里负担能减轻一大半。
1: 你们父亲想着你们，妈又高兴又舍不得。妈找两块布给你们俩做身新衣裳。
14: 妈，不哭，我知道你的苦，你没错，是他辜负了你。
1: 他是你父亲。妈不识字，不懂他干的那些掉脑袋的事儿。那年他想去日本留学，缺路费，要我卖掉陪嫁的金镯子，我怕他惹祸，死活没答应。那以后他就与我生分了。
14: 妈，别理他。你放心，我们兄弟俩一起会互相照应。
1: 延年啊，你身体壮实，乔年身子弱，你要照顾好他，哪个都靠不住，只有兄弟靠得住。走到哪里也不要和弟弟分开。
15: 哥哥。
14: 妈妈，我发誓，我和乔宁

0: 少年，
1: 扛得住吗？哥，我不行。
2: 小次郎，快！
1: 他吃不消啊！
3: 你扛不动就滚！这批货要是淋湿了啊，你们一个子儿也别想拿！
0: 加把劲儿，
1: 走！
4: 哥，下雨了，怎么办呀？
0: 走，我们去屋檐下躲躲雨。
1: 走。
5: 哎，小次郎，别挡着我的门面做生意啊！
4: 老板娘，我们躲躲雨。
5: 讨饭的呀！走开，走开，走开！
4: 我，
5: 侬走开啦！
0: 青年，我们走。
4: 哥哥，我们去哪儿呢？
0: 哎，就在树下面。来，你蹲下，哥给你挡着雨。
4: 哥哥，你真好，你走哪儿我都跟着你。
0: 你们要自立，为自己，为妈妈，为我们一样的劳苦人，走出一条路。
6: 仲父，
7: 嗯，
6: 喝茶吧。
7: 好。嗯，
6: 仲父啊，
7: 嗯，
6: 还是让延年、乔年回家吃猪吧。
7: 不可。
8: 这说起来，他们是我姐姐的孩子，他们在外面受人欺负，我怎么忍心？
7: 妇人之仁，反生恶果，就让他俩闯荡，自食其力。
8: 请进。
9: 啊，仲父
7: 啊，孟邹来了
9: 啊！
7: 哎，君曼，倒茶。
8: 哦，王老板，
9: 哎，
8: 你坐。
9: 啊，哎，君曼，怎么了？
8: 延年、乔年来上海后，在法语学校补习，我想留他们住家里，老的不同意，小的又不愿意，这传出去都是我不好。
7: 哎呀，你去倒茶。
8: 王老板，
9: 哎，
8: 你替我劝劝仲父啊。
9: 哎，仲父，你是不该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兄弟俩白天读书扛大包，晚上就睡在新青年发行所的地板上，十分艰苦啊。
7: 嗨，社会险恶，譬如我靠稿费和版税维持生活，有时候一天只能喝两顿稀粥，到日本留学穷的只有一件汗衫，其中还有无数虱子。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9: 哎，你的话也不无道理。
7: 哎，孟总
9: 啊，
7: 北大新校长蔡元培邀我任北大文科学长，我去北京后，你每月从我稿费中拿出10元钱，给延年、乔年补贴生活。

0: 当心啊！来来
1: 来，啊，王叔叔好，哎，我来取这个月的生活费。哎呀，
2: 乔年，哎，恭喜啊！你们兄弟俩都考取了震旦大学。好好好，哎，来，10块钱啊，收好了。哎，
1: 谢谢王叔叔。哎，
2: 延年怎么没来啊？哦，
1: 我们在大学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延年他们成立了进化社，出版进化杂志。
2: 哎，无政府主义，这又是什么思想？啊，
1: 无政府主义倡导无政府、无私产、自由平等的互助生活，是改造旧社会、创立新世界的良药妙方。哎，
2: 你父亲传播马克思主义，还希望你们俩以后去苏联留学呢。
1: 哥哥说，我们政治上也要独立做出选择。法国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以后我们要去法国勤工俭学。
3: 乔年少爷，啊，让一让。我们搬书，
1: 我帮你们打包。
3: 好，
1: 来，哎，
4: 哎呦，乔年勤快，每次来都帮我打包搬书，哎呀，什么活都干。
1: 你夸我，我干得更起劲儿了。哎，哎
3: 呦，哦，乔年，你太使劲了，腰带都绷断了。
1: 没事没事，这有一节打包剩的麻绳，哎，系上了。这可比裤带牢得多了。
2: 哎呀，哎，乔年，哎，中午在这儿吃吧。
1: 哦，不，我还是回学校和哥哥一起吃。哦，
2: 对了，你们在学校都吃什么呀？
1: 啃上几块大饼，噎住了就浇上一点自来水。
5: 哎呦，乔年啊，啊，你吃的比我们当伙计的还差。你看看，哎，穿的蓝粗布衫，也洗得发白喽。哦，
1: 这是母亲做的，我跟哥哥一人一件。啊，王叔叔，我走了。哎，
2: 哎，延年、乔年，少年吃苦，将来一定有出息。
1: 穿着秋季的夹袍，你一脱肯定冻着。
6: 我们准备复发勤工俭学，就要吃苦锻炼。
1: 哥哥，听说父亲，哎，你哦，那个人坐了98天大牢，终于出狱了。他坐牢，你有没有过害怕？
6: 不做就不怕，怕就不做。这次血潮还有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人人志士有此机会光荣牺牲，何怕之有？
1: 可我们现在也不能找他，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候船期只有10来天了，保证金还没有着落，我们找谁担保呢？找王叔叔？
6: 这些年孟邹先生一直照顾我们，不好总麻烦他。哎呀，哎，要不我们去找无政府主义的导师吴志辉去。

延年乔年通过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亲笔介绍信获得华法教育会的资助，以党员资格漫游世界。1919年年底，兄弟俩登上法国游轮安德烈蓬号，在

0: pas de savoir suprême, ni terre, ni cisane, ni tribane. Producteurs, sauvons-nous nous-mêmes, déraitons les saluts gommanes.
1: 哎，青年啊，你唱的什么歌啊？悲壮，又极有力量啊！
2: 法语的国际歌，大致意思是：世上没有救世主，上帝、凯撒和演说家都不是救星。劳动者们，我们要自己拯救自己。
1: 我们从小目睹上海十里洋场欺压劳苦大众，我们憎恶这个社会，我们想要改变这个社会，救国救民要靠我们自己寻找道路。我以为到了法国能找到这条路，可还是一片迷茫。
3: 你是延年
1: 啊？
3: 我是赵世炎，刚到法国勤工俭学，临行前独秀先生托我带封信给你们兄弟，
1: 请进。房子小，就坐床上吧。
3: 哦，来，信给你。哎，哦，这房子确实很小
2: 啊。啊，这里房租便宜，请喝水。
3: 哦，谢谢。
2: 哥，父亲信里说什么呀？哎，
1: 劝我们俩早日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3: 哦，独秀先生说，他正在帮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1: 陈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
3: 没想到陈独秀先生这样一个振臂一呼地动山摇的人，儿子居然可以直呼其名，还叫我不去理他。你这
1: 哼，我们兄弟二人追随吴志辉校长，和陈独秀道不同，不相与谋。
3: 可是现在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吴志辉掌控的华法教育会之间有很大矛盾。
2: 哦，我也听说了一些，华法教育会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造成大批学生求工不得，求学不能，生活无靠。
3: 那你俩受影响吗？
1: 我们属于自费来法者之列，生活上也靠华法教育会接济，可现在我们也筹集不到学费，不得不另谋生路。
2: 我们过惯了苦日子，有时到里昂做工，有时回巴黎自学，还能勉强维持。哎呀，
3: 很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帐篷里栖身，冻死、病死者不在少数。让人愤怒的是，华法教育会职员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的学生救济款。
1: 有这事儿？
3: 证据确凿啊！
2: 吸血鬼，勤工俭学学生已经饿得皮包骨，他们怎么忍心？
3: 哎，明天，2月28号。蔡和森他们蒙达尼学校的学生要去巴黎中国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你们两个愿意去看看吗？
1: 这，哎
3: 呀，蒙达尼学校以拖欠学费为名强制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退学呀。
2: 啊，那学生不更没出路了？我们勤工俭学学生的路在哪儿呢？
3: 我带了法国共产党印制的《共产党宣言》，《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你们俩有空看看。
2: 哦，谢谢
1: 谢谢。
2: 哥哥，我数了，有400多学生来请愿。
4: 哎，
1: 别过去，先看看。
2: 糟糕，法国警察马队来了，在驱赶学生。

0: 入学考试
1: 啊？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志辉。
2: 那吴志辉这玩的什么伎俩啊？出尔反尔啊！
3: 吴志辉在国内另招了120名富家子弟，已经启程来法国了。
4: 啊？那这样子，
3: 真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穷学生，他一个也不收。
5: 吴志辉是骗子，骗国家的
6: 吴志辉学历，
7: 吴志辉学历，
8: 学历，

0: 有个学生跳海了。
1: 警察把守护村里的学生带到炮台兵营里关了几天，学生们绝食抗议，现在又像犯人一样押上船，真是要疯了。哥哥，你看，图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和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如今我们也要觉悟，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哥，我们该怎么做？
2: 走，找吴指挥去。
3: 延年乔年，你们俩怎么有空来看我呀？
1: 吴校长，我和乔年是来向您讨个公道的。哦，
3: 我怎么亏待你们了？
0: 吴校长，你不招收勤工俭学学生，现在法国当局要把100多名学生遣返回国，你能不能让他们留下来？
3: 现在轮船应该已经起航了，这是两国政府商定好的。
0: 你果真是你们勾结好的？
3: 延年，我也有我的苦衷啊。里昂大学不是收容所，我养不起那些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不过我保证，我一定会录取你们哥俩。谁让你们俩是陈独秀的公子，又是我担保来的呢？
1: 吴先生，我们不会放弃做人的原则。你欺骗了我们，欺骗了跟着你来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我们要和你一刀两断。
3: 陈延年，你忘了是谁领你们走上这条路的？
1: 我们亲眼目睹了留法学生运动的全过程，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现在我跟乔年决定放弃你，交给我们的无政府主义信仰。
3: 那你们要信仰什么？
0: 我们要寻找新的主义和道路，马克思主义。
3: 出去，滚出去！
1: 再见了，吴先生。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一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0: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2: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3: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4: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与山林之间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的名字在母语里意为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他们是鄂温克族。全国人口只有几万啊，却拥有着最丰厚的歌声。2008年鄂温克族民歌啊，也就是鄂温克叙事民歌，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鄂温克人的歌不为表演而唱，正如那首古老的索伦鄂温克民歌所唱，不是为了唱歌而唱歌的，而是为心里陶醉而唱的。这些从心里流出来的旋律，有的写在白桦树上，有的刻在狩猎的记忆里，有的飘荡在呼伦贝尔草原的风中。今天袅袅余音栏目中，就让我们循着鄂温克民歌走进那片住在大山林里的精神家园。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不是为了唱歌而唱歌的，而是为心里陶醉而唱的。这首歌的演唱者呢，是鄂温克族歌唱家乌日娜，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鄂温克叙事民歌传承人。他呢是吉祥三宝的演唱者之一啊，也是2008年鄂温克族原声带唱片《历史的声音》的总策划。这首歌的歌词只有短短几句，却道出了鄂温克人歌唱的本质。歌不是表演，不是技巧，而是心里的陶醉自然流淌出来的声音。鄂温克族民歌曲调豪放，富有草原和森林的气息，往往触景生情，即兴填词，用同样曲调在不同场合上填上的不同的词来表达当时的喜怒哀乐。不为唱歌而唱歌，这七个字呢，也是理解鄂温克民歌的一把钥匙。

接下来孙玲想和大家共同来聆听一下白桦树上的爱情小调。在鄂温克旗伊敏苏木附近的山林里啊，有一眼神奇的泉水，当地的鄂温克人叫它冬泉。清澈的泉水常年流淌，是年轻情侣约会的地方。有一年啊，乌日娜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一个记在歌曲本上的残缺的曲谱，后来呢，她了解到这是当地哈姆尼堪鄂温克人的传统民歌，不知何年何月，有人把它刻在了白桦树上。我要与我心爱的人搭一个撮骡子，等待他娶我，一起过幸福的日子。乌日娜将仅有几小节的曲谱充实填词，她的丈夫布仁巴亚尔和音乐人秦万民制作了汉语版本，终于呢，让这首未曾传唱的爱情小调重见天日。据说啊，在这首歌曲录制之前，乌日娜还邀请了十多位歌手试唱，最终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鄂温克族女歌手琪琪格玛。她的声线干净明澈，委婉空灵，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冬泉啊，不仅仅是民歌，更是一个民族对于历史与记忆的回望。

鄂温克人的历史是一部迁徙史，从贝加尔湖沿岸到黑龙江流域，再到呼伦贝尔草原，鄂温克人在迁徙中经历了无数的离愁别绪。在鄂温克族民歌的重要题材扎恩达拉嘎中，思乡曲占了很大比重。波特哈巴奇的鄂温克士兵远赴呼伦贝尔戍边，在辉河岸边定居多年之后，仍念念不忘故乡的雅鲁河。远嫁他乡的鄂温克妇女多年见不到亲人，只能以思乡曲排解离愁，故乡便是这类思乡曲的代表作之一。在历史的声音专辑中啊，故乡呢是由铁木尔孟和演唱，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见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对家园的守望，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红花耳鸡是鄂温克语，意为山林峡谷。这里生长着亚洲最大、全国唯一的沙地樟子松林，被誉为樟子松故乡。鄂温克人称樟子松为加格达。这片松林啊，不仅是呼伦贝尔重要的生态屏障，更是鄂温克民歌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涌现出了许多歌颂新生活的赞歌，其中就包括红花耳鸡樟子松。在2008年发行的历史的声音专辑中啊，这首歌由乌兰格日勒和伊托雅演唱。2002年的时候，诗人席慕容参观红花耳鸡樟子松林区，盛赞这里是人间仙境，马背人民的摇篮。歌里唱的是樟子松，歌颂的是这片养育了鄂温克人的土地。

在鄂温克人的歌里，家乡的山水草木都是有生命的，家乡的百灵用百灵鸟的歌声寄托了对故乡最为深情的赞美。这首歌呢，由格拉森道尔吉演唱，收录于《历史的声音》专辑中。鄂温克族民歌中啊，赞美家乡的扎恩达拉嘎数量有很多，如金色的雅鲁河、莫赫尔图颂等。这些歌以鄂温克族三大部落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的不同方言来演唱，风格各异，却都饱含着对故土的眷恋。布仁巴亚尔曾经说啊，这张专辑不只是一张音乐唱片，更是一份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宝贵资料，而这首《家乡的百灵》就是这份资料里最灵动的一页。

2008年是鄂温克族自治旗成立50周年。这一年呢，中国第一张鄂温克族原生态唱片《历史的声音》问世了。专辑总策划是乌日娜与布仁巴雅尔夫妇。乌日娜说：“这是历史的声音，这是月光落地的声音。”这些歌的主题都在表达着对生命极致美丽的追求，表达着对大自然深情的感恩和祝福。这部专辑里呢，一共收录了有14首歌曲，由鄂温克族三大部落的歌手用本地区方言演唱，其中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中听到的《历史的声音》同名曲，是由布仁巴雅尔和莫日根演唱。制作人秦万民说，这些民歌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生存和传承着。这些歌曲里没有大城市的浮华喧闹，没有现代人的功名利禄，只有朴素的诉说，还有对生活的感受。在这张专辑里啊，歌声不再是歌声，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是月光落地的声音。从不为唱歌而唱歌的纯粹，到东泉的爱情，从故乡的思念，到红花耳机张子松的赞美，从家乡的百灵的飞翔，到历史的声音的回望，这些歌里有一个民族最为深情的告白。鄂温克意为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他们的歌声也像山林一样深邃纯净，生生不息。正如乌日娜所说，这是历史的声音，这是月光落地的声音。所以呢，让我们共同感谢鄂温克啊，用歌声为我们保存了一个民族最为珍贵的记忆。愿这些不为唱歌而唱歌的旋律永远在大兴安岭的风中回响。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洗便。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平时啊，大家在逛商场啊、游景区或者是路过一些小区的时候，会不会经常看到一群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呢？发着文明手册，劝导交通，清理环境，默默地为这座城市奉献自己的力量。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是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呼伦贝尔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协会小八队的队长郭小佳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点亮草原微光，传递边城温度。

0: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有请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欢迎您。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聊我们志愿服务的日常，也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一直支持我们的市民朋友。
0: 嗯，那既然说到了日常，我们第一个问题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每周是否有固定的一些基本日常工作呢？咱们的日常工作有哪些呀？
1: 目前我们每周雷打不动的核心基础工作主要集中在两大块，都是最贴近居民生活的实事儿。第一块是老旧小区环境治理，咱们主城区不少老小区建成年头久，缺少物业管理，楼道堆杂物，墙面小广告，绿化带藏垃圾，都是常见问题。我们每周固定拿出2至3个下午，分片包干十几个无物业小区，志愿者带着夹子、抢刀、垃圾袋，清理楼道堆积物，铲除小广告，捡拾绿化带垃圾，顺手还会整理小区公共休息区。坚持了这几年，很多小区的环境面貌变化都特别明显。第二块就是困境老人常态化探访，我们前期摸排出了几十户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困境老人，按片区分给各支志愿队，每周至少上门一次，去了也不是走形式，就是陪老人唠唠家常，帮着代买药品，代缴水电费，手脚麻利的志愿者还会帮忙擦玻璃、扫扫地，家里有个小修小补的，能顺手解决的都帮着办了。尤其是冬天，路滑，老人出门难，我们还会增加探访频次，确保老人有事儿能找到人。这两项工作看似琐碎，却是我们所有志愿工作的底子。常年坚持下来，居民跟我们都熟了，见了红马甲都特别热情。
0: 嗯，这就是我们每周都要开展的一些活动，是吧？
1: 是的。
0: 可以说是非常贴近我们百姓生活了。那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这个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哈，这个还有不同的这个年龄层次哈。有的是小朋友，有的是大朋友。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志愿者队伍的人员是怎么构成的呢？
1: 嗯，咱们现在志愿梯队搭建的比较完整。核心有五支队伍，河东队、河西队两支综合志愿队是我们的主力军，日常社区服务、文明劝导、环境清理基本都靠他们，还有专门的北江蓝堰女子消防志愿队，队员都是各行各业的女性，有宝妈，有上班族，专门负责进社区、进校园做消防宣讲、排查隐患，再有就是雷锋志愿队，主打便民服务，免费理发，居民入户探访，这些居民身边的小事都是他们的强项。雷锋队还常年资助困难学生，这也是最难能可贵的一项。最后就是青少年小志愿者队伍，也是现在最有活力的一支队伍，人员参与的规律也特别有意思，工作日白天能出来活动的大多是时间灵活的自由职业者，还有一大批热心的退休大哥大姐，这些大哥大姐有些是老党员，觉悟高，做事认真，时间又充裕，绝对是工作日志愿活动的定盘星。一到周末、寒暑假，主力就换成了小志愿者和陪同的家长，经常是一家三口齐上阵，爸爸拿工具，孩子捡垃圾，妈妈记录瞬间，场面特别温馨。目前我们实名注册志愿者有5000多人，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各个民族的朋友都有，真的是全民参与的氛围。
0: 嗯，你看咱们志愿服务协会当中啊，还有不同的这个志愿服务队哈。那刚才说到了，其中有一支是青少年这个小志愿者队伍，能不能跟我们再回想一下，就是当初为什么会重点来打造这个青少年的志愿梯队呢？
1: 说起来，初衷真的特别朴素。最开始就是我们几个骨干志愿者自己常年做志愿，不管是清理小区环境，还是帮扶孤寡老人，内心感触都特别深。 就觉得这么有意义的事儿也得带上自己家的孩子体验体验，总比周末在家抱着手机强。最开始就是三五个家长带着自己家孩子周末去小区捡捡垃圾，给老人送点东西，结果做了几次发现效果远超预期。首先是孩子本身变化大，以前在家娇生惯养的，参加几次之后懂得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了，也会主动体谅长辈。更意外的是小手拉大手的带动效应，孩子回去会跟班里同学讲，慢慢同学也想来，同学的爸妈也跟着报名，像滚雪球一样人越来越多。而且孩子还会反过来监督家长，比如看见家长想乱扔垃圾闯红灯，孩子马上就指出来说，我们志愿者说这样不文明，家长也不好意思不听，等于反向带动了家长的文明习惯。看到这个效果，我们就下决心专门打造一支正规的青少年志愿梯队，不只是让孩子来帮忙干活，更是给他们搭建一个德育实践的平台，从小培养责任感和爱心，再通过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圈子，让更多人走进志愿服务。现在看来，这条路真的走对了。
0: 嗯，是，而且是不是这个小志愿的这个朋友们，小朋友们加入的越来越多了，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
1: 是的，
0: 嗯，
1: 孩子越来越多，而且，身边的朋友会也有会就是主动加入我们的，带着孩子一起去做志愿。
0: 嗯，而且我知道，就是咱们每一个队，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微信群，然后呢，不定期的会在群里面会发布一些活动，然后大家基本都是踊跃的积极参加，因为有些活动它是限制这个人数的，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发布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人就爆满了，就是很多小朋友、小志愿者们他参与不上，他就有点失落了。
1: 是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有一些好的活动，家长会主动的想给孩子报名，孩子也主动的参加，但是因为人数限制，可能就是有的孩子措施
0: 没参与上
1: 很失落，然后也会找我们，我们也就是尽量的安排让孩子都有一个好的体验，也会跟家长说下次我们争取尽快发布一些好的活动，家长能及时的参与，让每个小朋友都一个很好的体验。
0: 那我们就是也了解到有这么一个微光计划，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它发起的初衷是什么？包括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暖心故事？
1: 微光计划这个项目真的始于一次偶然的触动。大概五六年前，我们几个志愿者去阿荣旗的乡村办事，顺路去了当地一所村小，亲眼看到有些困难学生的生活状态，有的孩子书包、衣服破了，补了又补，还在背，还在穿，家里条件特别差。有一个小姑娘，父亲在山上务农的时候从山上摔下来身亡了，母亲没有劳动能力，当时我们几个人心里都特别不是滋味，就想着我们虽然能力有限，但凑一点微薄之力总能帮孩子一把。回来之后我们就发起了微光计划，寓意就是汇聚每个人的一点微光，照亮孩子的成长路。这么多年做下来，我们不仅持续帮扶阿荣旗的多名乡村困难学生，还定点对接了市区沿山路小学的多名困境孩子，帮扶内容也从最开始的捐文具、捐衣服，慢慢延伸到了学业陪伴和心理关怀。要说印象最深的，不是某一件大事，而是看着孩子一点点蜕变的过程。我记得有个二年级的小姑娘，最开始我们去看她的时候，一直低着头躲在妈妈或者老师身后，问啥都不说话，眼神怯生生的，特别自卑。我们坚持帮扶了三年，除了物资和学费的支持，还安排大学生志愿者定期跟她通电话，辅导功课，聊聊天。去年再见到她，完全变了一个人，梳着整齐的小辫子，主动跟我们打招呼，说现在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成绩排到了年级前十， 他还特别认真地跟我们说，阿姨，我长大以后要回我们村里当老师，也去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小朋友。当时听完，我们几个人眼圈都红了。
0: 嗯，
1: 你看，我们只是付出了一点点，却能真的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轨迹，这种感觉比什么都暖心。
0: 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哈，就是我们帮扶的对方，如果说是一个拥抱或一个微笑的话，我觉得咱们再苦再难都觉得值得了哈。这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对于自己的下一步的一个工作，可能会走得更深更远哈。
1: 是的，
0: 用自己的爱心，可能想帮助更多的朋友。其实我们会发现在一些志愿服务的一些活动当中哈，也是会结合咱们本地的一些特色特点，你比如说咱们呼伦贝尔的一些生态科普，那这种类型的活动它是怎么样策划落地的呢？
1: 我们做这类活动核心初衷就是不想让孩子死记硬背知识，想让他们在动手实践里真真切切学到东西，爱上科学，爱上我们的大草原。说实话，这类活动策划对接的门槛确实不低，毕竟涉及专业知识，我们自己做不了。好在我们有做公益的初心，对口单位也有科普推广的意愿，算是双向奔赴。比如林草小卫士项目，我们主动对接市林草局，对方特别支持，专门派专业技术员，还给我们提供植物标本、科普展板、化学科普进校园。我们是跟呼伦贝尔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合作，学院的老师和大学生志愿者团队专门给孩子设计趣味实验。对接好专业资源之后，我们不会直接拿课本内容来讲，而是和专业团队一起打磨，把枯燥的专业知识转化成孩子能听懂、愿意玩的互动形式。比如讲草原生态，我们就带孩子去郊外的天然草原，实地认识花草，做土壤小实验，亲手种一棵小草，讲化学知识，就做彩虹雨、火山爆发这些安全又好看的小实验。孩子们边玩边就把知识学了。整个流程就是联合专业方定主题、磨内容，我们对接学校和社区，发布招募组织参与家庭，现场落地执行，孩子和家长的反馈都特别好。
0: 嗯，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聊聊杯，那接下来呢我们放一首歌曲，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协会的郭小佳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减量草原微光，传递边城温度。其实我们刚才也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些在咱们平时的日常工作以及呢有一些活动的开展。那说到活动，我相信我们今天的嘉宾肯定是有很多话想跟大家来说的。那接下来呢，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郭小佳，小佳哈，对于一些活动的安排，其实可能还有一些特色亮点的，比如说像中俄青少年非遗交流一个活动。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它筹备容易吗？它难点在哪儿？
1: 中俄青少年非遗交流是我们去年做的分量很重的一场活动，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容易，筹备的难点确实挺多。首先最基础的就是跨境对接的繁琐，因为是跨境活动，对方的行程安排、入境手续、活动流程都要提前好几个月开始对接，语言不通，全靠翻译来回传递，一个小细节都要反复确认好几遍，大到整个活动的日程安排，小到孩子的饮食禁忌有没有过敏食物，都得一一落实，前前后后方案改了十几版，就怕哪个环节出纰漏。第二个难点就是文化和习惯的差异，我们得兼顾两国孩子的特点，设计的活动既要能展示我们的非遗文化，又要让俄罗斯孩子都能参与进来，不能冷场。比如鄂温克太阳花制作，我们本来准备的是全套原材料，后来怕时间不够，孩子上手难，就提前做好了半成品，留最核心的手工环节让大家一起做。还有马头琴表演，我们特意选了节奏欢快、辨识度高的曲子，还提前教小志愿者几句简单的俄语问候，俄罗斯孩子也学了几句中文。现场虽然语言不通，但靠手势、靠笑容，完全不影响交流。活动当天我们也配了全程翻译，随时协调，最后效果特别好，两国孩子凑在一起做太阳花、学跳舞，结束的时候还互赠小礼物，依依不舍。
0: 其实每一

0: 摸准真实需求。第一个就是和社区网格员常态化对接，每个社区都有我们专门的对接人，定期会碰一次需求清单，哪些是居民反映集中的问题，哪些是紧急的事儿，我们心里都有数。比如哪个小区最近反映楼道杂物多有消防隐患，我们就优先安排环境清理；哪个片区独居老人多，我们就加派探访频次。第二个就是实打实的入户探访，光听网格员说还不够，我们得自己上门听群众说真心话。当然，入户也不是随便敲门就进，每次大规模入户前，我们的专业社工都会给志愿者做培训，怎么敲门，怎么开口，哪些隐私问题不能问，怎么跟困难群众沟通。才能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多倾听，少说教，这样才能摸到真实需求，而不是走形式。第三个就是我们正在试点的智能化收集方式，我们上线了需求收集小程序，居民不管是需要上门帮忙，还是想参加什么类型的志愿活动，都可以在小程序上填报，社区和我们后台统一统计分析。再匹配对应的志愿队伍和活动，现在还在试运行阶段，慢慢完善之后，精准度会越来越高。
1: 这个还有专业的社工会给咱们志愿者进行培训工作，
0: 是的。
1: 那就是更加专业了。那么一场这个志愿活动，它从想法到落地，它的完整流程和内部的分工是怎么样的呢？
0: 很多朋友觉得一场志愿活动不就是凑点人干点活吗？看起来简单，其实背后的环节和分工特别细，全靠我们的骨干志愿者团队协作推进。我拿一场常见的老旧小区环境清理举例，完整走下来有5步。第一步是需求对接，确定主题。我们有专门的对接组，负责跟社区、跟群众对接，确认哪个小区哪天做，主要做什么内容，需要多少志愿者。把基本信息定下来。第二步，策划方案，发布招募。策划组的志愿者根据需求出具体方案，比如带什么工具，分几个小组，注意事项有哪些，然后在志愿者群和公众号发布招募通知。一般热门的活动半天就能爆满。第三步是岗前培训，落实分工。活动前一天。带队队长会在活动群里发集合时间、地点，做简单的线上培训，讲清楚任务分工和安全注意事项。活动当天集合之后，在现场再强调一遍，把人分到各个小组，每组设一个小组长。第四步是现场执行，统筹协调。活动当天，队长全程盯现场，处理突发情况，比如。哪个组缺工具了？遇到居民不理解了，队长第一时间协调解决。还有专门的宣传志愿者负责拍照记录现场。第五步是收尾复盘，沉淀经验。活动结束之后，要统计每个人的服务时长，整理影像资料做宣传。更重要的是做复盘，比如这次工具带少了，下次就多备点儿。哪个环节居民有意见，下次就调整优化。这些骨干志愿者大多都是兼职在做，很多都是下班之后，周末休息时间，熬夜做策划，对接工作，全靠一份热心在坚持，真的特别不容易。
1: 这其实对于一些活动哈，这个一场活动，然后咱们的志愿者内部的一些协调啊分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除了一些这个限制人数的一些这个活动之外，咱们还组织过这个几千人几百人几千人这样的一个大活动。这种大型活动，咱们在这个规模上，它就比较人数比较多，那这个开展起来它是有难题的吗？或者是如何有序的开展呢？
0: 创城那阵子的活动强度确实大，前前后后上百场活动，能扛下来靠的不是临时抱佛脚，是我们这么多年沉淀下来的管理体系。核心就八个大字：分队伍包干，分级管理。我们把主城区的商圈、路口、景区。

0: 社区这些点位全部划片分给几个支主力队伍，每支队伍包几个片区，队伍下面再设点位，每个点位配一个点位长，从总队到队长，再到点位长、小组长，一级管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指令传达下去特别快，不会乱。每场大型活动，我们提前建好专属活动群，提前把任务、分工、注意事项都讲清楚，每个人到现场找自己的点长报到就行。物资也是统一调配，每个点位提前领好手册、饮用水、防暑用品，不够的随时在群里说，后勤组统一配送。比如发放5万份文明手册，我们不是一股脑发出去，而是每个点位领定量的份数，发完再申请。收集市民意见也是，每个志愿者当天收集的意见，晚上统一上报汇总，我们整理之后再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真的把市民的声音传上去。当然，制度是骨架，真正撑起来的还是志愿者的初心。那么热的天，在太阳底下站一上午，没人叫苦叫累，很多人还主动加班加点。大家都想着，能为咱们城市创城出一份力，这种凝聚力才是最关键的。
1: 其实，在你刚才举的这个创城的例子当中哈，咱们其实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哈，能够在百姓这个和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来进行这个志愿服务。那么通过你这么多年的一些参与活动的经验也好，或者感想也好，你觉得哪个项目或者哪些活动是最能代表咱们呼伦贝尔本地的一个志愿特色的呢？
0: 我觉得最能代表咱们本地特色的肯定是草原生态科普，带着孩子们种草护草原这类活动。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咱们呼伦贝尔地处北疆，大草原是我们的根，是最响亮的名片。守护好这片草原，就是守护好我们的家园。这本身就是北疆文化最核心的底色，守土有责，守律尽责。咱们北疆儿女世世代代在这片草原上生活，对草原的感情是刻在骨子里的。我们带着各族孩子走进草原，认原生植物，亲手种草，学习生态保护知识，本质上就是在传承这种守家护绿的北疆精神，让下一代知道守护草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其次，北疆文化从来不是单一的，是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我们的草原科普活动里，有蒙古族、汉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各个民族的孩子，大家一起在草原上学习，一起劳动，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生动体现。这也是北疆文化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类活动是真正扎根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别的地方复制不了。别的城市也可以做生态科普，但只有在呼伦贝尔，孩子脚下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能亲手摸到青草，闻到花香，能直观看到草原生态的样子，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独一份的。它既有生态保护的现实意义，又有北疆文化的传承价值，还能在孩子心里种下守护家园的种子。完全是咱们呼伦贝尔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志愿项目。
1: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聊聊呗，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听一首歌，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儿，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遍其行，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8: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套路，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新时代文明实践支援服务协会的郭小佳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点亮草原微光，传递边城温度。其实刚才呢，通过他的介绍，我们也知道了咱们志愿者协会当中的志愿者们哈，可以说他是时间有的时候可能不太统一或者固定。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如何做到这个协调管理，或者是如果能够更好的来保障活动的稳定开展呢？
1: 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时间不统一，确实是志愿管理最大的难题之一。这么多年摸索下来，我们也有了一套成熟的办法。首先就是分类管理，精准匹配。我们的五支队伍本身就有不同定位，还根据志愿者的时间、特长、兴趣给大家做了标签分类。比如工作日白天有空的退休人员、自由职业者，我们就重点推送日间的老人探访、环境清理、日常巡逻这类活动；周末有空的上班族、家长和孩子，就重点推送亲子活动、科普活动、大型赛事志愿这类周末场次的活动。还有的志愿者有专业特长，比如会理发、懂消防、会讲课，我们就对应安排到便民服务、消防宣讲、科普课堂里，人尽其用，大家也做得开心。

0: 其次就是灵活的报名机制，我们有专门的线上报名通道，每周三会统一发布下周的活动清单，每个活动都标清时间、地点、内容、招募人数，大家完全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自由报名，先到先得，没有任何强制要求，有事儿就不来，有空就报名，特别灵活。最后就是配套的激励机制，我们有完善的服务时长积分系统，参加一次活动就累积对应时长，积分可以兑换协会定制的志愿文创、纪念徽章，年底评优的时候也是核心参考。我们每年都会评选优秀志愿者、最美志愿者，还会推荐表现突出的志愿者参评市里自治区的荣誉。让大家的付出都能被看见、被认可，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5000多人的志愿者储备库才能一直保持活力，保障活动稳定开展。
1: 那我们平时在开展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被帮扶其他朋友的时候呢，有没有说是存在不被理解的这个时候或者情况呢？
0: 有，做志愿者，风吹日晒，跑前跑后是常事。偶尔遇到不被理解、受点委屈也很正常。作为协会，我们必须给志愿者做好后盾，不能让大家流汗流泪。我们主要从三方面给大家托底：第一是心理上的支持和共情。志愿者在外面受了委屈，比如文明劝导的时候被人怼了，或者入户的时候被人误解了，回来跟队长说。我们第一时间不是说教，是先共情，先安抚，肯定他的做法是对的，帮他疏解情绪。有一次，一个小姑娘志愿者劝导不文明行为，被对方说多管闲事，回来就哭了。我们队长陪她聊了半个多小时，跟她讲很多老志愿者的经历，慢慢就想开了。我们常说，协会就是所有志愿者的娘家。受了委屈，遇到难处，娘家永远在。第二是物资保障必须到位，不能让大家凭着一腔热血硬扛。夏天户外值守，我们备足矿泉水、冷饮、藿香正气水、防晒袖套，安排轮班休息，不能让人中暑。冬天室外活动，暖宝宝、热水、保暖手套都配备齐。下乡去偏远地方，我们统一安排车辆解决交通问题。总之，能想到的后勤保障，我们尽量都做到。第三就是定期的表彰和团建，我们每年都有正式的优秀志愿者表彰大会，给大家发证书、发纪念品，仪式感拉满。平时每季度也会搞小型的茶话会、团建活动，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吐槽吐槽遇到的趣事、烦心事，互相鼓鼓劲儿。其实志愿者之间的互相鼓励特别重要，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搭把手，加加油，凝聚力自然就上来了。说白了，人心都是换出来的，你真心对志愿者好，志愿者就真心愿意跟着你一起干。
1: 没错，大家呢像一股绳一样哈，紧紧的拧在一起。那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瞬间或者哪次活动，让你觉得哎呀，所有的付出都特别的值得？
0: 这种瞬间真的太多了，不是某一次特定的活动，是很多细碎的小片段，攒在一起就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全部动力。比如做小手拉大手活动的时候，有个家长特意给我们发消息。说孩子以前在家特别娇气，垃圾都懒得扔。参加了几次志愿活动之后，回家主动帮爷爷奶奶干活，在路上看到垃圾还会主动捡起来，还会教育爸爸妈妈要讲文明。家长说，没想到志愿活动给孩子带来这么大的改变，特别感谢我们。收到这种消息的时候，真的特别欣慰。再比如，我们帮扶的困境孩子。每年开学、过年，都会收到他们寄来的感谢信、画的画，看着他们从怯生生的小不点儿，长成阳光开朗、成绩优异的少年，甚至跟我们说长大也要做志愿者，帮助别人，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件事儿真的在传递善意，特别有价值。 还有上门探访的老人，时间长了都把我们当亲人。有一次冬天，我们去给一位独居老人修暖气，修好之后，老人非要给我们煮奶茶，端着热乎乎的奶茶，老人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比我亲孩子来的都亲。那句话说得我们心里又暖又酸。其实做志愿不求什么回报，就是这些小小的温暖瞬间，让你觉得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不被理解都不值一提，所有的付出都特别值得。
1: 嗯，是哈，被帮扶的人们也会把这份爱心哈啊，这个传递出去，也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结合本地的一个特点，那接下来咱们协会打算升级哪方面的一个特色活动呢？
0: 接下来我们打算紧紧围绕咱们呼伦贝尔草原边境多民族的地域特点，重点在三个方向做升级，打造更有本地辨识度的志愿品牌。第一个方向是升级草原生态环境类志愿项目，我们会把林草小卫士这个品牌做深做透，除了现有的科普活动，还要组建专门的草原巡护志愿队，招募有户外经验的志愿者，配合林草部门定期巡护周边草原，捡拾旅游垃圾，排查火情隐患。尤其是旅游旺季，我们会在热门草原景区设生态劝导岗，提醒游客不要碾压草原，不要乱扔垃圾，用志愿力量守护我们的大草原。第二个方向是打造国防安全类志愿项目。咱们呼伦贝尔是边境城市，守边固边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打算联合边防相关部门，一方面打造边境文明宣传志愿岗，在边境沿线的景区口岸服务旅客，宣传边境文明规定；另一方面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进社区活动，组织青少年去边防哨所研学，听边防战士讲守边故事，做沉浸式的国防教育，带动大家一起筑牢北疆国防安全意识。第三个方向是深化非遗文化类志愿项目，在中俄青少年非遗交流的基础上，我们会进一步挖掘本地的非遗资源，比如鄂温克太阳花、马头琴、蒙古族刺绣、桦树皮制作等等，邀请非遗传承人当志愿导师，组建非遗志愿传承队，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做展演和体验活动，不仅让咱们本地的孩子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也让来旅游的游客感受到呼伦贝尔的非遗魅力，让多民族非遗文化通过志愿服务传得更广，走得更远。除此之外，我们的微光计划也会升级，从单纯的物资帮扶慢慢转向物资加学业陪伴加心理关怀的全方位帮扶，让善意更有温度。
1: 那我们听到这儿的朋友呢，相信很多朋友想问了，那如果说他想加入到咱们的呼伦贝尔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协会当中，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0: 其实很多朋友对志愿服务有误解，觉得必须长期固定参加，要腾出大把时间，甚至得有什么特长才行。真的不是这样，我们的门槛特别低，参与的方式也特别灵活。大家如果想加入，操作很简单，微信搜索呼伦贝尔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协会官方公众号，关注之后在底部菜栏找到加入我们，添个简单的基本信息，就能加入我们的志愿交流群。群里每周会发布下周的活动预告，时间、地点、内容写得清清楚楚，你觉得哪个活动合适，时间刚好，点一下小程序报名就行。操作特别简单，第一次参加也完全不用担心，现场有老志愿者带着，会讲清楚注意事项，不用有心理负担。你不用每周都来，一个月来一次，两个月来一次都可以，不用干重活累活，发手册维持秩序，帮忙照看参与的小朋友， 哪怕只是来给大家拍拍照，都是参与。甚至你没时间出门，也可以做线上志愿者，帮忙整理资料、剪辑小视频，一样是做志愿。如果是企业、单位想组织团队做公益，也可以通过公众号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根据你们的时间和需求定制专属的志愿活动。总而言之，只要你有一份想做点好事的心意，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参与方式。就像我们微光计划的名字一样，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很小，只是一点微光，但千千万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整片草原，温暖咱们这座北疆边城。也欢迎更多市民朋友加入我们，一起用志愿力量把咱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好。
1: 没错，微光汇聚就能温暖一座城，也相信也希望哈，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这个志愿的服务队伍当中。那么看个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来自呼伦贝尔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协会的郭小佳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的这些问题。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志愿服务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全力以赴，而是多数人的力所能及。也欢迎大家多关注我们的协会，有空来跟我们一起做志愿，一起为呼伦贝尔出一份力。
1: 再会。
0: 再见。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

0: 我等急了。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生命的意义或许在于用承载情感与思想的作品来超越时间，像已故的歌手的很多经典作品，他们在岁月当中流传，让歌手的精神永远活着。就像我们课文当中曾经学过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而寻找活着的意义，可能是从我们第一次被这样的永恒触动的时候开始。比如初中课文的那种疑惑，或者是听到某首经典歌曲时突然的懵懂，原来活着可以留下些被记住被需要的东西。欢迎来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没错，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些音乐作品有一个特点，来自于那些已故歌手的音乐作品。首先我们听到的是1977年完成录制的这首来自于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首情歌，但是它的标杆应该说是非常之高了。这首歌也是被无数的歌手翻唱，比如说齐秦、王菲，至今呢仍然是像婚礼告白场景的一个必选的 BGM， 也是入选了台湾金曲奖百大经典歌曲奖。

0: 就像我们现在不能否认很多直播间的流量主播他们的作用一样，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在1973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唱出来，收录在《岛国之情歌》的第四季《香港之恋》，而真正走红呢，却因为是邓丽君的演绎走红，成为了标志性的作品。今天我们推荐的第二首歌来自于1983年张国荣的这首《风继续吹》，演员与歌手双栖的一位明星，以百变风格和细腻的情感著称。这首歌翻唱自山口智子《再见的另一方》，收录于同名专辑，同时也是作为电影《纵横四海》的插曲。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风继续吹，不忍远离，用风的意象隐喻离别后的牵挂，既有过往的怀念，也有对彼此的祝福，道尽了成年人离别时的克制与深情。

首歌是在1997年梅艳芳的一首《女人花》，以中性的造型、低沉的嗓音和舞台的感染力著称，被誉为是香港的女儿。这首歌收录于专辑《女人花》，同时作为电影《东方三侠》的插曲，是梅艳芳少数以温柔女人的形象演绎的作品。

花育人，我有花一朵长在我心中，讲述女人从含苞待放到绽放的过程，既有对爱情的渴望，也有面对风雨的倔强，成为了女性独立的象征。梅艳芳的《生命之歌》至今仍被视为是女性主题歌曲的天花板，入选中国音乐金钟奖经典作品。

1993年，我们听到了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一首《海阔天空》。这支华语摇滚的精神领袖，以励志歌词和旋律激励了一代年轻人。而这首歌，我们即将听到的《海阔天空》，也是 Beyond 乐队最后一张粤语专辑《乐乐与怒》当中的作品，是乐队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曲，也是黄家驹生前最后一首创作的经典，传递的是坚持梦想的信念。

一首既有英雄的豪迈，也有性熔炼的忠贞的，将家国情怀与儿女情长唱得完美融合的一首，成为了武侠精神的声音符号的作品。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陈百强在1989年推出的这首歌，叫做《一生何求》。寻遍了却失去，未盼却在手，讲述的是追求名利后的空虚，既有对人生的困惑，也有对平凡生活的珍惜，也反映了80、90年代香港人的都市病。

1992年，张雨生创作了一首歌曲《大海》。台湾创作才子以清亮的高音和深情的创作著称，代表作《我的未来不是梦》《大海》成为了励志与思念的符号。这首歌收录于专辑《大海》，是张雨生为怀念1986年去世的妹妹张玉仙而作，而《大海》象征着对亲人的思念，如潮水般

曾经的爱已不存在，就让它随风飘远，既有失去亲人的痛苦，也有对亲情的珍惜，用大海的包容传递释然的力量。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雨生的这首《大海》，而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阿桑在2003年的一首歌《叶子》。台湾疗伤系情歌歌手，以沙哑的嗓音、孤独的歌曲著称，代表作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叶子》，还有一首叫《寂寞在唱歌》，成为了治愈

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讲述的是孤独当中的坚强，既有对寂寞的接纳，也有对温暖的渴望。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内地实力唱将姚贝娜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首歌完成于2011年红颜节，以婉转的嗓音和中国风歌曲著称，她的代表作还包括画情、红颜节等，也是成为了古装剧 OST 的经典作品。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电视剧《甄嬛传》的主题曲，收录于原声带，配合甄嬛从少女到太后的命运起伏，成为了后宫女子的声音符。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今天我们和各位分享的是那些已故歌手的音乐作品，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上个世纪七六七十年代的约翰列侬的一首歌，叫做 Imagine。 他作为披头士乐队的核心成员，是一名反战歌手，创作了以 Imagine Light to the Be 成为和平象征的一些音乐作品。那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 Imagine。

这首来自于约翰列侬的一首歌，叫做 Imagine， 想象所有的人都在生活和和平之中，传递着对和平的自由平等的向往，反对战争与分裂，成为反战的声音符号。这首音乐作品也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被评为是摇滚史上最伟大的歌曲，至今仍被用于各种和平活动，比如说奥运会、反战游行党章当中来使用的一首音乐作品 Imagine。

好的，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首音乐作品呢，也是来自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来自于英国的华丽摇滚巨星，叫做 David Bowie。 他是以百变的造型和科幻摇滚风格来著称，代表作就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Space Oddity。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是在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期间创作，讲述的是宇航员汤姆派伯的故事。 Space Oddity 就是太空怪人。

这首音乐作品表达了就是在漂浮太空里远离地球的喧嚣，既有对未来的探索，也有孤独与迷茫，成为了科幻音乐的经典作。而鲍伊的成名作也开启了华丽摇滚的时代，至今仍然是科幻电影游戏的常用标配，入选了摇滚名人堂经典歌曲选。好的，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科特·科本的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涅槃乐队的主唱 Grunge 教父，以粗糙的嗓音反主流的主歌的一种风格著称，代表作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它也改变了90年代的音乐歌曲。

这首音乐作品表达的是一种厌倦了主流文化的虚伪，渴望真实的自我，也讲述了青少年的迷茫与叛逆，成为了 grunge 运动的一种 SM 主题。可以说这首音乐作品也是改变了当时90年代的音乐格局，将他们从地下带到了主流，至今仍然是摇滚史上伟大的歌曲之一，入选了滚石杂志百大经典歌曲。好了，以上我们就欣赏到了今天为各位准备的来自于这些已故歌手的音乐作品。特别感谢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啊！如果你希望听到我们节目当中播放的这些音乐作品啊，能够再次听到，而且呢自己还不愿意去搜索的话，那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叫做阿基米德，手机当中下载这个 APP 阿基米德之后呢，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999音乐榜样，就可以收听到我们每一期节目的回放。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0: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0: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7: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那进入夏季啊，强降雨的天气多发，我市已全面进入了主汛区，洪涝、内涝、地质灾害等风险也随之增加了，防汛避险刻不容缓。那同时啊，高温的天气让戏水溪鼠成为了不少人的选择，野外水域的隐患也是重重的，溺水事故也进入了高发期。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聚焦防汛安全与防溺水知识，用实用科普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让平安常伴左右。
1: 这是给你的花，花的名字。
0: 汛期出行，我们要牢记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防汛的通知，远离河道、沟谷、低洼地带等危险的区域。居家时要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排水口，防止雨水倒灌。雷雨的天气务必关闭电源，拔掉插头，远离潮湿的电器，避免触电的风险。那遇到积水路段，坚决绕行，不趟水，不强行的通过。若您身处危险的区域，要迅速的向高地转移，不贪恋财物，第一时间拨打求救电话，科学避险，有序自救，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应急局防汛科科员安琪，跟我们分享防汛及防溺水的相关工作。首先请他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本地应急管理工作人员安琪，负责全市汛期安全宣传工作。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哈。那想问一下，结合今年的气候预测，呼伦贝尔市的汛期整体形势如何呢？存在哪些重点防汛隐患的区域？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结合气象年度气候预判，我市今年降雨分布不均，降雨比常年同期偏多，连续降雨可能造成部分河流水位上涨。综合整体形势来看，七月下半月和八月上旬强降雨过程较多，多为降雨集中期，请大家多留意手机社区推送的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各类防范准备，不要等

0: 到险情出现时再仓促应对。那么有五类重点隐患区域需要大家重点关注。一、山区山洪乡镇，大兴安岭沿线沟壑众多，土层疏松，连续降雨极易形成山洪，山沟两侧土坡容易发生小型滑坡，隐患隐蔽，平日看不出风险，暴雨后快速显现。二、沿河村落雨放牧点，全市3000多条大小河流汛期上游来水，叠加本地降水，水位易上涨，河道周边简易棚圈、牧道、农田易被冲刷，狭窄河段水位上涨速度更快，不易察觉。三、城区老旧低洼片区，老小区、下穿桥、地下车库出入口排水能力有限，短时大雨排水跟不上积水速度，行人、车辆通行风险高，村镇之间的连接道路易被雨水覆盖，外来旅游人员对当地路况不熟悉，可能造成一定风险。四、偏远老旧危房，牧区、乡村部分老旧土房地基偏低，长期雨水浸泡易墙体开裂，地基松动，居住的群众要提前留意雨情，做好转移准备。五、草原野外放牧点，牧区面积大，管护站、放牧点缺少完善的排水，暴雨后积水难排，上涨河水容易阻断牧道，人员牲畜转移不便。
1: 嗯，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哈，给大家进行了一定的科普。那想问一下安琪，咱们现阶段的防汛物资啊、抢险队伍的调配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能否满足极端降雨天气的处置需求呢？
0: 目前呢，我市物资采取了分级储备，各集市区也会结合本地的需求对物资进行年度更新。我们入汛前呢，也梳理了各地区应急救援物资和队伍，所以说当遇到极端天气时，我们会结合防汛的趋势变化，视情向重点地区前置队伍物资，做好重大的灾害准备。那么物资方面呢，各级各集市区仓库分类存放编织袋、救生装备、抽水泵、照明器材、急救用品等，并结合牧区长途作业需求，额外储备御寒被褥、轻量化救援装备。在队伍方面，我们的防汛抢险队伍分为群众抢险队伍、非专业队伍抢险队伍和专业抢险队伍。那么群众抢险队伍主要为抢险提供劳动力，非专业抢险队伍主要完成对抢险技术和设备要求不高的抢险任务，专业抢险队主要完成极难险重的抢险任务。
1: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会发现其实准备的已经相当的全面了哈。那针对我市的一些实际情况，咱们制定了什么样的预案呢？
0: 我们在2022年就印发了我们全市的呼伦贝尔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这个预案呢，是全市应对洪涝、山洪、城市内涝、牧区干旱以及水库堤防险情等各类水旱灾害的总行动指南。预案立足于咱们林区、草原、农区、城区差异化的风险特点，坚持人民至上啊，以防为主，搭建起市、集市区、乡镇三级防汛指挥架构，清晰地划分了应急、水利、气象、农牧等相关部门的分工。预案的设置完整了雨情、水情监测预警机制，按照灾害轻重划分为四级应急响应，每一级都明确了对应的值守、巡查、人员转移、抢险处置等措施，同时呢，涵盖了事前物资队伍储备、日常演练以及灾后群众安置、工程修复、工作复盘全流程闭环管理，让从预警发布到抢险救灾、灾后恢复，每一步都有标准可依，保障各类水旱灾情能够协同有序开展处置工作。
1: 这个预案也是相当的全面了哈。那想问一下，咱们是如何联动了比如说水利呀、气象啊、水文等多部门实现的这种雨情、水情的信息实时共享呢？或者是说快速的联动处置呢？您给介绍一下好吗？
0: 就是最方便的就是我们现在建立了这个各级防汛抗旱的工作微信群，它就会打通气象、水利、住建、交通，还有各级市区应急管理等所有涉及防汛部门的数据接口，以此呢可以实现雨情、水情、险情的信息实时互通。那么每当出现降雨过程时，气象部门首先会发布降雨量预报预警， 以及各种的预警信息。
1: 嗯，
0: 那么水利部门会发布全市的水库运行情况，水文部门会发布全市河道水情信息，我们应急管理部门也会调度各旗市区上报各地雨情、水情与险情信息。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组织气象、水利、交通、住建等部门开展会商会议，进一步研判天气形势和安全防范工作。当遇到重要降雨过程，我们将启动联合值班值守和信息日报告机制，随时沟通处置突发险情，最大程度压缩应急响应时间，提升处置效率。
1: 嗯，那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微信的这样连接沟通，可以第一时间知道了相关的信息，就可以快速的反应和处置了哈。
0: 嗯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真的遭遇了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哈，夜间暴雨等这种恶劣的天气，咱们应急的人员是如何完成信息报送的呢？
0: 嗯，当遇到这个短时强降雨还有夜间暴雨的话，它是隐蔽性比较强，
1: 嗯，
0: 群众防范意识是很容易松懈的。那么我们应急局是平时日常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市级、旗市区两级应急局全天候的值班值守，并配备代班领导在岗统筹，值班人员实时盯紧雨情、水情信息，持续接收气象预警。事发旗市区发生灾害时，要立即到现场核实灾情，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并按规定及时向呼伦贝尔市防止报告，同时续报灾情的后续情况。市防止当接到重大的汛情、旱情、险情等报告后，我们也会立即报告市委、市政府和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并及时续报。
1: 嗯，那咱是有一个完整的流程的哈。那真的是，如果比如说我们遇到了群众的这种危险，比如说它积水漫路啊，或者是房屋面进水了、山体滑坡这种非常危险的情况，咱第一时间你给科普一下哈，如何紧急的避险求助，或者是我们的官方求助渠道是什么呢？
0: 嗯，好。那么先说第一种，路面大面积积水导致漫路险情。如果行人在路上遇到积水漫过路面，第一反应不要贸然趟水前行，立刻向地势更高的路边、台阶、高地撤离，远离积水区域。如果正在车内，积水刚刚漫过车轮一半时，不要继续向前开，要平稳倒车驶离积水路段。一旦积水已经没过车门，不要贪恋车内财物，要立刻解锁车门弃车，向高处快速转移，不要留在车内等待，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再拨打求助电话，等待工作人员处置。那么第二种，当自家房屋进水的险情，发现屋内地面渗水，雨水倒灌进屋，应先立刻切断家里的总电源，拔掉所有电器插头，防止积水导电触电伤人，优先把老人、孩子、行动不便家人转移到房屋二楼、屋顶或者周边地势更高的邻居家中，不要先收拾家具、贵重物品。如果积水持续上涨，墙体出现渗水发软，应立刻离开房屋，不要停留。转移过程中应随身携带手机、少量饮用水、证件，方便后续联系救援人员。第三种，遭遇山体滑坡、边坡溜塌险情。如果正在山沟、山坡附近，听见山体传来泥土、石块滑落的声响，或者看见墙面、地面出现新裂缝，第一时间向滑坡体两侧横向快速撤离，千万不要顺着山坡上下跑，撤离到距离山体至少几十米的平整高地，不要在大树、电线杆、墙体下方躲避，短时间内也不要回到房屋。山沟滑坡过后可能会出现二次坍塌，风险依然存在。那发生以上任何一种险情，我们群众都可以通过几种官方正规渠道求助，全国统一的应急救援电话110、119，遇到人员被困、房屋坍塌、车辆泡水等紧急危险情况时直接拨打，接线人员也会同步调度我们应急防以及消防救援人员到场，也可以拨打各个旗市区的应急局值班电话，当遇到积水、河道涨水、房屋险情时，可以直接拨打，工作人员也会就近处置。
1: 那已经非常的全面。刚刚您说到的这三种紧急的险情，大家也是需要注意一下。刚才安琪进行了一个科学的科普哈。那如果真的发生了任意一种险情，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拨打救援的电话110和119，然后它就会连线到我们的这个同步的应急和消防部门哈。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请问您哈，给大家科普一下，继续科普。那暴雨天我。

0: 我们应该远离哪些危险的区域呢？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总会听说说不要站在那个电线杆和大树哈。
1: 嗯、
0: 那您具体的跟我们说一下还有不能前往什么样的地方吗？
1: 嗯，好。暴雨天气雨水会改变很多区域原本的安全状态，很多时候平时看着安全的地点可能降雨后风险就会大幅升高。那么下面我会分几类明确不建议大家前往且必须要主动远离的区域。第一，各类河道、河滩、河岸边滩涂，哪怕河道当下水位看起来不高，但上游山区降雨会导致水位突然暴涨，水流速度会瞬间加快，人站在滩涂上很容易被涂增的河水冲走，同时河道两岸泥土被雨水浸泡后容易坍塌，岸边站立有坠河风险，暴雨期间不要去河边散步、垂钓、玩水。第二，山区山谷、山沟、林地低洼处，短时暴雨极易在山沟形成山洪，山沟狭窄，水流冲击力极强，一旦山洪下来几乎没有躲避空间，山林边坡经过雨水浸泡容易出现滑坡、落石，进山采摘、放牧、徒步都存在很大安全隐患，暴雨期间严禁不要进山。第三，城区下穿桥、地下通道、低洼巷道，这类区域地势较低，积水聚集速度快，积水深度肉眼很难以精准的判断，水下可能存在坑洼、缺失井盖，行人趟水容易摔倒掉入井内，车辆驶入极易熄火被困，暴雨时段应尽量绕行，不要抄近路从下穿通道通行。第四，老旧土坯房简易临时搭建棚舍，围墙下方，老旧房屋地基墙体吸水后容易坍塌，临时采钢棚院墙经过雨水浸泡根基松动，容易整体倾倒，不要在房屋屋檐围墙下避雨停留，更不要临时躲进废弃危房。第五，电力设施周边区域包括电线杆、变压器、漏电配电箱、电线下方，暴雨天气电线容易老化破损漏电，积水会传导电流，靠近极易发生触电事故，不要在电力设备附近避雨，发现水中漂浮电线应立刻远离，不要触碰。第六，地下车库、地下商场、地下管网入口，地下空间排水能力有限，暴雨容易发生雨水倒灌，一旦积水封闭出入口，人员容易被困，暴雨预警发布后应尽量减少进入各类地下密闭空间。第七，陡坡、土崖、采矿废弃边坡，雨水冲刷会破坏山体表层结构，损失可能发生滑坡、落石，不要在坡底行走停留，更不要靠近边坡拍照放牧。
0: 那安琪刚刚介绍的已经非常的全面了哈，让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的了解。那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应急局防汛科的科员安琪，跟我们科普一下防汛和防溺水的相关工作。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安琪哈，咱们汛期居家要提前准备哪

0: 网格员防汛求助电话，手写贴在墙上，防止手机没电无法联系外界。第二类，防水涉水防护用品，成人儿童款救生衣、救生圈存放在家中易取用位置，防污进水需要涉水转移时使用，家后防水雨靴、防水手套，趟水出行可以避免划伤、接触污染水感染。大号的防水收纳袋用来密封手机、身份证、户口本重要的证件，防止进水损坏。第三类，应急饮用水与速食食物，按照家中常用人口的数量，储备至少3天用量的瓶装饮用水，储存不需要加热、开袋即食的压缩饼干、面包、真空卤味、牛奶等食品，避免断电后无法做饭。同时准备少量糖果、巧克力，补充体力，适合老人、孩子应急使用。第四类，基础的急救医疗物资，家用急救包，内含碘伏、纱布、创可贴、止血绷带，趟水划伤、磕碰摔伤可以简单处理，常备降压药、感冒药、肠胃药等家中老人长期服用药品，单独密封存放，一次性消毒湿巾，污水接触皮肤后可以简单清洁。第五类，防污防水积水封堵的工具，少量沙袋、防水塑料布，暴雨来临前可以提前堆放在入户门、阳台门口，阻挡雨水倒灌，小型的手动抽水泵，加长水管，屋内少量积水可以自行排出，铁锹、抹布、水桶用来清理屋内积水、淤泥。
1: 安琪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哈，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相当详细的科普。那其实还会有群众有这样的问题，说这个道路积水很深的时候，那我们比如说正在路上哈，或者是必须得出门了，咱车辆和行人正确通行的做法是什么呢？
0: 好，那先讲讲当咱们行人遇到道路深积水的处理方式。首先应判断积水的深度，如果积水超过成年人脚踝，那就不建议大家趟水通行，直接选择绕行地势更高的道路。无法绕行时，必须要提前寻找长木棍、长雨伞，一边走一边探路，排查水下是否存在缺失井盖、深坑、碎石，要远离积水路段两侧的电线杆、配电箱、广告牌底座，防止水下漏电、触电。结伴出行时，人与人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扎堆趟水，避免多人同时跌倒。不要在积水路面追逐、玩手机，视线受阻容易踩空。如果行走过程中脚下出现下陷，水流冲击力变大，应立刻转身退回高地，放弃涉水。儿童、老人尽量不要独自经过积水路段，需要家人陪同。儿童禁止在积水里玩耍打闹。那再讲讲机动车驾驶员遇到深积水路段的操作规范。提前观察前方车辆的通行情况，如果已有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被困，应直接掉头绕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强行通过。当无法判断积水深度时，也不要下车盲目驶入。积水深度仅淹没轮胎1/3以内，应低速、匀速、缓慢通过，全程不停车、不加速、不中途换挡，防止水流倒灌进发动机。积水超过轮胎一半高度时，直接放弃通行，寻找其他路线。车辆行驶途中一旦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启动发动机，二次启动极易造成发动机永久损坏，同时车辆会快速进水，人员被困风险升高，应立刻解锁车窗，打开车门，迅速撤离车辆，前往高处安全地带。不要把车辆停放在低洼的巷道、地下车库、桥下低洼处这些地方，当收到暴雨预警后，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露天停车场。救援人员到场以后，也要配合工作人员牵引拖车，不要自行留在车内等待排水，优先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
1: 那刚刚介绍的真的是特别的全面哈，非常的实用，因为我们很多的行人呢，在路上或者是我们开着车在路上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汛情。那刚刚安琪的科普非常的重要哈。

0: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想问一下安琪，咱们2026年的防汛工作有哪些安排呢？您帮我们说一下好吗？
1: 好的。那今年呢，我是防汛抗旱工作也是始终全程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汛前我们已经更新公示了各级防汛责任人，全覆盖排查河道、水库、低洼小区等各类风险隐患，并逐项整改消耗，同步完成山洪、城市内涝、农牧业抗旱各类应急方案。我们也配齐了专业社会多支抢险队伍，储备充足的防汛物资，常态化开展培训和实战演练，同时升级雨水情监测设备，通过短信、公众号等多渠道及时推送暴雨、山洪预警。汛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旦出现险情，会第一时间通知低洼、山洪易发区域群众提前转移，做到应转尽转。汛期同步做好人工增雨、水源调度，保障大家饮水灌溉，持续改造排水管网，加固并险水库，完善应急避难场所，也会常态化的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辟谣，也欢迎市民主动上报身边积水河道隐患，干群一起守住汛期安全，御旱也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平稳有序。
0: 那感谢安琪介绍的这个防汛相关工作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请安琪继续给我们介绍防溺水的相关工作。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应急局防汛科的科员安琪，跟我们分享防汛防溺水的相关工作。那接下来我们聊聊防溺水的相关工作哈。那其实每年溺水的这种事故高发时段、高发地点集中在哪儿呢？或者是我们这个背后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安琪，
1: 好的。那结合近几年全市溺水事故统计情况来看，第一大高发时段是夏季的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气温高，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都容易想去水边戏水乘凉，户外水域活动频次大幅上升。第二是周末寒暑假，学生脱离学校的监管，结伴私自前往野外水域玩耍，家长监护容易出现空档。第三是汛期降雨过后，河水、沟塘水位上涨，水域面积扩大，水下暗流、坑洼增多，群众对水域风险判断不足，下水靠近水边的行为增多，是溺水事故最多发区域。第二类是山间自然水塘、采石遗留水坑，这类水坑水深落差很大，岸边湿滑陡峭，水下存在淤泥，极易陷人。第三类是草原水泡、低洼积水塘，看似水面平缓，水下深浅无规律，牧民放牧、孩童玩耍容易靠近。第四类是人工鱼塘、灌溉水渠，水渠水流持续流动，吸附力较强，鱼池边坡湿滑。第五类是城区的景观河、人工湖，很多市民觉得人工水域安全，放松警惕，带孩子靠近容易发生落水。那结合历年的案例，诱发溺水事故的核心诱因我认为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安全认知存在误区，很多人觉得水面平静就没有危险，低估了水下暗流、深坑、淤泥的风险，盲目下水。第二，监护缺位，未成年人私自结伴外出玩水，家长没有全程陪同看管，抱有孩子就在岸边不会下水的侥幸心理。第三，成年人自我防护意识薄弱，垂钓、纳凉时不穿戴救生装备，酒后靠近水边失足落水后自救能力不足。第四，无装备、无准备下水，高温天气突发下水，水温差大，容易引发腿部抽筋，直接失去游动能力。第五，施救方式不当，路人发现有人落水后盲目下水，徒手救人，多人拉扯施救，最终多人同时遇险，扩大事故后果。
0: 您刚刚说的真的是特别的全面哈，也真的是非常的危险。那其实我们这是夏天，真的好多人去户外哈玩一下，那咱户外的水域有哪些安全隐患呢？您给科普一下。
1: 很多咱们野外的水域从岸边看是十分平缓，但水下隐藏着很多看不见的风险，这也是溺水高发的核心原因。首先，水下深浅落差无规律，自然的河道、山间水坑、草原水泡没有人工修复，那岸边浅水区几米之外就会突然出现数米深水区，没有过渡，人向前走一步就会直接没过头顶，很难及时反应。第二，暗藏、暗流、漩涡，河道上下游水流交汇，河道狭窄拐弯处会形成肉眼难以分辨的暗流，水流冲击力足以把成年人持续往深水拖拽，哪怕会游泳也很难挣脱。汛期上涨河水会加剧暗流强度，风险翻倍。第三，水底淤泥、水草缠绕，水塘、水泡底部常年堆积厚厚的淤泥，人一旦踩进淤泥会快速下陷，越挣扎陷得越深，水下大量水草枯枝容易缠绕四肢，限制肢体活动，无法游向岸边。第四，岸边土质湿滑坍塌，雨水冲刷，长期水泡后的岸边泥土松软，站立行走时容易整块滑落，人会随着泥土一同坠入水中，石头岸边附着青苔，摩擦力极低，极易打滑落水。第五，水下杂物划伤，水底分布碎石、废弃树枝、渔网、玻璃碎片、 汤水落水后容易划伤皮肤，伤口沾水发炎，同时杂物会缠绕身体阻碍自救。第六，水温温差刺激抽筋。户外水域表层水温偏高，水下深层水温很低，人下水后腿部肌肉受快速抽筋，瞬间丧失游动能力，即便水性较好也会发生溺水。第七，汛期水位变化快，一场降雨过后，荷塘水位会短时间上涨，原本安全的浅滩直接被深水覆盖，群众无法及时察觉水位变化，贸然靠近会发生意外。
0: 嗯，那刚刚安琪说到的这一点其实真的挺重要的哈，有可能我们在户外看到的这个水域看似是浅滩，有可能突然之间就变成深水了哈，反应不过来。那其实我们也会遇到这种远距离水域溺水的情况，咱们如何快速的开展救援呢？
1: 像咱们牧区、深山区域，距离城镇救援队伍较远，发生溺水险情后，遵循群众先期简易施救加专业队伍远程支援的两步处置。现场群众第一时间利用岸边存放的救生圈、长竹竿远距离施救，千万不要盲目下水，同时立刻拨打110、119报警，清晰说明水域具体位置、距离村镇、距离落水人数，周边人员收到求助后携带就近的救生器材赶往现场先期处置。专业队伍抵达现场后，根据水域地形使用抽风舟、水下探测设备开展搜救，落水人员救上岸后应立刻开展心肺复苏等急救处置，同步联系120急救车辆到场转运就医。
0: 嗯，说得非常的全面，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开展救援哈，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0和119进行报警哈。那其实很多人在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岸边游玩，或者是我们在户外的水域看到了有人像是溺水，但是又不知道咱们溺水具体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 嗯，溺水呢分为轻度溺水前兆、无声溺水两种典型表现，大家在日常水边看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警觉了。那第一种溺水的前兆，落水人员还保有一定的行动能力，人在水中头部频繁上下起伏，嘴巴反复没入水里露出水面，每次露头只能短暂呼吸，无法发出完整的呼救声，双手下意识在水面胡乱拍打，向下滑水，想要抓住岸边物体，身体持续向下沉，身体直立悬浮在水中，双腿不断地蹬水，但无法向岸边移动，脸部朝向水面，很难抬起头，眼神慌乱，无法挥手求救。第二种无声溺水也是最危险、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状态，落水者肺部进水后无法发出声音，全程安静，没有呼喊，手臂不再大幅度的挥动，只是轻微在水中 晃动，外人看起来像在玩水，头部半淹在水中，嘴巴位于水面上下，看似安静的漂浮，实际已经失去了自救力气。儿童落水后可能仅仅双手搭在岸边，身体不断下滑，没有哭闹，家长很容易误以为孩子在玩水。还有一点特殊的情况，落水人员腿部抽筋后会突然停止动作，身体快速向深水漂浮，表情痛苦，无法做出任何的求救动作。
0: 嗯，大家需要注意刚刚安琪科普的这几点哈。那最重要的其实是从源头上，咱如何预防溺水呢？
1: 嗯，预防溺水呢，要从社会管控、家庭监护、个人自律三个层面同步落实，才能形成全方位的防范体系。第一层面，社会全域管控防御，相关部门应持续开展野外水域的隐患整治，在河道、水坑、水泡周边设置醒目的警示牌、防护围栏，标注水域水深、溺水风险。汛期应增加岸边的巡逻频次，劝导私自下水、水边逗留人员，常态化开展校园、社区、牧区防溺水宣传，通过短视频、广播宣讲普及风险知识，完善沿岸救生器材布设，做到重点水域救生工具全覆盖，方便紧急救援使用。第二层，家庭监护预防，主要针对核心针对是未成年人，家长要持续给孩子灌输野外水域危险的知识，明确告知不私自下河、不结伴去水泡玩耍， 孩子外出提前问清同行人员、游玩地点，禁止独自前往郊外水域。带孩子靠近任何水域时，应全程寸步不离，不低头玩手机，不远距离观望。家中配备基础的救生圈，教会孩子识别溺水的危险信号，定期和孩子约定遇险的求助方式，当遇到落水积水时，能第一时间的呼喊成年人，不自行下水施救。第三层面，个人行为自律预防，任何人不在无专业救生人员看管的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戏水，高温天气不贪图凉爽贸然下河，下水前应充分的活动四肢，避免冷水抽筋，酒后身体疲惫生病状态下应远离水边，不垂钓、不涉水，不前往未知深浅的陌生水泡、山沟水域，结伴到水边活动时应互相提醒风险，不单独脱离群体前往深水区域，会游泳的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自然水域风险要远高于室内的游泳馆。
0: 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孩子的安全最重要了哈。在带孩子到水域游玩的时候，咱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1: 我们家长是未成年人溺水的第一道防线，当带孩子靠近河湖、景观湖、水泡等水域，有几点关键注意事项一定要牢记。第一，全程近距离贴身看管，杜绝视线离开孩子，不要坐在远处玩手机聊天，哪怕水域看起来很浅，孩子几秒内就可能失足滑入深水，也不要委托其他的未成年人代为看管自家儿童，儿童没有应急处置的能力。二，提前给孩子穿戴合身救生衣，不能依靠游泳圈、充气浮板替代救生装备，充气玩具容易破损漏气，无法保障安全，不要让孩子独自坐在水边台阶、石头上玩水，提前和孩子做好约定，明确划定安全活动范围，只允许在岸边干燥区域活动，严禁踏入水中，反复告知孩子一旦落水不要慌张，抓住漂浮物，大声呼喊成年人求助。第四，要避开危险时段带孩子前往水域，午后高温、傍晚光线昏暗时段尽量不要去河边玩耍，汛期降雨过后河塘水位上涨，也不要带孩子靠近任何野外水域。五，不去无救生员、无防护设施的野外自然水域游玩，想要玩水优先选择正规室内游泳馆，安全设施、救援人员齐全。六，外出携带长竹竿、救生圈、简易工具，万一孩子失足落水，可以第一时间远距离施救，不要徒手下水拉扯，同时牢记周边救援电话，出现险情要立刻拨打求助。最后，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家长觉得自家孩子会游泳就放松看管，野外的水域暗流、淤泥、温差、抽筋风险无法预判，水性再好也存在着溺水的可能。
0: 那刚刚是针对我们未成年人的一些安全提醒，那对于开放水域的垂钓啊、戏水的成年人有哪些安全的提醒呢？
1: 面对广大成年人的安全提醒，首先我认为在垂钓、戏水全程应该穿戴救生衣，不要觉得水性好就省略防护装备，岸边湿滑、突发抽筋、暗流都可能引发落水，不要酒后前往水边垂钓，酒后的平衡感、判断力都大幅下降，失足风险大幅升高，不前往河道狭窄拐弯处、深水坑边缘垂钓，这类区域暗流强，岸边容易坍塌，不涉水过河，不趟水前往河中央钓位，水下坑洼淤泥极易陷人。其次，雷雨天气应立即离开水域，收起鱼竿远离水面，鱼竿导电容易引发雷击，汛期河水上涨时要立刻撤离河滩钓位，不要停留观望水位，结伴垂钓不要独自行动，互相留存联系方式，定时确认同伴位置，身体疲惫、感冒、腿脚不适时不要靠近水边活动，防止抽筋落水。最后，不要携带儿童一同前往野外垂钓地点，野外的钓位没有防护，孩子非常容易落水，是垂钓者注意力集中在鱼竿上，也很难及时的看护。
0: 那如果真的发生溺水事故了，咱们人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1: 我认为首先第一步要快速的呼救加远程施救，发现有人落水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周边的群众前来帮忙，同时立刻拨打110、120、119报警，清晰说明水域位置、落水人数，就近取用岸边救生圈、长竹竿、绳索。

0: 抛给落水者，让落水者抓住漂浮物保持漂浮，不要徒手直接下水。第二步，落水人员成功上岸后的基础处置，应将溺水者平放在干燥平整的地面，快速清除口鼻内水草淤泥杂物，保障呼吸道通畅，解开溺水者领口腰带，放松胸腔束缚。第三步，应分状态开展急救，如果溺水者意识清醒能够自主呼吸，那将其侧躺做好保暖，等待救援人员到场即可。如果溺水者失去意识，无呼吸无脉搏，应立即开展胸外按压加人工呼吸心肺复苏，持续操作直到专业医护人员抵达接手。第四，现场秩序维护与信息留存，应安排专人在路口引导救援急救车辆快速抵达，不要随意挪动溺水者身体，避免二次伤害。留存现场目击者联系的方式，方便后续事故调查，安抚落水者家属情绪，及时同步救援进展。
1: 那感谢安琪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防溺水和防汛的相关信息哈。那咱们最后一个问题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应急部门防汛防溺水重点宣传和攻坚工作的安排是什么呢？
0: 接下来一段时期，我们也会同步推进防汛防溺水两项安全攻坚宣传整治双线并行，兼顾汛期降雨风险与暑期溺水高发风险。第一，全域全覆盖分层宣传攻坚，线上持续发布科普短视频，用真实案例讲解风险，破除水面无危险、会游泳就安全等认知误区。第二，重点风险点位常态化巡查管控，防汛方面持续巡查山洪沟、低洼危房、城区积水路段等重点区域，防溺水方面对反复出现风险的点位增设防护围栏、多重警示标识。第三，多部门联合专项整治行动，我们会联合教育、水利、交通、住建等开展联合检查，同步排查汛期隐患、水域安全隐患，开展联合演练，模拟城区内涝、溺水救援等突发情况，提升工作人员的协同处置能力。第四，物资与救援力量持续保障充足，补充更新破损丢失的沿岸救生器材，确保所有重点水域救生工具随时可用，检修防汛抽水泵、冲锋舟、照明设备，足量的储备防汛物资，持续组织救援队伍开展水域救援，汛期抢险实操培训，提升人员应急处置的水平。
1: 听众朋友们，防汛无小事，生命大于天，防溺水不松懈，平安伴四季。那无论是汛期的避险，还是夏日的戏水，都请大家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掌握科学的防护知识，远离各类危险。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平安顺遂，每一个生命都健康无忧。那也感谢应急局的防汛科科员安琪带来的这些科普哈。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聆听，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再见，谢谢大家。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7: 爸，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我比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北京时间14点，
3: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欢迎关注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流淌在岁月里的经典旋律成为了最动人的陪伴，今天我们将探寻横跨不同年代的经典金曲，让每一段歌声都带我们打捞藏在时光里的印记。
4: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3: 刘德华的《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用他极具辨识度的深情嗓音，把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唱得淋漓尽致，旋律悠扬婉转，满是岁月的厚重感，仿佛在诉说一段值得被铭记的爱情故事，瞬间拉满情怀。

伤尽我心的说话，用细腻又带着痛感的嗓音，把爱情里的失望和心碎唱得入木三分。歌曲没有低劣的嘶吼，只有淡淡的怅然与委屈，每一个音符都戳中那些被伤过的心。

片片枫叶情，将秋日里的离别与思念唱得格外动人。两个人的默契对唱，搭配着悠扬的旋律，满是诗意与浪漫，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对唱金曲。

曾经的心痛，把爱情里的伤痛和成长唱得荡气回肠，旋律激昂时饱含深情，舒缓时满是释然，也道尽了历经情伤后的通透与坚强。

张学友的《慢慢》，旋律舒缓，却藏着满满的痛感。每一句演唱都细致入微，将慢慢释怀的过程演绎得格外的真实。

愁啊愁，把生活的困顿与愁绪唱出来了。旋律简单却又极具感染力，每一个音符都藏着对生活的无奈，也是让人感同身受。

现代爱情故事，旋律轻快，却藏着细腻的情感。温柔的告白过后，就能够感受一段现代爱情的纠葛与释然。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爱情的纠葛之外分手后的真诚祝福，也是对过往的释怀。这份大度的深情格外的戳心。

最近比较烦，用轻快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生活中的烦恼，没有沉重的压抑，只有轻松的调侃与释然，让人在歌声里学会了烦恼和解。

一生爱你千百回，把对爱情的执着和眷恋唱得入木三分。这满满的都是岁月的沉淀，每一句都是藏着一生一世的坚定。今天的边走边听就是这样了，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呢，前来办理业务的边民赵连香呢，向记者表示说，他也是亲自见证了口岸提质的这种服务升级，也对满洲里车站海关推出的系列便民举措连连称赞。他自己说呢，现在边民互市贸易流程呢简单而又便捷，以后往来交易也更省心了。今年以来呢，在满洲里铁路口岸互贸区便捷高效的新型监管服务，让跨境交易跑出全新的速度，数字化的改革红利呢持续释放，边民互市贸易规模实现大幅度的攀升。
1: 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契机，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车站海关锚定制度创新、开放赋能、兴边富民工作目标，立足沿边口岸独特的区位优势，把数字化转型作为激活互市贸易经济的关键抓手，全面推进边民生物信息备案采集工作。截至目前，本年度已完成1832名的边民生物信息采集建档，为跨境便捷交易筑牢数据基础。
0: 为应对集中办理业务激增的办理高峰期呢，海关优化线下服务配套，统筹调配人员，增设业务受理的窗口，科学分流办事群众，压缩群众等候的时长。那么针对备案办理的高峰期呢，窗口主动延长服务时段，做到业务办理不打烊，便民服务不断档。工作人员呢也是严格规范这个完成身份的核验、生物信息录入、电子档案归档等等全流程的操作，标准化高效率完成备案采集工作，切实减轻边民办事负担。
1: 在货物监管环节，海关对标自贸区高水平开放标准，创新推行专人专岗集中管理工作模式，打通通关、物控、查验各环节，远程监控、地磅联网、视频巡场等数字化设备全面投入，以科技手段提升监管精准度与通行效率，同时严格落实海关优化营商环境16条，落地互贸、落地加工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等多项惠企惠民政策，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实现线上集中审核、快速核放，为边民贸易合作社打造一站式的通关服务体系。
0: 亮眼数据呢，也是印证了发展的成效。今年前5个月呢，满洲里铁路口岸互贸区进口商品达到了5.2万吨，交易总额1.9亿元，两项指标呢同比分别大涨79.1%、70.1%。边民互市贸易规模呢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充分释放了沿边开放活力。据满洲里车站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下一步呢，海关将持续与深挖监管服务的创新空间，迭代优化通关全流程服务，持续以数字化改革激发边境贸易内生动力，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稳扎稳打护航边民互市贸易的规范健康稳步发展，助力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标准推进，为呼伦贝尔沿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海关动能。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日前呢，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个规划呢就指出了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十二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的资源供给。那么未来五年中小学教育都有哪些变化呢？今天咱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1: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小学或者是初中阶段的变化啊，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就是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按规定开展县域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0: 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的工作，推动义务教育教学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学的这种规模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
1: 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的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建立健全的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
0: 同样呢，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呢开展均衡的这种派位、登记入学等等的一些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化的录取，
1: 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者是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
0: 同样的，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的这种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的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的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的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1: 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展学生成长成才通道。
0: 同样呢，未来五年国家呢要提升孩子们哪些方面的素养呢？比如说像健康方面的素养，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提升学生健康素养，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呢是不得低于2小时，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开展3大球等等比赛，使每个学生呢至少掌握一项体育技能。
1: 我觉得这个推行大课间这个事儿，好像是在我们上学那个阶段哈、实行的。那个时候就是突然从课间10分钟，然后变成有了一个大课间。具体是15分钟还是20分钟，我就有点忘了。但只是记得学生们当时超级高兴啊。
0: 对。
1: 老师一说，现在这节课呢，以后我们开始这个课间变长了，还有一片欢呼哈、
0: 对呀，这个以前吧，这个孩子们大部分都盼着上那种什么体育课呀，
1: 对，
0: 音乐课。课呀，美术课呀，
1: 劳动课这种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怕那个上课铃一打，就比如说下一堂课我们是这个音乐课哈、上课铃一打，数学老师来了，
1: 说那个音乐老师请假了，
0: 音乐老师请假了，然后体育老师请假了，就怎么这个学生们心里就总是以为啊，这个体育老师怎么身体这么不健康呢？
1: 体育老师总生病哈、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应该是不一样了哈、现在开展的这些课程都越来越丰富了，
0: 对，
1: 而且现在可能这个占课这种情况也非常少见了哈，那在美育方面，我们也说有一些变化哈，开展学校的美育浸润行动，推进学科美育教学改革。
0: 同样呢，还增加了劳动方面，那么习惯实施劳动学习，然后呢，这个养成方面的一些计划，让学生们呢，这个多劳点动啊。
1: 是啊，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这些这个小孩啊，还能出去什么扫扫雪呀、什么这些，也当玩了，
0: 就是，
1: 当时也觉得 得特别快乐哈。
0: 就是啊，我们那时候就是只要上午下了雪，然后老师就会通知下午大家都拿那个扫帚什么敲啊，就过来劳动啊。
1: 啊，学校有一个工具室是不是？然后里面放着这些这个工具，然后到那儿一领。
0: 对对对，
1: 哎，觉得也是很好的一项活动哈。
0: 对呀，就同样的，第一个能够培养劳动的习惯，第二个这也能锻炼身体是吧？
1: 没错。哎，在心理健康方面呢，教育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的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0: 对，还有呢，就是能力素养方面，要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的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的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共同协同。
1: 嗯，还有一项，这就是新增的了，和咱们当时小时候都不一样的了哈，就是注重人工智能素养的培养了。哎，我就记得在网上搜，就是这个刷到也说现在的这些小孩都是 AI 原住民了哈。
0: 哎，
1: 就是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我记着我们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吧，那会儿计算机还没怎么普及呢。
1: 嗯，
0: 对。然后呢，等上了高中之后呢，哎，突然有了一节课，叫什么呢？叫计算机课。
1: 哎，微机课是吧？
0: 啊，对对，微机课。那会儿还是那种就是叫大脑袋的那个电脑。
1: 哦，对对对。
0: 对，然后叫什么586吧。
1: 哎。这个我们就没接触过，
0: 就是这类名称，就是具体叫什么我也忘了，好像就是什么586啊等等等等。
1: 嗯，
0: 对，然后你在上面吧，基本上没有什么玩的东西。
1: 哎，就是能够简单的什么画画图是这样吗？
0: 识别点那个口令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1: 啊，这样。
0: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语言文化素养，推进校园文化建设，要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方面的素养。
1: 嗯，那这些学生的家长呢，也别担心。首先就是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留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0: 对，同样呢，还要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等困境儿童关爱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机制，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要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管理，依托现有的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要加强人口200,000以上县市区级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的建设，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的课程。以下呢，我们再来为您带来今天的第二条哈。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教育吧，确实是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关注。
1: 嗯，
0: 其实说到教育呢，大家可能从这个几岁开始吧，就是幼儿园，
1: 哎，
0: 咱们就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了，是吧？
1: 嗯，
0: 对，但是呢，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二条吧，就是发生在这个某中小学和幼儿园的一些事儿。这什么事儿呢？我估计啊，可能很多有孩子或者孩子正在上学的朋友也会经历到这样的事儿吧。
1: 哎，有过类似的经历哈。
0: 哎，发生在哪儿呢？山东。近日呢，山东省东营市的一所中学在新生入学信息采集当中，要求填报家长的职务、家庭、车辆品牌以及购置价格等项目，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你看哈，当地教育局呢就迅速介入了，责令学校停止采集、删除已经采集超范围的信息，并且在全市开展专项排查。
1: 你说这就有点过分了哈。
0: 对呀。
1: 哎，你要是说这个填报一些家长的信息，你可能还是为了了解学生多方面的这个环境哈，这个家庭环境。但是你连这个家庭的车辆品牌你都要了解一下。
0: 这个我觉得最多吧，你就是填一下那个自己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
1: 啊，
0: 是不
1: 是？
0: 然后电话号码，
1: 嗯，
0: 这就可以了。
1: 哎，所以说现在的这些信息采集也确实是有点超范围了哈。
0: 嗯嗯，
1: 入学登记呢就沦为了查家底儿式的过度摸排，这个看似荒诞，实则是折射出了个别教育管理者教育初心的偏移。
0: 对，
1: 校方给出的解释呢，是为了治理违停，为了核验贫困补助，这些解释 呢，看似合理，实则也经不起推敲。
0: 对，
1: 治理违停呢，你登记车牌足矣，何须追问车价呢？
0: 嗯，
1: 核验贫困补助自有严格的程序，岂能靠全员晒家底儿来筛查？这背后暴露的也是管理手段的粗放落后，更是教育理念的迷失。
0: 对，另外呢，我觉得吧，你像这个治理违停方面的，
1: 嗯，
0: 这跟你学校没啥关系，
1: 这应该是人交警的事儿，是吧？
0: 这事儿是归交警管的吧？
1: 哎，
0: 对，然后你说。你还登记车的价格是啥意思呢？
1: 嗯呐，
0: 那你说我们天天就上下学接送孩子，就自行车，你这个怎么算？
1: 所以说挺奇怪的哈。
0: 对，挺奇怪。而这样迷失的吧，其实并非是个例。你看哈，这个从深圳某幼儿园要求填写自购房还是租赁房，房价是多少？
1: 哎
0: 哎，你看这个更奇葩是吧？
1: 是啊。
0: 再到呢，山西某小学将学生划分为领导子女、企业老板子女等等11类。
1: 嗯，
0: 哎，这把人都给分类了。
1: 是啊。
0: 然后呢，从西安某小学索要家长的工资流水，再到云南多所公立幼儿园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以及物业管理费的凭证，类似这种乱象呢，也是反复上演。尽管说吧，就是一次次的被叫停，但是总有学校呢无视前车之鉴，变着花样的去摸排学生家庭的家底儿。
1: 嗯，
0: 其实这些做法呢，暴露的就是一个共同的逻辑，将学生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异化为学校管理的隐形坐标。
1: 哎，所以说他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行为啊，就不管你怎么解释，其实你背后的想法都很明显了哈，
0: 嗯，
1: 你就是想要摸排学生家庭的这个底细，这种家底儿是吧？
0: 对呀。
1: 哎，就不知道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如果说作为这个中小学生来讲，你这个学习好不就好了吗？是不是？你只要关注你在学校的这些
0: 成绩嘛，
1: 成绩，或者是说在学校的其他方面哈，哎，你就是老师多关注一下就可以了。那人家庭方面这些，嗯，这其实是挺没有必要的，
0: 跟你没啥关系。人家租房还是购房，哎，还是自己买的房子，但是房价是多少，你说跟你有啥关系呢？
1: 哎，
0: 是不是？
1: 不能成为影响人家学习的这个条件。是不是？
0: 对呀，而且就确实是这样哈，啊，有的地方呢是这个一次次的被叫停。
1: 嗯，
0: 确实，如果说你这个弄得太那个离谱了，这个可能教育局啊或者是有关部门确实是会管。
1: 哎，是啊。
0: 哎，但是呢，就有些学校吧，也真的就无视这种前车之鉴。
1: 哎，还是变着花样的哈。
0: 对对对。
1: 这次登记你车辆信息，
0: 下次登记你房产信息。
1: 对。
0: 嗯。
1: 哎，我们说学校的一言一行呢，这是无声的教材。当入学登记变成了家底儿大起底，那学校向学生传递的便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
0: 嗯，
1: 教育似乎不再是一视同仁的成长陪伴，而成了依据家境优劣的差别对待。
0: 对，
1: 哎，这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的教育目标背道而驰。
0: 嗯，
1: 哎，填写这些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孩子的心里也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哈。
0: 对，
1: 那如果说有一些孩子他可能确实是这个家庭条件稍微这个差一点的哈，那你说他是不是心里就会有落差感呢？
0: 对，
1: 或者是说学生之间会不会有这种攀比的心？
0: 就是啊，你看他们家那车啊，50-60万
1: 啊，对呀，
0: 我们家这车呢，就几百块自行车嘛，是吧？
1: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觉得填信息啊，或者填个表啊，都爱说，哎，你这个怎么填的呀？是不是？
0: 嗯嗯，
1: 无形当中你就让孩子的这个世界观，这个产生异样了，是吧？
0: 对对，产生偏离了吗？
1: 对呀，啊，所以说当教育的价值取向呢，从育人滑向看人，就偏离了其最本质的初心，让每一个孩子无论来自何种家庭，都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获得平等的成长机会。
0: 对，说到这个填家庭的家长的这种信息吧，就是我就填过。
1: 嗯，是吗？小的时候吗？
0: 不是，是现在吗？自己家的孩子嘛，就上学。但是我觉得这个做的挺好。
1: 嗯，
0: 挺好一点是什么呢？它里面呢确实有不少的个人信息，
1: 哎，
0: 但是呢，基础必填的就是姓名和那个电话，
1: 哎，
0: 其他的
1: 这是很关键的，
0: 对，其他的是可以不填的
1: 啊，就是可以选择，是不是？
0: 你比如说你是做什么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就包括年龄是多大，其实不填都可以
1: 啊。现在可以就是这样，他比如说画星号的哈，它是必填项，其他你可填可不填。
0: 对，就是那个联系方式，那个是很重要的，那是必须要填的，
1: 嗯，没错。
0: 对，以便那个老师有什么事儿和家长直接沟通，
1: 是啊。
0: 对吧，对，所以说呢，这一类事儿吧，这个你比如说比价值观错位更隐蔽的和更危 危险的，就是这一类查家底儿的行为背后的那种歧视倾向和利益算盘。
1: 嗯，
0: 所以说当家庭背景当作隐形简历，将家长视作资源库，有意无意之间呢，这个教育的天平呢就已然是倾斜了。所以说呢，这种看人下菜碟的这种区别对待呢，就比显性的不公平更难治理，那么对学生心理也会造成相应的伤害，也比物质匮乏更难以愈合。其实校园的本身就是守护公平的一块净土，而非衡量家境的这种生意场。教师关心孩子成长的目光呢，不应该因为学生家庭的贫困而轻重有别。
1: 哎，太对了哈。
0: 嗯，
1: 教育部呢也早在2022年便有明文规定，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行为。为何至今呢仍有学校顶风作案？归根结底还是部分教育管理者官本位、资源本位的落后思想作祟。
0: 嗯，
1: 新贼不除，顽疾难消。
0: 对，这个尤其是采集了信息之后啊，
1: 嗯，
0: 你能确保你保证这个？让这个孩子家长的这些信息很安全吗？
1: 哎，对呀，
0: 一旦你给透露出去怎么办呢？
1: 就是
0: 被那些这个心怀鬼胎的人得到了以后会怎么办，是吧？
1: 当然了。
0: 对，那个下午我刚上班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办公室里面就有一位同事，
1: 哎，
0: 他们家这孩子呢就2-3年级左右
1: 啊，
0: 然后呢突然我听那电话铃响了，他接了个电话，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吧屋里很静，我都能听到那个电话里说的是啥。
1: 嗯，
0: 是啥呢？就是知道你们家有孩子在上学
1: 啊，
0: 我推销课的。
1: 哎呀，这种现在这个也是这个怎么说呢，这种电话非常多。
0: 所以说 你那个信息是咋丢失的，咋让他们得到的，这个我有点想象不到。
1: 对，只要你可能在某一处留了你的信息之后，这个这些电话也是铺天盖地的来给你推销各种各样的课程。
0: 哎，
1: 是吧？
0: 是是是，这个真的没办法。然后咱们这同事吧也是听了一小会儿就给挂了。
1: 对呀，可能听到的这些东西也太多了哈。
0: 对对对，所以说吧，咱们归根结底呢，这个教育的初心呢就是立德树人的这种纯粹和担当，不问出身不量家底，只问品行只看成长，回归初心。其实呢，这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用一系列的具体行动来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教育公平的这种氛围，也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平等地奔跑。我们再来为您带来今天的第三条，那么同样是和教育有关，这个教育呢可能就稍微的年龄大一点了哈。
1: 哎，
0: 咱们刚才说那是中小学初中，
1: 嗯，
0: 这个呢就是一些高校啊，这是高校里边出现的一些现象。哎，是什么现象呢？
1: 大学之类的哈。
0: 对，这个最近呢有一些人就说啊，这个高校呢这个慢慢的会成为了这个文凭的批发厂。
1: 嗯，
0: 这个话是有什么出处呢？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哈。你看，线上代刷课，线下代签到，期末考试、邮寄试卷和答案等等等等。哎，这个记者调查也发现，部分中介机构违规成为了成人教育学生提供报名到毕业的全程教务服务，而部分高校管理的不到位呢，也使其成人教育呢流于形式，沦为了文凭的批发厂。
1: 哎，说到这个线上刷课、线下签到啊，我就记得之前我表弟哈，现在正在上大学。
0: 嗯，
1: 哎，他就跟我说他们有这种群。这种群呢里面就会有很多人，这个就是类似于像兼职一样，但他兼职的就是干嘛呢？帮你上课，帮你签到，
0: 帮你打卡
1: 啊。对，只要你在里面发什么某某某这个什么什么需要今天帮忙上一节课，
0: 哎，
1: 立马就会有人联系你。
0: 这就叫什么叫接单
1: 啊。对对对，立马就有人接单哈。所以说现在这样的现象真的是挺普遍的。
0: 嗯，
1: 哎，这种行为也真的是，你说如果说学校以这样的形式来管理你哈，那其实那怎么说呢，他不如不管理了，
0: 就跟没管一样
1: 啊。对呀，你这个这种行为也就是对自己非常的不负责任。
0: 对，其实吧我觉得很多打卡呀之类的这种东西吧，
1: 嗯，
0: 哎呀，发展发展就沦为了一种形式化的东西了。
1: 没错。
0: 嗯，
1: 哎，你还是要自己认识到你这个学习是给自己学的，是吧？
0: 对对，
1: 你不是说来应付老师应付学校的这方面打卡哈。
0: 嗯，没错。
1: 哎，受访专家呢也认为这一现象就严重损害了高等教育的权威性和公平性。高校呢应该强化成人教育教学过程监管，优化教学服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也

0: 中介机构呢一共收取报名费、学费、教务管理费、学生管理费等各项费用，一共是11800元，其中学费呢由中介统一打给学校的财务部门。
1: 对，你看郭老师就介绍说了，他说呢，我们提供全程的教务服务，主打一个省心省事儿。线上课时呢，我们会登录你的学习平台，用你的账号密码把你的课时刷满，然后拿到学分。线下课的时候呢，我们会帮助你在学生考勤记录上面代为签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试卷和答案都邮寄给你，你写完邮寄回来，然后呢，咱们的这个教务人员打分再发给学校。毕业论文方面呢，他们会提供一份模板，你修改一下就行了。毕业答辩的时候呢，也会提前告知你几个问题，放心，没有老师会为难你。
0: 哎呦，这话说的
1: 、哎、
0: 是啊，这说的简直就是这个什么叫一条龙服务了。是不是？
1: 我怎么感觉像有点去旅游的意思呢？
0: 是啊，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哈。
1: 对对对，
0: 你这学上的就是丁算没上。
1: 对，人家说了，食住行游购娱，哎，这不是旅游的要素吗？是吧？全给你包办了，你就不用管了。
0: 是的，哎，为了更有说服力呢，这个顾老师还向记者展示了几个工作场景。记者就看到呢，在高校的成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管理信息系统里，有学生的姓名、教学点，还有班级编号和教务、学位课考试、论文等详细信息。哎，这个顾老师也说哈，这是线上学习平台，我们帮你刷，真是全包办了哈。
1: 嗯。
0: 同时呢，他还提供了线下代签的视频，以及中介教务人员批改该校试卷的视频。
1: 对，之后呢，这个记者呢就来到顾老师所在的中介机构实地探访，就一进门呢就看到了10多位年轻的员工在格子间操作电脑，桌上呢是堆着许多高校的试卷啊、学生的入学资料、毕业证书、邮寄试卷的顺丰快递等等，墙上还挂着多所高校自考助学单位的名牌。
0: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真的希望这个事儿是假的，我希望他们是骗子。我也不愿意相信他们是真的哈。顾老师呢就拿来了一大摞的这个高校答题纸，告诉记者，为了防止查笔记，试卷呢还要学生亲自答，试卷和答案都会邮寄，学生写完邮回来就行，我们教务人员会给打分，一般都是80分以上。
1: 对，顾老师也说呢，我们帮助学生呢处理教务、考前培训、报名、录取以后的作业、课时、期末考试等等。学校呢教授给我们呢就像是食堂外包一样啊，其实就是教务外包。
0: 记者经核实也了解到，这所机构呢是一家专业从事学历提升的企业，已成立近10年。据介绍呢，它与多所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点院校深度合作，涉及专本科、学历提升等多领域。
1: 对，你看顾老师也透露说了啊，这边呢只是招生区，你像那个外地呀，还有这个教务区和运营区，公司在南京、徐州以及外省都有校区。公司每年呢都会招几千名学生，记者在现场也看到，确实有不少学生报名填表。
0: 嗯，中介就深度了参与了一下哈，看到说这种情况，一些高校呢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成人教育的学历在学信网可以查到，与考公、考编以及评职称等作用突出，所以市场需求旺盛。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成人高考招生人数每年可达数百万。
1: 对，根据教育部要求呢，主办高校呢应重视学历继续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的建设，加强对线上教育和线下面授的全过程管理，确保严格落实课程教学、实验实训、考勤作业、考核、毕业论文设计、毕业答辩以及审核等等环节方面的要求。
0: 记者调查了解到，部分高校在成人教育方面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就是部分中介机构深度参与高校成人教育招生、监考等过程。成人教育对于学校来说就是搞创收，我们帮学校宣传招生，可以给学校带来生源，后期的教务问题又帮他搞，他也省心。哎，这就是一名中介机构人员，哎，给记者看了几所他高校发给他的监考费。
1: 对，你像这个部分中介机构呢代收学生的学费，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当中就明确已经要求了，学费收入呢应全额直接上缴学校财务账户，严禁其他机构和个人代收代缴。
0: 嗯，
1: 你看记者采访了解到呢，不少中介机构呢收取学生的学费然后再交给学校。
0: 哎，部分高校校外的教学点这个管理松散，课时考试等流于形。位于常州市的某教育培训中心是南京农业大学官方认定的校外教学点，2020年的时候呢还曾获得优秀函授展荣誉。该机构的相关负责人说，

0: 期末考试啊是要求闭卷，但是现场都是抄有答案。我们作为校外的教学点呢，没有那么严格，请假次数也无限制，很多人都是期末考试现场补签一学期的请假单。
1: 哎，你看南京的一所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呢，就曾经在2023年和2024年参与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巡视督导。他也坦言说，从这个督导情况来看呢，高校成人教育呢不是很好，一些校外办学点的这个地方哈，也是点外设点，默许了违规招生的行为。那么一些校外办学点违规办学，教学空心化，学生不上课。
0: 哎，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是这位负责人说的哈，说江苏发现问题之后呢，取缔了不少不达标的校外办学点，那不少学生就跑到其他省份去。
1: 对，你看成人教育呢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另外呢，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林律师呢，他就这样说了，你看线上代刷课、线下代签到、论文代写等等违规行为呢，会直接导致成人教育学分注水、文凭贬值，你看虚假文凭也会泛滥，这样呢就损害了这个高等教育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有损教育公平。
0: 同时呢，部分高校将成人教育当作钱袋子，为了创收忽视教学质量，对违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仅影响高校声誉，而且会滋生教育腐败。另外呢，还催生了中介机构的灰色产业链，扰乱了教育管理秩序，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
1: 对，另外呢，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樊佩佩等专家也是建议了，首先呢，这个高校呢就应该强化教学过程方面的一个监管，优化教学服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校教育呢应该以培养人才为中心，一方面呢要强化对校外教学点的审核，堵住刷课代签等等一些漏洞，并且呢加强技术防控，采用人脸识别、动态监测、随机验证等等方式对在线学习进行身份的核验。另外一方面呢，要优化教学服务，开发更加贴合成人教育的课程，针对成人教育特点开设像周末班啊、晚间的直播课，来提供学习资料、答疑辅导，让学生真正的学到知识，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那种人才。
0: 其次呢，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强中介机构监管，严惩考试抄袭等违规行为。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加大对主办高校的督查力度，教育、市监、公安等部门对考试抄袭等行为严厉打击，定期通报典型的案例，形成震慑，取缔无资质的中介机构，追究造假、诈骗等违法行为责任。对问题整改不力的高校，应该核减其招生计划，甚至给予暂停成人教育招生等处罚。
1: 对，另外吧，推动建立全社会的评价多元化的机制，其实这个也很重要。
0: 是的，
1: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要破除唯文凭的这种导向。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很多企业招聘呢也说你啥文凭，你是啥文凭，是吧？对，其实呢，这个有一点呢，就是把学生啊，或者说招聘人的这个能力放在后面了。
0: 没错，
1: 把文凭放在前面了。
0: 哎，首先就是比如说有些这个岗位哈，招个什么985啊、211，你没有这个学历可能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哈，
1: 所以说嘛，这个很多人咱们这老话里面就说了，那个学历是你的敲门砖，
0: 对，
1: 你有这个学历你才能去面试等等。是
0: 啊，
1: 哎，所以说呢，咱们应该引导用人单位吧，在这个招聘啊和晋升评职称评审的时候哈，要兼顾学历，同样呢实际能力也非常的重要。
0: 没错，
1: 哎，要通过这个实操考核呀等等多种方式来选拔人才，选择真正的人才，这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0: 是的。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畜牧资源优势，阿隆奇持续壮大肉牛养殖龙头产业。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打造托管寄养加入股分红加金融服务一体化经营模式，构建龙头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农牧民发展体系，搭建两种繁育、规模养殖、活畜交易、收益分红全链条合作平台，不断释放肉牛产业富民增收活力。走进恒奥肉牛产业园圣水牛场，标准化养殖圈舍，整洁规范，2300头西门塔尔、和牛、安格斯等优质肉牛，膘肥体壮。基地推行统一两种供应，统一饲料配比，统一疫病防控，统一日常管护标准化养殖模式，依靠科学饲喂与机械化管理，提升养殖效率。肉牛单头月增重稳定维持90至120斤，肉质与养殖效益同步提升。恒奥肉牛产业园圣水牛场厂长李荣波。
1: 咱们圣水牛场现在现存栏2300多头，然后有西门达尔牛、和牛，还有安格斯牛。咱们饲喂的方式就是统一机械化管理。咱们的牛日增重，每个月一头牛增重在90到120斤之间。
0: 圣水牛场只是恒奥畜牧业布局全期托管寄养产业的其中一处基地。目前企业已在阿隆奇建成投用6座标准化肉牛托管寄养基地，形成连片规模化养殖集群，全年肉牛出栏能力可达25万头。针对活畜流通短板，企业建成呼伦贝尔市体量领先的恒奥畜牧交易市场，配套600平方米交易大厅、30栋共计1500个交易棚圈，单次可容纳2万头牛进场交易，同步推出长期寄养、短期托养、规模代养、金融信贷等配套业务。今年以来，市场活畜交易量已达15万头。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胜利。
2: 春天开业到现在呀，交易量一直都很好，交易率比例也很大，目前这个牛的价格比较稳，稳中有台，在我们这个畜牧交易市场恒奥公司的推动下，不少的代养户，包括这个还有居民户，都积极参与，而且今年的规模做的预计现在已经超1万头了，这个托养的，大概到秋天应该是在9月份左右吧，我们这批牛都出来以后，数量还得增加，这批牛也都赚到钱了，就每头牛现在纯利润在1000到1200，大部分养殖户通过我们这个养殖这块有保障，我们育肥的技术，老百姓也非常认可。我们总存栏量能达到25000头。
0: 依托托管寄养模式，农户无需自建圈舍、购置饲料、投入人工，只需将自有牛只交由企业专业团队集中育肥。群众还可通过现金、肉牛入股方式参与经营，定期领取分红。配套专项畜牧金融服务精准落地，有效缓解农户购牛、养殖资金压力，降低群众发展肉牛产业的成本与风险。企业也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贯通两种繁育、集中育肥、活畜交易、产销对接各个环节，打造一站式肉牛产业服务平台。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胜利。
2: 教这个广大养殖户怎么去养牛，怎么降本增效，简单说就是怎么样他赚到钱，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以后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恒奥公司继续的为广大的养殖户保驾护航，把养殖肉牛产业做大做强。
0: 依托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效应，阿隆奇肉牛产业稳步朝着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持续带动养殖户在产业链上增收入，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牛动力。

0: 这里是唱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又到了咱们畅游南北的环节当中了。今天呢，同样咱们还是在呼伦贝尔带大家玩。说到呼伦贝尔呢，其实大家第一反应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遍地的牛羊，蓝天白云。今天呢，咱们为您介绍的是一处藏在草原和大兴安岭交界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小众的秘境，叫什么呢？红花尔基张子松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呢是坐拥着亚洲面积最大、国内唯一连片的沙地原始张子松林，6万多亩的青松呢常年苍翠，翠月湖静卧林海之间，一边呢就是绵延的松涛，一边呢是平缓。

0: 的草原，春天呢，林间杜鹃盛放，夏日呢，林海清凉避暑，秋时呢，层林尽染，冬日雪映青松，可以说一年四季呢，都藏着独一份的北国风光。
1: 没错，甚至说呢，有很多游客专程来打卡万亩张子松，却不知道红耗耳机真正的灵魂呢，是藏在山林、草原、湖泊孕育出的地道美食里。我们到呼伦贝尔其他的好多景区啊，其实可能就是只有牛羊肉比较出色哈，
0: 对。
1: 但是到了红耗耳机呢就不一样了，它把山林山珍、草原牧味、水库河鲜、鄂温克布里亚特民族的奶食都融合在了一起，一口就能吃出森林的清鲜、草原的醇厚。那今天呢，我们就不敢打卡的路线，而是好好的用美食哈来吃透这座临海小城的烟火味道。
0: 对，人家有一个啥优势呢？这是这个森林和草原的交界带，
1: 对，
0: 对不对？你不像你在草原深处，你出门往东南西北走，它都是草原。你在林区呢也一样，林区腹地的时候
1: 都是
0: 森林。
1: 是的，
0: 人家出了门吧，你比如说往这边走，我就是林区，
1: 对
0: 吧？我往那边走，我就是草原。
1: 是的，
0: 这个地理位置呢是非常的不错，
1: 景色就很丰富了哈。
0: 当然，咱们先说一说这个红耗耳机独一份的这个山林的野菜宴啊。这呢是区别于所有草原景区的王牌风味，也是本地人招待贵客的重头戏。整片的张子松林呢，生态纯净，没有工业污染，春夏雨后呢，便是都是这个天然的野生食材。你像大棚的菜呢，根本就复刻不出这份原生的这种清香。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呢？必须就是鄂温克族传承百年的招牌菜柳蒿芽炖排骨。
1: 是的，
0: 这个柳蒿芽呢是这片土地独有的野菜，每年五六月份呢鲜嫩冒头，然后呢就自带淡淡的草本清香，入口一丝微苦，细细回味呢全是清甜。本地人从小吃到大，清热解腻是游牧民族离不开的家常菜。
1: 我们就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做法哈，变成这个舌尖上的畅说难北。
0: 对，
1: 本地的做法呢就十分的质朴了，只用新鲜的肋排，用这个清水慢炖哈，炖出浓郁的骨汤，然后再下入这个鲜嫩的柳蒿芽，小火焖煮，不用重油重辣。排骨中的油脂啊，可以中和野菜的清苦，柳蒿芽又化解了肉类的厚重，汤色清亮，排骨轻轻一抿就能脱骨，菜嫩汤鲜。吃完一桌的牛羊肉，再来上一碗柳蒿芽汤，瞬间觉得清爽通透，不管老人小孩都能接受。
0: 对，这个除了柳蒿芽之外啊，这个山林野生菌更是鲜味的天花板。
1: 是的，
0: 这里边蘑菇挺多的啊。
1: 对呀，
0: 每逢雨季，松林里面呢都会长出大量的鸡血蘑、榛蘑、松蘑等等吧，肉质非常的厚实，菌香浓郁，鲜味呢远超市面上人工培育的那种菌菇。这个我和朋友们呢，有的时候吧，到了八九月份有空的时候，就会去那儿采采蘑菇。
1: 往红耗耳机那边走啊。
0: 但是我就认识一种，对，他们叫什么呢？叫松树蘑
1: 啊。
0: 就是在那个松树下面长的一种蘑菇。
1: 什么颜色的？
0: 就是基本上和那个松树色差不多，有点发红。
1: 哦。
0: 对，就是有些人会叫它鸡血蘑
1: 啊。
0: 那有些人会叫它松蘑。就是炒菜什么的就很好吃，
1: 是吧？
0: 对，因为你采回来那个蘑菇吧，它是鲜的，不是晾干了再泡发那种。
1: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也经常跟大人一起去采蘑菇，那时候呢就也都不认识这些蘑，就是像你说的这种松蘑、榛蘑都不认识，只知道那时候就是我这个家里的长辈就说这个白蘑比较贵，然后我就专捡这个白色的蘑菇，
0: 殊不知那不是一个品种。
1: 对，他那个我捡那个白色，老话说都叫什么，就是什么什么粪蘑，就是一打开然后里面都不能吃的那种，
0: 是，
1: 只不过是外面的皮是白色的，
0: 那你还不如捡那个红色的呢，
1: 是啊，
0: 是吧？
1: 还不如捡点能吃的蘑菇。
0: 对，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哈，你看最经典的吃法就是山野这个蘑菇，就是菌哈，炖什么呢？炖土鸡，然后选用林区散养的这种走地鸡，肉质紧实不柴，然后搭配多种新鲜的野菌，文火慢炖两三个小时，全程只放少量的盐来提味儿，完全就靠食材本身释放鲜味儿。炖好的这个鸡汤呢，金黄透亮，入口温润鲜甜，菌菇呢就吸饱了肉汤，咬开之后呢汁水四溢，这个松树林独有的这个草木香气呢全部都会融进汤里， 不爱油腻肉食的朋友呢，这一锅菌汤就是整趟旅行最治愈的一口鲜。
1: 哎，除此之外呢，老山芹炖五花肉、鲜蕨菜炒肉片、清炒黄花菜，这都是必点的时令野菜。刚才说的这几道菜，我本人也非常喜欢吃。我觉得咱们这边的野菜啊，都没有，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就是觉得很鲜亮哈。
0: 对，
1: 老山芹呢是自带独特的新香，搭配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来焖煮，山芹呢会吸满肉香，五花肉肥而不腻，下饭一绝。
0: 对，
1: 春日里的蕨菜呢脆嫩爽口，简单的搭配肉片来翻炒，咸香清淡。哎，夏季的这个黄花菜饱满鲜嫩，清炒保留原生的鲜甜。很多景区的野菜都是外地的这种干菜泡发哈，
0: 对，
1: 但是你到了红花尔基，本地的餐馆呢基本上都是当日的林间采摘，现采现做。哎，甚至我觉得可以开发这样的项目哈，让你自己跟着去
0: 采
1: 一采，是吧？
0: 采完吃自己采的那个就更有风味。
1: 对呀，啊，这样一桌野菜的全宴上桌都会满眼绿意，满口山林气息，这是只有张子松脚下才能吃到的限定美味。
0: 对，尝完了这个山林的清鲜呢，咱们也转入红花尔基的草原肉食啊这一方面里。这里呢，散养的牛羊吃林间的野草和天然湖水长大，肉质呢自带淡淡的那种奶香，几乎呢没有腥膻味儿。烹饪的方法呢也非常简单，最大程度的锁住肉体本身的香气。
1: 嗯，
0: 所以呢来红花尔基吃肉呢，首选就是清水的那种手把肉。哎，然后呢本地牧民最原始的吃法呢就是清水下锅，
1: 哎，
0: 然后仅撒少许的食盐，不放八角辣椒等等重的香料，全程小火慢煮，煮到肉质软烂脱骨，出锅呢就直接你搁手抓着吃就行。
1: 哎
0: 哎，然后呢搭配一碗牧民手工腌制的这种韭菜花，哎，咸鲜微辣，瞬间呢会激发羊肉本身的那种鲜甜，肥瘦相间的肉块呢入口多汁啊，油脂丰盈却不腻，一口肉一口韭菜花，这也是刻在草原骨子里面的那种原始风味。不管是景区蒙古包的餐厅，还是镇上的老牌蒙餐馆，那么这道菜呢永远都是桌桌必点的。
1: 哎，爱吃市井小吃的朋友呢还可以去打卡镇上老店的羊肉砂锅馅饼，这也是本地人日常解馋的宝藏美食。手工这个擀制的薄面皮儿哈，裹满本地的羊肉大葱馅儿，哎，平底锅慢煎至两面金黄酥脆，外皮焦香掉渣，内里的肉馅儿呢也饱满多汁，咬开瞬间会肉香四溢。我觉得找到这种本地的好吃的砂锅馅饼店儿啊，我觉得有一个技巧哈，就是你进去看看有没有这种说着一些你听不懂的话的这个本地人，是不是？比如说蒙古族啊，是不是？他们在说蒙语，然后他们一边说一边吃着这个羊肉砂锅馅饼，我觉得他们家应该就是正宗的。
0: 这还有一个方法，
1: 嗯，
0: 你到了饭点，你看哪家饭店门口人多，
1: 人多是不是？
0: 对，
1: 哎，这么一份这种馅饼哈，再搭配上一碗滚烫的砂锅羊杂汤，羊杂呢也会处理得干干净净，没有异味，汤头是醇厚浓郁，撒上香菜、辣椒油，一碗下肚，浑身暖和，并且呢性价比超高，几十块钱就能吃饱吃好，充满小镇的烟火气。
0: 对，那么同样还有呢，就是说布里亚特的风味代表这里也有，那一定就是薄皮儿爆汁儿的这种布里亚特包子，这个和我们平时吃的包子是完全不同哈。它包子呢皮儿薄到近乎是透光的，几乎呢是没有这个厚的面皮儿，馅料呢就只用肥瘦均衡的这种草原的羔羊肉，极少来添加像葱啊姜啊，纯粹就是凸显羊肉的原生的这种鲜味儿。蒸熟之后呢圆润饱满，轻轻咬开薄皮儿，滚烫的肉馅儿汁水就直接迸发了，这个肉质呢也是紧实弹牙，鲜香不油腻。镇上街边的随处可见的这种包子小店都行啊，就几十块钱十几块钱一笼，像早餐呐、正餐都是适配的，平价又地道，所以说呢这也是来红花尔基必尝的一道主食。
1: 除了牛羊肉呢，还有很多游客不知道的就是红花尔基水库藏着小众的河鲜美味，纯净无污染的水库水域孕育出的野生柳根鱼、原生态鲤鱼，没有土腥味，个头小小的柳根鱼呢几乎是全身无细刺，用本地招牌的酱焖做法，酱汁咸香入味，鱼肉细腻爽滑，越嚼越鲜。还有红烧的野生鲤鱼，肉 质，紧实鲜甜，大块的鱼肉吃起来超过瘾。连续吃几天牛羊肉之后啊，或者是有一些外地的游客可能不太习惯吃这种本地的牛羊肉，就可以来尝一尝，是不是？
0: 对，
1: 来尝一尝这种鱼啊，是不是一顿这个水库海鲜刚好可以换一换口味，清爽解腻，也是本地人私藏的隐藏菜单。
0: 对，另外呢，就是到这里边呢还有一些比较好吃的东西，就是民族的奶制品啦。这个也都是牧民现做的，无工业添加剂，奶香醇厚纯粹。咱们首推的也是这个蒙古的锅茶。很多人早餐呢就爱喝这个锅茶哈。
1: 对，奶茶哈。
0: 对，铜锅慢煮，像这种砖茶，鲜牛奶、黄油、炒米、奶豆腐等等等等吧，放在一起，连炒带煮，那个香味啊真的是非常的香。
1: 没错。
0: 然后呢，这个茶汤呢也是咸甜交织，像奶香啊、茶香啊、炒米香层层叠加。
1: 是的。
0: 真的早上起来喝一碗这个锅茶呢，真的是解腻又暖胃啊，是吧？所以说呢，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呢，也能去这个地方去玩一玩。外地的朋友当然呢到这里更好了，咱们林区和草原的各种风味都能够一次尝遍，
1: 都能体会到哈。
0: 对，好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眼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和大家共话哈，在家庭教育当中亲子间的有效沟通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依然是呼伦贝尔青少年心理研究会的秘书长王鑫王老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老师继续和大家分享告别这个鸡飞狗跳这样的一个家庭教育的一个状态啊，进行有效的沟通，让孩子能够愿意听，而且能听得进去哈。首先呢，就有请王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王老师你好，那非常开心啊，今天又能够邀请王鑫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亲子有效沟通的相关问题哈。其实，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朋友们分享到的这个内容，是这个家长朋友们务必要理解。在理解孩子心理发展的特点的这个基础之上，掌握一些有效的这个沟通方法哈，就能把这种对抗变成对话啊，共同营造一个平等、尊重、和谐的家庭氛围。探讨的最多的内容就是为什么沟通难。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有请王鑫老师和大家剖析哈，在这个沟通难的基础之上，是不是还有一些好的解决办法？那如何去掌握这种亲子间有效沟通的方法都有哪些？有请王老师。
1: 好的，谢谢娇晶老师啊。首先可能这个咱们先复习一下，我们上次呢讲的是为什么。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个为什么沟通这么难啊。我们上次呢讲到的说，其实这个时候孩子正在进入这个青春期或者青春前期，他的这种独立意识啊正在觉醒了，是的，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情绪比较波动，他的杏仁核还没有发育成熟，他非常的敏感。再一个呢，就是他的认知能力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说当出现了这种沟通难、沟通困难这种困扰的时候，其实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反而是可以觉得开心的。因为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他是在正常的一个成长发育过程当中的。
0: 可能有很多家长朋友说，面对孩子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认知提升了，又觉醒了，然后又挺敏感，就是自己做不到说静下心来，去真正的理解孩子这个成长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要学的内容是尤为重要的。
1: 是的，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日常沟通当中的三把金钥匙。其实这三把金钥匙的话，其实我们着重是可以用在亲子关系当中的。但其实当我讲到后面，你会发现，任何一个情景下，其实我们沟通都是需要这样注意的。那其实可能为什么我们尤其所有的沟通场景当中，亲子关系尤其难？可能其实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大部分家长他并不认为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认为孩子是他的，
0: 属于我。
1: 对，所以说他就会比较有这种掌控欲。所以今天带来的这几把金钥匙，就让各位家长从这个掌控者、说教者，转变为孩子成长路上的这种支持者、倾听者和合作者。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第一把金钥匙。第一把金钥匙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舍得按下暂停键。这个暂停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倾听。一定要学会倾听。其实在我们的沟通过程当中，听其实比说是更重要的。那么很多的这种沟通失败都是源于我们并没有听懂孩子真正想要表达什么。也就是没有去剖析他背后的这种情感需求。
0: 比如说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接孩子放学的路上，有些家长就会问到，说今天学什么了，今天都学明白了啥，而没有说去和孩子一起探讨一下班级有什么好玩的事儿。
1: 是的，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八卦。
1: 对，
0: 那不妨 就从这个班级的八卦开始，就和孩子进行一个这种建立起这种沟通。可能哎，有的家长他喜欢啊，说可以和孩子一起去聊起来了。但是呢，还没等孩子说太多的时候，那家长就带入进去了，就巴拉巴拉拉说了一大堆，可能站在和孩子对立面上的观点，又把这个话题堵死了。
1: 是的，
0: 哎，这个就是很多家长存在的和孩子这种亲子沟通的一个技巧没掌握明白。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常常说，你得先停下来，
0: 停下来，
1: 先听孩子怎么说，
0: 哎，
1: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就是我们，上次的时候，我们分享了一个小案例，就是这个初中的小女孩，她过来之后，觉得这个爸爸妈妈反而责怪她不懂事，她自己呢也觉得很委屈，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这个孩子他去表达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并没有停下手头的事儿，并没有把他表达的这个事情当一回事儿，所以说这样的话，孩子的心门慢慢的就关上了，他可能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当我们去向别人表达事情的时候，如果别人不看我们，不听，只是其实我们也会感受到那种敷衍，那何况是这种情绪捕捉器和放大器的孩子呢？
0: 被奚落了哈，被冷落在一边。我们在这种正常的这种沟通啊，不管说是成人之间，还是说这个成人和小孩之间哈，起码的尊重要有。尤其是很多家长繁忙，工作繁忙，可能带到家里面也是一大堆事儿。孩子可能在这一瞬间，他特别有一个分享欲，想和爸爸妈妈去表达自己当下的一个心情，突然想到一事儿哈。可是这时候面对的就是家长的这种冷漠。相信孩子就是如果这样不停的叠加，孩子时间长伤心了，
1: 是的，
0: 就不再想开口说话了。
1: 对，
0: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1: 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就提到了一个定义，叫做这个高质量的陪伴。其实我们上次的时候也说到了一个词，叫做影子爸爸。其实你说影子爸爸，他说这个不成为影子，一定是除了睡觉时间也去接孩子、陪孩子写作业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吗？其实不是的。只要你给孩子的这种陪伴是高质量的，可能哪怕你每天拿这15分钟，对孩子来说它都是非常有效的这种成长的助推剂。
0: 就是，
1: 是的。
0: 可是有很多爸爸却吝啬这15分钟。
1: 是的，
0: 就抽不出这15分钟。
1: 对的，无论是爸爸也好呢，还是说妈妈也好，可能他们都会把除了孩子之外的事看得更重了，比如说生活上的事儿，工作上的事儿，他总认为说孩子说的事儿可能不重要，但其实我们常常所说，只有父母对孩子的这种陪伴是把孩子越推越远的，其实等他真的长大了之后，你想去听的话，你想停下来听，他未必愿意停下来跟你讲，所以我们说，第一把金钥匙，咱们一定是要学会暂停键，一定要学会停，也就是说，孩子向你表达的时候，咱们就停下，这个手头的事儿，哪怕是比如说你在厨房做饭，孩子跟你分享了，咱们不一边切菜一边跟他说，咱转个身回个头看看他的眼睛，他都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这种重视，
0: 这种爱意的传递
1: 对的，咱们把手机放下，孩子也知道，他要听我说了，他也愿意去这个表达了，所以说当我们孩子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情绪呀，或者是像这个焦老师刚刚所说的分享学校的这些八卦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手头的事儿，它传递一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它让孩子感受到我是重要的，爸爸妈妈是在乎我的，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其实呢，就是在孩子幼年时期和孩子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习惯，以至于到未来孩子不管他走多远，他其实都有这种想和爸爸妈妈说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形成了。
1: 是的，
0: 父母总是给一些积极的这种正向的反馈，就会让孩子感受到，我在家里面父母不仅是我的长辈，还是我的朋友。
1: 对的，
0: 可能在我们这个祖辈说上一辈儿，他们可能就会没有这样的一些，就这样的情况比较少。所以呢，就可能形成不了这种积极的有效沟通的一种这种家庭这样的一个成员们之间的一个相处方式，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停， 就像刚刚王鑫老师说到的哈，是极为重要的，是第一点要做到的啊。
1: 是的，
0: 就你不论做什么，你都先停下来，只要孩子和你说话的时候，
1: 嗯，
0: 这是我们要掌握的沟通方法的第一点。那第二点还有没有？
1: 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听了，
0: 嗯，
1: 你光停下来不行，
0: 嗯，
1: 咱们眼睛要看着他，耳朵也要听着，
0: 嗯
1: 啊，这个听呢，很多家长也会出现一种情况，
0: 嗯，
1: 没说完呢，他着急了，他咔嚓一下子就给打断了，
0: 哎，
1: 就是人家孩子没有表达完，
0: 嗯，
1: 或者孩子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1: 他突然间就打断了，有这么一个来访者啊。很多时候真的沟通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破坏的。
0: 哎，
1: 当时呢这个来访者他是二胎家庭，这个老大呢正值青春期，其实我们青春期知道无论是他的心理还是生理都在成长，
0: 嗯，
1: 这个老大回来就跟他的妈妈分享了一些学校的一些事情，可能触碰到了我们这个青春期性发育这一块，他就开始跟妈妈表达了，他想要表达的就只是想单纯的表达这件事情，
0: 嗯，
1: 可是他的妈妈就急了，
0: 嗯，
1: 急眼了，生气了，
0: 嗯，
1: 我让你去上学呢，我每天让你上学去，让你听这些事儿了，让你学这个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他第一个没有听完孩子要表达什么，
0: 嗯，
1: 第二个他错过了跟孩子进行正常成长教育的一个机会，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停完了之后一定是要专注的，咱们听孩子把话讲完不打断，
0: 可能家长的这个认知度存在一定问题，
1: 是的，
0: 弹性色变，
1: 嗯
0: 啊，
1: 对，
0: 可能是触及到了这样一个觉得比较羞耻的一个层面，
1: 对
0: 啊，孩子讨论的这个问题，会觉得在学校那么多人啊，说去学习的一个场所，你去把它用来学习这方面的一些内容上了，
1: 嗯，
0: 哎，家长会觉得不恰当，
1: 是的，
0: 其实如果说换一个角度来想，没有什么。是不是？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们，面对着很多很多这种关于这个比如说这个性知识的一些这个普及啊，可能大家也会在一起讨论。
1: 对，
0: 孩子没和你说，不代表他没在外面和别人说。
1: 嗯
0: 啊，
1: 是的。
0: 你觉得孩子不会接触到这类的信息，并不代表孩子在外面他接触不到。
1: 嗯，
0: 哎，
1: 对的。
0: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家长一定要把这件事儿看成和吃饭睡觉一样重要，
1: 对的
0: 啊，一样普通稀松平常，
1: 是的，
0: 哎，听孩子怎么回事儿，
1: 嗯，
0: 他说了啥，
1: 对，
0: 同学之间怎么讨论的，
1: 嗯
0: 啊，这中间就是可能大家说一说自己有什么经历，哎，这都是他们在学校除了学习之外正常社交的谈论的一些内容，
1: 对，其实就是一个部分，而且当孩子去表达的时候，他一定是有一个心理在里面的，
0: 嗯，
1: 就是他好奇，
0: 对，
1: 但是你不满足他这个好奇，
0: 他就去别的途径满足，
1: 对的
0: 啊
1: 啊，所以说一定是咱们认真听孩子想要表达什么，剖析他背后的一个需求，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0: 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娇娇特别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同时怀有一颗慈悲心去对待我们的孩子，无论说是他谈论什么内容也好，或者说他在外面闯了多大的祸也好啊，一定要有这样的慈悲心去对待孩子，就是他可以永远把你当成那个他最信任的人，
1: 是的，
0: 而不是他随随便便在外面找一个所谓的朋友去谈及这些可能我们大人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可能不太想让谈及的问题，我们不妨从家庭里面去给孩子把这些懵懂啊，或者说是他特别好奇呀、这些问题给他解决了，
1: 是的，
0: 可能有的家长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孩子已经青春期前期了，
1: 嗯，
0: 或者是正值青春期，家长还是不会去说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嗯，
0: 那我们不妨就可能会回归一些原始的方法，写封信，或者是买一些相关的书籍，放在孩子的这个手边上，哎，让他在这样的一个健康、这样很安全的一个环境当中去了解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
1: 是的，
0: 哎，
1: 其实，既然说到了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我们家长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嗯，
1: 你越介意，他就越会介意。
0: 哎，
1: 他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像，教育孩子吃饭之前要洗手。见到老师要打招呼，他就是这样的一些正常的事情，
0: 对的，
1: 不要自己 因为我们主观的赋予它一些其他的意义，
0: 对，
1: 这都是我们成长路上必经的一个过程。
0: 对的，有些父母吧，就会给自己加戏，就觉得自己在小的时候没有被这样妥善的去处理过这类的知识的这种传播，或者说探讨，他对于自己的孩子难以启齿的同时，又觉得不该去讨论，其实大可不必。
1: 对的，
0: 我们现在这个信息特别叫什么爆炸的年代哈，孩子们想要去了解一些相关的东西，他一定会找到一些他可以找到的这种途径。
1: 对的，
0: 那不妨就让他回归到家庭里面。在家里面，刚刚娇姐也说到，很健康、很安全的一个环境，
1: 对的，
0: 去把相关的知识学好、学明白。
1: 是的，
0: 也要告诉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说是这种探讨可以。但是一定要有一些边界和尺度。
1: 对的，这就是我们说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性。刚刚那个娇姐老师说到了一个，说父母的家长就是老一辈，
0: 对，
1: 可能没有正确的这个
0: 引导，
1: 引导呀，或者说那个年代和现在这个年代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作为现在的家长啊，能够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一定是走在前沿的一些家长，因为他自己是有意识打破这种代际遗传的，所以说我们也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点赞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
0: 大家有意识去想成为一个智慧的爸爸或者说是妈妈，
1: 对的，
0: 就在自己的这个可能不太擅长的领域去进行这种突破，让自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掌握一些好的方法，那真的是特别开心，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这种家庭教育的学习当中来。
1: 是的，
0: 我们一直说这个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教育到底是谁？其实是我们的父母，主体是父母。父母在不断的去学习进步，孩子他也落不下。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说到这儿的话，其实父母就是孩子的一个榜样。当你去积极的去学习的时候，孩子看到的，他也是一个努力学习的父母，他一定也会以父母为榜样的。
0: 他也会想去在比如说这个学习啊，或者说各个方面，他也想去通过自己的这种学习努力，去找到自己的一些需要的一些这个出口，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好，刚刚说到了，说这个有效亲子间有效沟通，除了说停下来，再就是要倾听。
1: 对的，要倾听。倾听我们说不打断，除了不打断，我们还要不评判。比如说他给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急于去评判对或者是错，该或者是不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束缚住了孩子他自己看待世界的这样一个机会。还有就是我们不要急于给建议，因为孩子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我们给到他的这个建议，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比他自己想到的更好。
0: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就是先给他听完，哪怕是说孩子正在抱怨，哪怕是说他说的内容你不喜欢听，但是我们一定要先让他说完。因为有些家长他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当他做到不打断的时候，他就开始评判了，他就开始建议了，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很多家长说的话是反反复复的，可能句子不一样，但是内容都是这样的。我是今天看了很多这种小孩采访的一个视频啊，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采访者问的是这个小孩，他说你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这个小孩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是符合所有孩子的看法。他是这样说的，我也不记得我妈妈说什么了，反正他就一直说，说着说着我就睡着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父母有的时候你随意去说的，他不一定听了。
0: 听不进去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先听孩子把话讲完。
0: 尤其是说不打断、不评判、不急于给建议。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建议这块。
1: 对的，
0: 尤其是我们成年人啊，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或者说社会上啊，一些这种社交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多这个妈味儿啊、爹味儿很重的人，是不是？
1: 对的。
0: 那其实在教育我们孩子的过程当中，说到这个不打断可能比较好能做到，把自己嘴管上哈，不评判，可能孩子说太多我们也争取不去说孩子这个，不管是他也好同学也好到底是对是错，但是这个不急于给建议可能对大部分家长来说是挺难的。
1: 是的，
0: 因为天生的认为自己是权威。
1: 人的本性其实就是这样，
0: 就是想根据自己可能三四十年的这种 成长经验，
1: 嗯
0: 啊，然后想给孩子一些建议。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妨思索一下，我们给的这个建议是合理的吗？
1: 嗯，
0: 是符合当下这个时代，孩子们这个成长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好的建议吗？
1: 嗯，
0: 可能其实不然。
1: 是的，
0: 所以不妨我们作为家长的朋友们啊，可以多给自己提个醒儿，就是可能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些方法，
1: 嗯，
0: 我们以前总结的一些经验，并不适合于孩子。
1: 嗯，
0: 我们不妨就把更多的这个机会留给孩子。
1: 是的，
0: 让他去。摸着石头过河也好，还是说是磕磕碰碰的往前走也好，
1: 嗯，
0: 哎，要把这个给他一些试错的机会和时间，
1: 这样他才能够真正的成长。
0: 嗯，尤其是一些家长，就会大包大揽包办孩子所有的事儿。
1: 哎，对的，这样家长很多，
0: 嗯，
1: 尤其是出现在这个青春期、青春前期，
0: 嗯，
1: 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说。
0: 嗯，
1: 你小学的时候他能管管学习，他还有点权威性，
0: 嗯，
1: 到了初中、高中。学习上的事儿他管不了了，
0: 嗯，
1: 别的事儿他就开始大包大揽了，
0: 嗯
1: 嗯，然后就让孩子只专注于一件事情，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影响我们沟通的，因为孩子与父母之间他们有很多链接呀，
0: 嗯，
1: 如果说什么事情都给孩子一些机会，给孩子一些权利，你们之间的这个接触也会很多，
0: 嗯
1: 嗯，如果我们真的是说其他事情都大包大揽了，只让孩子去负责学习，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晚上孩子睡觉了是吧，白天他在学校，
0: 嗯，
1: 回来那可能我们真的只有在饭桌上那么一点点的沟通交流时间，
0: 嗯，
1: 是吧，
0: 对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一直说这个家庭教育说挺难呢，
1: 嗯，
0: 最近有朋友反馈，有我们的听众反馈说这太难了，无从下手，
1: 嗯，
0: 其实都是在一点一滴的小事儿就做起的哈，
1: 是的，
0: 尤其说从这个送孩子上学吧，早晨，
1: 嗯，
0: 送之前会把这个水呀，倒好，饭准备好，
1: 嗯，
0: 然后书包给孩子背好啊，上车，
1: 嗯，
0: 啊，送学校去，把孩子送到门口，
1: 嗯，
0: 给孩子背上书包。其实这一系列动作，其实完全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做。
1: 是的，
0: 从一年级开始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还记得曾老他说，有很多孩子背书包这个事情是自己做不了的。
1: 嗯，
0: 现在就到这个学校门口看啊，层层叠叠的家长在等着孩子放学。
1: 是的，
0: 见到孩子第一件事就把书包，咔，身上背上啊，
1: 嗯，
0: 孩子自己走，说多轻松。
1: 是的，
0: 其实大可不必。
1: 嗯
0: 啊，比如说家里晚上中午吃完饭了，让孩子多休息一会儿。
1: 嗯，
0: 不刷碗，不打扫，就直接你去睡吧，你学习去吧。
1: 嗯，
0: 其实这些也。对孩子很好吗？其实不然。
1: 是的，
0: 不如让他加入到这些家庭的琐碎的这些家务活当中。
1: 嗯，
0: 哎，让孩子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找到一些存在感。
1: 是的，
0: 成就感。
1: 对的，而且我们说劳动它是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一个权利。
0: 哎，
1: 我们可以回想到口罩时期，是吧？
0: 嗯，
1: 大家在家里面闲的真的是难受，因为不让你去上班，
0: 嗯，
1: 是吧，只能说在家里面研究饭，
0: 嗯，
1: 那个时期各种美食在家里面都开始做起来了，
0: 嗯，
1: 那个的话其实就是因为客观的一些原因剥夺了我们公民劳动的一个权利。
0: 嗯，
1: 那当我们的孩子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做一些劳动，
0: 嗯，
1: 其实是可以培养孩子的一个规则性，对他的学习其实是有帮助的。
0: 嗯，
1: 比如说他会更有条理性。
0: 嗯，
1: 比如他打扫卫生，他知道我先干这个，再干这个，再弄那个。
0: 嗯，
1: 他的。

0: 今天有一位二年级的家长，他这么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我家孩子现在二年级了，但是还跟上幼儿园一样，上课就在地上爬起来了，没有任何规矩性。就是因为什么，家长在家里面不舍得教育，不舍得去说，所以说这个规则性就没有。
1: 在小的时候是不是爬的这个时间时长没到？
0: 更多的还是规则性，
1: 规则意识，
0: 规则性。比如说你看我们幼儿园时期为什么说3岁就去幼儿园了，他其实也是最主要的还是在学规则。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幼儿园不允许教一些学龄前的东西，因为这个时段就是培养规则的一个阶段，你不把规则给他培养好，他真的是高年级了，像是二年级了，他没有这个规则他就会很难再去培养，就很难了，
1: 没在这个框架里。
0: 是的，
1: 其实王鑫老师想到很多我们80啊或者说70后可能没有什么幼儿园，但是那个时候在家里面家长也会给孩子建立起这种规则意识，条条框框，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我记得小的时候交警在姥姥家，我姥姥从小带我到大啊，听到最多的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要给你设置一个坎儿，门槛儿，各种坎儿。其实我觉得现在想想真是挺受益。
0: 对的，其实你看现在为什么说都得去幼儿园，以前真的没有，你看像我这个年纪的话，我也没有上过幼儿园，我直接上了学前班，但是那个时期跟现在小孩是不一样的，现在小孩基本上一家一个小孩，但是你像这个70、80甚至是再往后一点啊，在姥姥家成长的好多小孩一起，他在做游戏的过程当中他就知道了这种规则性了。
1: 哎，对的，
0: 所以说你像现在一家就是一个小孩，那又说到了现在一家对一个小孩，我们就更讲了这个沟通性了。比如说你看70、80的时候，他有好多小朋友，他有很多好朋友，他有不开心的事儿，他有学校这个八卦的事儿，他不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也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时间
1: 听，没有时间去听，
0: 对，但是他可以跟小朋友啊，自己的好朋友去沟通，去交流，但是现在的小孩你会发现，刚才也说到了，爸爸妈妈送到门口，然后放学了，爸爸妈妈直接上车，呜给拉走了，他没有跟同学沟通交流，说分享很多词汇呀，很多事儿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真的是我们的父母真的是要亦师亦友亦父母，真的是要这样。
1: 说得太好了，好，那刚刚呢，王鑫老师讲到了啊，就在亲子有效沟通当中要学会停，还要学会听，
0: 对，
1: 再次还要学会就是回应了。
0: 哎，是的，
1: 那在回应这一块也是有一定讲究的，
0: 是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反面事例啊，如果回应你不看着他，他一边讲你就是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没有质量的一个回应。因为我们在回应的时候，你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说要去挖掘他的需求，感受他的感受，所以说我们在回应的时候就是在回应他的感受，内容，还有他的情绪。那么我们需要做到几点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去反馈他的情绪，当我们看见孩子的表情，听着他说话的声调和内容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的，比如说他是生气了，还是委屈了，还是失落了，还是很开心，我们只需要陈述这个事实就可以了，比如我们说我听到你讲这些，你感到很生气是吗，就可以了，不需要有更多的内容
1: 评判，
0: 对，不评判他，我感受到，我只说我的感受，我觉得你很生气是吗，对吧，你对这件事儿我觉得你很失望是吗，这样就可以了。再一个的话就是可以去复述它的内容，比如说我听到你对这一件事情的一个讲解，这件事情谁对谁做了什么，是这样的吗，你看你问他的时候他是不是觉得你听了，
1: 哎，
0: 是吧，
1: 对，因为有这种互动性了，
0: 对，是的，所以这个就是确定内容，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告诉孩子我在听，也就是鼓励他继续往下说，就直接跟他说，我在听，然后呢，哎，表示那种好奇，哎，然后呢，哎，你特别想听的时候，他也会愿意特别的去表达，
1: 哎，
0: 但如果你就是在那，他不会愿意讲，
1: 他会觉得你根本没在。

0: 对的，没有想要去表达的欲望。
1: 嗯，又或者说可能孩子会回来抱怨说我同桌真烦人，
0: 嗯，
1: 啊，他怎么怎么怎么样，这时候家长如果说你咋那么多事儿呢，
0: 啊，
1: 他咋就找你事儿呢，是不是？
0: 对，
1: 这就是错误的回答，
0: 这是60%的家长的反馈
1: 啊，会做到这儿，
0: 真的是。
1: 不妨和他站在一起，
0: 对呀，
1: 咋那么烦人，为啥烦人，
0: 哎，对，或者说跟他共情呀，
1: 嗯，
0: 哎，我有一个同事也怎么怎么样，
1: 我小时候我同桌也，
0: 哎，
1: 特别讨厌，
0: 对的，
1: 哎，
0: 这样这个链接不就链接起来了吗？
1: 哎，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就特别愿意说，
0: 对，
1: 他说完了还会问你，那你那怎么回事儿？是不是妈妈或者爸爸？
0: 对，产生好奇了。
1: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妨哎，就可以通过和他不断的聊天啊，学校的事儿啊，
0: 嗯，
1: 就很得心应手的了如指掌了，
0: 嗯，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有很多家长抱怨说这孩子跟我不亲，
0: 嗯，
1: 说每天付出这么多啊，问他啥他也不说，
0: 嗯，
1: 啊，怎么问都不行。那你们的孩子怎么做？是不是，
0: 嗯？
1: 那其实呢，能有这样问题的家长就不妨想一想，回想一下自己到底是从哪个点开始，是从这个停这儿
0: 是的
1: 错了，还是说从听那儿错了，
0: 嗯，
1: 还是到最后，
0: 嗯，
1: 前面两个都挺好，又能停下来又能往下听，
0: 嗯，
1: 可是回应是不是回应错了，
0: 哎，是的，嗯，所以说我们也知道啊，可能这样的一个习惯它不是说
1: 一下就能改变，
0: 对的，咱们就是慢慢来，
1: 嗯，
0: 还有注意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积极的倾听不是认同他所有的观点的，比如说他的这个观点真的是不符合正确的一个三观呀什么的，
1: 哎，
0: 对吧，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只是让他感受到他是被理解的，
1: 嗯，
0: 他是被尊重的，
1: 被关注，
0: 对的，当如果说真的触碰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用后面的这个方法去进行沟通，
1: 嗯，
0: 这个第一把金钥匙只是我们去建立起跟孩子的这个信任啊，
1: 嗯，
0: 打开心扉这样的一个基础，
1: 哎，
0: 我们首先得让孩子的情绪表达出来，
1: 嗯，
0: 让他的心情有一个缓冲，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其实问题就解决一半了。
1: 哦，
0: 嗯，
1: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不管停也好听也好应也好哈，
0: 嗯，
1: 只是一个基础，
0: 嗯，
1: 哎，是建立信任让孩子打开心扉这样的一个基础，
0: 嗯，
1: 接下来还有第二个动作，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它是像那个我们小时候玩的九连环一样，
1: 嗯，
0: 是环环相扣的，
1: 是不是？
0: 啊，
1: 好，那我们稍作休息，
0: 嗯，
1: 一会儿呢将继续邀请呼伦贝尔青少年心理研究所的秘书长王鑫老师和大家继续来共同来聊一聊啊，
0: 嗯，
1: 哎，这个第二把金钥匙，也就是说第二个有效沟通的这种好方法，
0: 嗯，
1: 到底是什么？
0: 好的，
1: 好，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也许你只是走了个神，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焦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呼伦贝尔青少年心理研究所的秘书长王新老师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王老师和大家介绍到了这个亲子沟通、有效沟通当中的一些方法啊。我们讲到了三大点，那就是要学会停，还要学会听，以及回应哈。那接下来呢，继续把时间交给王老师。
1: 好的，焦老师，我们刚刚讲了第一把金钥匙，就是要学会按下这个暂停键，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二把金钥匙，第二把金钥匙的这个名字，我给它起的叫做巧用我信息去表达，那在分享这一条的时候，我们可以先静下心来，回想一下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沟通的时候，经常用的这个话术是什么，
0: 可能我们更多的话术是你怎么回事啊，就是你开头的比较多，
1: 对的，
0: 你能不能快一点，
1: 是的，
0: 这全是好像家长可以回，焦晶也作为一个家长啊，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这说的不妥帖了，总是得反思反思啊，
1: 其实这也是一种人表达的一个习惯，对的，但是我们就可以想一想，当别人跟我们说话说你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比如说你怎么

0: 这么懒还不起，你这么笨，这道题都不会做，你就不能帮我拿一下？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听的内心里有一种感受，就是感觉我们在被指责，
1: 对，你凌驾于我之上，
0: 哎，
1: 这种感觉
0: 啊，被抱怨，被这个质疑，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是吧？所以说当我们经常说话用你信息去这个表达的时候，其实孩子他有一种同样的感受，他也会觉得自己被指责了，被抱怨了，他觉得自己被攻击了，
1: 没错。
0: 那你想一想，人的本能就是你攻击我了，
1: 我得防御呗，
0: 我一定要反抗。所以说当这个你信息一出来，他可能就是战争的导火索了。所以说我们第二条，咱们一定要学会用这个我信息去表达。那什么叫做我信息呢？它这里面呢是有一个公式。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方便的话可以记一下这个公式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公式。其实这个公式它适合于各种各样的一种沟通方法。无论是这个亲子关系，还是说亲密关系，还是说职场关系，其实这个方法都是非常好用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去描述行为，也就是描述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注意到的，用第一人称我，比如说，我看到你的发型，剪成了杀马特的样子，又染成了粉色，是吧？这就是我看到的，我是不是？这就是我看见的，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你这样说，跟我说话语气非常生硬，你看这就是我听到的。就是我们只先表达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1: 阐述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0: 对，很客观的，没有我自己的主观意思。这是第一点，我们用我，也就是第一人称去表达我看到的、听到的、注意到的，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就可以去表达当我们看到、听到、注意到自己的心情，只说我们自己的感受，比如说刚才头发的那个发型，比如说，我看到你剪了一个杀马特的发型，又染成了粉色，我觉得很不适合现在的初中生，去梳这样的一个发型。但你看，我只在表达我的感受，我没有去指责你，我只是在说我自己的一个感受，这是第二步。然后第三步的话，我们就说一说，这个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接下来我们就可能说，你这样去学校，老师可能会不同意。这是事实呀，没有哪个学校让初中生染着粉色的头发，然后杀马特就去学校了，所以说我们就只说这个事实，它可能会，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行为，我的心情，还有你可能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个后果，这就是我们主观性的一个表达。
1: 这种表达给娇娇的感觉哈，一个成年人的直观感受就是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是这么个问题，然后呢，你会说的很委婉，从你的感受出发，而不是从指责我开始，比如说你说我你怎么剪一杀马特，是不是？
0: 对，
1: 你还怎么染个粉色，是不是？
0: 对，
1: 你看，就这个感觉，就有一种叫什么事缓则圆，说话方式变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接受到的这种情绪变了。
0: 对的，
1: 但是我们所接受到的这个内容没变，
0: 对，
1: 所以感受不同，
0: 对的，他就不会攻击你了，如果你说，其实像你刚才又陈述了一遍，你咋就说一个发型，这跟我没关系，但是我的内心就是他说我，所以他就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当有这种感受的时候，那种反抗性，那种反击性，他本能的就出来了，
1: 就比如昨天这个家庭聚会出去吃了一顿饭，在这个席间碰到了熟人，熟人就说到说，发现我胖了，然后就不断的说这个事实，我女儿很不开心，然后她就一个劲儿叫我回来，然后因为比较是朋友啊，已经很久没见了，可能就会谈及，其实我作为我是这个谈话的主体啊，因为我觉得他说到的是一个 就是客观事实呗，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出现了。
0: 嗯嗯、
1: 但是我可能现在比较淡然，比较释然。
0: 嗯、
1: 但是作为我孩子的我闺女，她就觉得不好听。

0: 哎，他
1: 不喜欢别人对妈妈评头论足，啊，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可能说的人也好，听的人也好，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介意哈，因为比较熟悉了。
0: 是的，
1: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觉得刺耳，他觉得这不行，这不好听啊。因为妈妈是他的，
0: 对的，
1: 他不允许别人说太多不好听的话。
0: 是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表达方式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包括有一次我们在这个线下课的时候，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也是找了一对母女，然后就让这个妈妈跟女儿说，我说就假设一个情景，早上你起来，妈妈觉得你没有洗脸，她就直接说你咋不洗脸，这么埋汰怎么怎么样，就是然后她妈妈说你咋不洗脸呢，你看你这也
1: 油的，
0: 对，这也这样那儿那样，其实就是一个情景演示。我看那小姑娘脸就是一点一点的，就真是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1: 沮丧啊，
0: 对，
1: 就是觉得，
0: 然后就一点笑容没有了，那样看着他妈妈说你才没洗脸呢，
1: 就是这样，
0: 如果
1: 就反抗了，
0: 对，反抗了，那如果说有的家长会说，你就这样跟我说话是不是干起来了，
1: 对，你吵吵起来了，
0: 吵吵起来了
1: 是不是啊，
0: 然后我说那你再换一种方式，就让这个妈妈练习着用我信息去表达，这妈妈说，哎，我看见你这个脸上有一点这个眼吃，
1: 有点油油的，
0: 有点油油的，我感觉你好像是不是还没有洗脸呢，这样一会儿出去的话是不是影响你颜值啊，然后他女儿这是笑了，说我洗脸了，我把这擦一下，这就是一种表达方式，就避免了很多事情，其实你看，包括无论是亲子关系好，其实亲密关系当中
1: 也一样，
0: 经常用这种你信息，
1: 对的，
0: 你能不能把垃圾桶放那儿，你这个衣服洗完了不能把水擦一下吗，其实你看这一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儿，但是你信息一出去就感觉是，就是要在指责对方的错，这样的话就会容易激发矛盾，
1: 就感觉不够真诚，沟通没有这种尊重，
0: 对的，
1: 真诚，
0: 而且别人听了不舒服，
1: 对，
0: 因为我们说咱们去表达的时候，不是为什么要表达呀，表达是为了让别人听，是为了达到你自己的一个想法目的，所以说这个表达方式很重要，所以说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信息的一个表达，就是先去描述我看到听到的一个行为，然后咱们说一下自己的主观感受，我觉得什么样，然后再来说一说这件事儿带来的一个影响，
1: 比如我们在这个写作方面会提倡说到现在孩子们要用心去感受，要用到五感法，就听觉、味觉、视觉，
0: 对，
1: 嗅觉，触觉，是不是，
0: 对，
1: 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要用到这种叫做
0: 无感，
1: 我信息，是不是，
0: 对，我信息，
1: 所以说就是要有这种沟通呢，会让这种表达有了不同的理解，
0: 对的，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
1: 影响，
0: 对，他会愿意去接受，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有效沟通就越来越强了，这个，
0: 对呀，
1: 这个效果，
0: 他愿意跟你说话了，就愿意去说，他不会觉得自己这个被攻击了，但有的家长可能说我也是这样表达的呀，他不听我的呀，但是我们现在要想一想了，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有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你说什么他就要听呢，他不是一个说提线木偶，但是怎么办，我们在节目之前也说过了，他自己去做了这件事情，他自己承受的那个后果，和你跟他说的他没有亲身经历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要用到一个善用自然因果，就什么叫善用自然因果呢，比如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杀马特发型的事情，咱们已经表达完了，
1: 让别人去评判他，
0: 对，到学校了之后，老师会找他，
1: 同学会有一个评判，
0: 对的，
1: 尤其是在这个青春期也好，青春期前期也好，孩子们更重视同伴的这种评价，
0: 对的，
1: 就比如上周我女儿剪了一个什么微分碎盖儿，这个是我和爸爸，其实是我还好，我还好，还可以接受，但是呢，对于一个老父亲来讲，他喜欢那种飘飘然的女儿啊，长发飘飘，就一下就剪了，说剪就剪了，他觉得自己很美，然后会觉得自己很个性，可是呢，他去学校也好，去兴趣班也好，有同学的这种反馈，他自己也有一个 心理预期吧。
0: 嗯，
1: 反正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让孩子他自己既然做主了，就让他自己来买单。
0: 嗯，对的，
1: 哎，去承担，不管说好的这个风评也好，说不好也好，嗯，就都交给他，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好了，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0: 嗯，好的。
1: 那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王鑫老师来和大家具体介绍这个延续介绍这个我信息哈。
0: 嗯，好的。
1: 以及一些有效的这种亲子沟通的。
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3: 哇，你好帅啊。
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4: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2: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4: 那咱那跑车呢？
2: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5: 你该吃药了。
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6: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北京时间17点。
9: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0: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9: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0: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平时啊，大家在逛商场啊，游景区，或者是路过一些小区的时候，会不会经常看到一群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呢？发着文明手册，劝导交通，清理环境，默默地为这座城市奉献自己的力量。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是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呼伦贝尔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协会小八队的队长郭小佳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点亮草原微光，传递边城温度。

0: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有请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欢迎您。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聊我们志愿服务的日常，也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一直支持我们的市民朋友。
0: 那既然说到了日常，我们第一个问题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每周是否有固定的一些基本日常工作呢？咱们的日常工作有哪些呀？
1: 目前我们每周雷打不动的核心基础工作主要集中在两大块，都是最贴近居民生活的实事儿。第一块是老旧小区环境治理，咱们主城区不少老小区建成年头久，缺少物业管理，楼道堆杂物，墙面小广告，绿化带藏垃圾，都是常见问题。我们每周固定拿出两至三个下午，分片包干十几个无物业小区，志愿者带着夹子、抢刀、垃圾袋，清理楼道堆积物，铲除小广告，捡拾绿化带垃圾，顺手还会整理小区公共休息区。坚持了这几年，很多小区的环境面貌变化都特别明显。第二块就是困境老人常态化探访，我们前期摸排出了几十户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困境老人，按片区分给各支志愿队，每周至少上门一次，去了也不是走形式，就是陪老人唠唠家常，帮着代买药品，代缴水电费，手脚麻利的志愿者还会帮忙擦玻璃、扫扫地，家里有个小修小补的，能顺手解决的都帮着办了。尤其是冬天，路滑，老人出门难，我们还会增加探访频次，确保老人有事儿能找到人。这两项工作看似琐碎，却是我们所有志愿工作的底子。常年坚持下来，居民跟我们都熟了，见了红马甲都特别热情。
0: 这就是我们每周都要开展的一些活动，是吧？
1: 是的。
0: 可以说是非常贴近我们百姓生活了。那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这个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哈，这个还有不同的这个年龄层次哈。有的是小朋友，有的是大朋友。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志愿者队伍的人员是怎么构成的呢？
1: 咱们现在志愿梯队搭建的比较完整，核心有五支队伍，河东队、河西队两支综合志愿队是我们的主力军，日常社区服务、文明劝导、环境清理基本都靠他们，还有专门的北江蓝堰女子消防志愿队，队员都是各行各业的女性，有宝妈，有上班族，专门负责进社区、进校园做消防宣讲、排查隐患，再有就是雷锋志愿队，主打便民服务，免费理发，居民入户探访，这些居民身边的小事都是他们的强项。雷锋队还常年资助困难学生，这也是最难能可贵的一项。最后就是青少年小志愿者队伍，也是现在最有活力的一支队伍，人员参与的规律也特别有意思，工作日白天能出来活动的大多是时间灵活的自由职业者，还有一大批热心的退休大哥大姐，这些大哥大姐有些是老党员，觉悟高，做事认真，时间又充裕，绝对是工作日志愿活动的定盘星。一到周末寒暑假，主力就换成了小志愿者和陪同的家长，经常是一家三口齐上阵，爸爸拿工具，孩子捡垃圾，妈妈记录瞬间，场面特别温馨。目前我们实名注册志愿者有5000多人，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各个民族的朋友都有，真的是全民参与的氛围。
0: 你看咱们志愿服务协会当中啊，还有不同的这个志愿服务队哈。那刚才说到了，其中有一支是青少年这个小志愿者队伍，能不能跟我们再回想一下，就是当初为什么会重点来打造这个青少年的志愿梯队呢？

0: 说起来，初衷真的特别朴素。最开始就是我们几个骨干志愿者自己常年做志愿，不管是清理小区环境，还是帮扶孤寡老人，内心感触都特别深，就觉得这么有意义的事儿，也得带上自己家的孩子体验体验，总比周末在家抱着手机强。最开始就是三五个家长带着自己家孩子，周末去小区捡捡垃圾，给老人送点东西。结果做了几次，发现效果远超预期。首先是孩子本身变化大，以前在家娇生惯养的，参加几次之后，懂得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了，也会主动体谅长辈。更意外的是，小手拉大手的带动效应。孩子回去会跟班里同学讲，慢慢同学也想来，同学的爸妈也跟着报名，像滚雪球一样，人越来越多。而且孩子还会反过来监督家长，比如看见家长想乱扔垃圾、闯红灯，孩子马上就指出来，说我们志愿者说这样不文明，家长也不好意思不听，等于反向带动了家长的文明习惯。看到这个效果，我们就下决心专门打造一支正规的青少年志愿梯队，不只是让孩子来帮忙干活，更是给他们搭建一个德育实践的平台，从小培养责任感和爱心，再通过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圈子，让更多人走进志愿服务。现在看来，这条路真的走对了。
1: 是，而且是不是这个小志愿的这个朋友们，小朋友们加入的越来越多了，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
0: 是的，孩子越来越多，而且，身边的朋友会也有会就是主动加入我们的，带着孩子一起去做志愿。
1: 而且我知道，就是咱们每一个队，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微信群，然后呢，不定期的会在群里面会发布一些活动，然后大家基本都是踊跃的积极参加，因为有些活动它是限制这个人数的，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发布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人就爆满了，就是很多小朋友、小志愿者们他参与不上，他就有点失落了。
0: 是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有一些好的活动，家长会主动的想给孩子报名，孩子也主动的参加，但是因为人数限制，可能就是有的孩子
1: 没
0: 措
1: 参与
0: 施
1: 上，
0: 没参与上，很失落，然后也会找我们，我们也就是尽量的安排，让孩子都有一个好的体验，也会跟家长说，下次我们争取尽快发布一些好的活动，家长能及时的参与，让每个小朋友都一个很好的体验。
1: 那我们就是也了解到有这么一个微光计划，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它发起的初衷是什么？包括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暖心故事？
0: 微光计划这个项目真的始于一次偶然的触动。大概5、6年前，我们几个志愿者去阿荣旗的乡村办事，顺路去了当地一所村小，亲眼看到有些困难学生的生活状态，有的孩子书包、衣服破了，补了又补，还在背，还在穿，家里条件特别差。有一个小姑娘，父亲在山上务农的时候，从山上摔下来身亡了，母亲没有劳动能力。当时我们几个人心里都特别不是滋味儿，就想着，我们虽然能力有限，但凑一点微薄之力，总能帮孩子一把。回来之后，我们就发起了微光计划。寓意就是汇聚每个人的一点微光，照亮孩子的成长路。这么多年做下来，我们不仅持续帮扶阿荣旗的多名乡村困难学生，还定点对接了市区沿山路小学的多名困境孩子。帮扶内容也从最开始的捐文具、捐衣服，慢慢延伸到了学业陪伴和心理关怀。要说印象最深的，不是某一件大事，而是看着孩子一点点蜕变的过程。我记得有个2年级的小姑娘，最开始我们去看她的时候，一直低着头，躲在妈妈或者老师身后，问啥都不说话，眼神怯生生的，特别自卑。我们坚持帮扶了3年，除了物资和学费的支持，还安排大学生志愿者定期跟她通电话。

0: 辅导功课，聊聊天。去年再见到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梳着整齐的小辫子，主动跟我们打招呼，说现在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成绩排到了年级前十。他还特别认真地跟我们说，阿姨，我长大以后要回我们村里当老师，也去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小朋友。当时听完，我们几个人眼圈都红了。你看，我们只是付出了一点点，却能真的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轨迹，这种感觉比什么都暖心。
1: 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哈，就是我们帮扶的对方，如果说是一个拥抱或一个微笑的话，我觉得咱们再苦再难都觉得值得了哈。这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对于自己的下一步的一个工作，可能会走得更深更远哈。
0: 是的，
1: 用自己的爱心，可能想帮助更多的朋友。其实我们会发现，在一些志愿服务的一些活动当中哈，也是会结合咱们本地的一些特色特点，你比如说咱们呼伦贝尔的一些生态科普，那这种类型的活动它是怎么样策划落地的呢？
0: 我们做这类活动核心初衷就是不想让孩子死记硬背知识，想让他们在动手实践里真真切切学到东西，爱上科学，爱上我们的大草原。说实话，这类活动策划对接的门槛确实不低，毕竟涉及专业知识，我们自己做不了。好在我们有做公益的初心，对口单位也有科普推广的意愿，算是双向奔赴。比如林草小卫士项目，我们主动对接市林草局，对方特别支持，专门派专业技术员，还给我们提供植物标本、科普展板、化学科普进校园。我们是跟呼伦贝尔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合作，学院的老师和大学生志愿者团队专门给孩子设计趣味实验。对接好专业资源之后，我们不会直接拿课本内容来讲，而是和专业团队一起打磨，把枯燥的专业知识转化成孩子能听懂、愿意玩的互动形式。比如讲草原生态，我们就带孩子去郊外的天然草原，实地认识花草，做土壤小实验，亲手种一棵小草。讲化学知识，就做彩虹雨、火山爆发这些安全又好看的小实验。孩子们边玩边就把知识学了。整个流程就是联合专业方定主题、磨内容，我们对接学校和社区，发布招募组织参与家庭，现场落地执行，孩子和家长的反馈都特别好。
1: 嗯，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聊聊杯，那接下来呢我们放一首歌曲，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听草原的故事，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协会的郭小佳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减量草原微光传递编程温度。其实我们刚才也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些在咱们平时的日常工作以及呢有一些活动的开展。那说到活动，我相信我们今天的嘉宾哈，肯定是有很多话想跟大家来说的。那接下来呢，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郭小佳，小佳哈，对于一些活动的安排，其实可能还有一些特色亮点的，比如说像中俄青少年非遗交流一个活动，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它筹备容易吗？它难点在哪儿？
1: 中俄青少年非遗交流是我们去年做的分量很重的一场活动，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容易，筹备的难点确实挺多。首先最基础的就是跨境对接的繁琐，因为是跨境活动，对方的行程安排、入境手续、活动流程都要提前好几个月开始对接，语言不通，全靠翻译来回传递，一个小细节都要反复确认好几遍，大到整个活动的日程安排，小到孩子的饮食禁忌，有没有过敏食物，

0: 都得一一落实，前前后后方案改了10几版，就怕哪个环节出纰漏。第二个难点就是文化和习惯的差异。我们得兼顾两国孩子的特点，设计的活动既要能展示我们的非遗文化，又要让俄罗斯孩子都能参与进来，不能冷场。比如，鄂温克太阳花制作，我们本来准备的是全套原材料，后来怕时间不够，孩子上手难，就提前做好了半成品。留最核心的手工环节让大家一起做，还有马头琴表演，我们特意选了节奏欢快、辨识度高的曲子，还提前教小志愿者几句简单的俄语问候，俄罗斯孩子也学了几句中文。现场虽然语言不通，但靠手势、靠笑容，完全不影响交流。活动当天，我们也配了全程翻译，随时协调，最后效果特别好。两国孩子凑在一起做太阳花、学跳舞，结束的时候还互赠小礼物，依依不舍。
1: 其实每一场活动哈，都是经验积累的很丰富多彩之后呢，我们会为下一步这个活动呢，铺垫了很多的这个基础了哈。刚才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就是咱们的日常一些志愿服务，其实也是贴近我们百姓的。那么，如何精准的来对接这个社区啊，或者群众的一个真实的需求呢？
0: 要让志愿活动不走过场，真帮到群众，核心就是不能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主要靠3个渠道摸准真实需求。第一个就是和社区网格员常态化对接，每个社区都有我们专门的对接人，定期会碰一次需求清单，哪些是居民反映集中的问题，哪些是紧急的事儿，我们心里都有数。比如，哪个小区最近反映楼道杂物多有消防隐患，我们就优先安排环境清理；哪个片区独居老人多，我们就加派探访频次。第二个就是实打实的入户探访，光听网格员说还不够，我们得自己上门听群众说真心话。当然，入户也不是随便敲门就进，每次大规模入户前，我们的专业社工都会给志愿者做培训，怎么敲门，怎么开口，哪些隐私问题不能问，怎么跟困难群众沟通才能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多倾听，少说教，这样才能摸到真实需求，而不是走形式。第三个就是我们正在试点的智能化收集方式，我们上线了需求收集小程序。居民不管是需要上门帮忙，还是想参加什么类型的志愿活动，都可以在小程序上填报。社区和我们后台统一统计分析，再匹配对应的志愿队伍和活动。现在还在试运行阶段，慢慢完善之后，精准度会越来越高。
1: 这个还有专业的社工会给咱们志愿者进行培训工作。
0: 是的。
1: 那就是更加专业了。那么一场这个志愿活动，它从想法到落地，它的完整流程和内部的分工是怎么样的呢？
0: 很多朋友觉得一场志愿活动不就是凑点人干点活吗？看起来简单，其实背后的环节和分工特别细，全靠我们的骨干志愿者团队协作推进。我拿一场常见的老旧小区环境清理举例，完整走下来有5步。第一步是需求对接，确定主题。我们有专门的对接组，负责跟社区、跟群众对接，确认哪个小区哪天做，主要做什么内容，需要多少志愿者，把基本信息定下来。第二步，策划方案，发布招募。策划组的志愿者根据需求出具体方案，比如带什么工具，分几个小组，注意事项有哪些，然后在志愿者群和公众号发布招募通知。一般热门的活动半天就能爆满。第三步是岗前培训，落实分工。活动前一天，带队队长会在活动群里发集合时间、地点，做简单的线上培训，讲清楚任务分工和安全注意事项。活动当天集合之后，

0: 重要的是做复盘，比如这次工具带少了，下次就多备点儿；哪个环节居民有意见，下次就调整优化。这些骨干志愿者大多都是兼职在做，很多都是下班之后周末休息时间熬夜做策划对接工作，全靠一份热心在坚持，真的特别不容易。
1: 嗯，这其实对于一些活动哈，这个一场活动，然后咱们的志愿者内部的一些协调啊分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除了一些这个限制人数的一些这个活动之外，咱们还组织过这个几千人几百人几千人这样的一个大活动啊。这种大型活动咱们在这个规模上它就比较人数比较多，那这个开展起来它是有难题的吗？或者是如何有序的开展呢？
0: 创城那阵子的活动强度确实大，前前后后上百场活动，能扛下来靠的不是临时抱佛脚，是我们这么多年沉淀下来的管理体系，核心就八个大字：分队伍包干，分级管理。我们把主城区的商圈、路口、景区、社区这些点位全部划片分给几个支主力队伍，每支队伍包几个片区，队伍下面再设点位，每个点位配一个点位长，从总队到队长，再到点位长、小组长，一级管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指令传达下去特别快，不会乱。每场大型活动，我们提前建好专属活动群，提前把任务、分工、注意事项都讲清楚，每个人到现场找自己的点长报到就行，物资也是统一调配。每个点位提前领好手册、饮用水、防暑用品，不够的随时在群里说，后勤组统一配送。比如发放50000份文明手册，我们不是一股脑发出去，而是每个点位领定量的份数，发完再申请。收集市民意见也是，每个志愿者当天收集的意见晚上统一上报汇总，我们整理之后再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真的把市民的声音传上去。当然制度是骨架，真正撑起来的还是志愿者的初心。那么热的天在太阳底下站一上午，没人叫苦叫累，很多人还主动加班加点，大家都想着能为咱们城市创城出一份力，这种凝聚力才是最关键的。
1: 嗯，其实在你刚才举的这个创城的例子当中哈，咱们其实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哈，能够在百姓这个和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来进行这个志愿服务。那么通过你这么多年的一些参与活动的经验也好，或者感想也好，你觉得哪个项目或者哪些活动是最能代表咱们呼伦贝尔本地的一个志愿特色的呢？
0: 我觉得最能代表咱们本地特色的肯定是草原生态科普，带着孩子们种草护草原这类活动。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咱们呼伦贝尔地处北疆，大草原是我们的根，是最响亮的名片，守护好这片草原就是守护好我们的家园，这本身就是北疆文化最核心的底色，守土有责，守律尽责。咱们北疆儿女世世代代在这片草原上生活，对草原的感情是刻在骨子里的。我们带着各族孩子走进草原，认原生植物，亲手种草，学习生态保护知识，本质上就是在传承这种守家护律的北疆精神，让下一代知道守护草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其次，北疆文化从来不是单一的，是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我们的草原科普活动里有蒙古族、汉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各个民族的孩子，大家一起在草原上学习，一起劳动，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生动体现，这也是北疆文化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类活动是真正扎根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别的地方复制不了。别的城市也可以做生态科普，但只有在呼伦贝尔，孩子脚下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能亲手摸到青草，闻到花香，能直观看到草原生态的样子，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独一份的。它既有生态保护的现实意义， 又有北

0: 乡文化的传承价值，还能在孩子心里种下守护家园的种子，完全是咱们呼伦贝尔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志愿项目。
1: 嗯，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聊聊杯，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听一首歌，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1: 哼，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2: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1: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2: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2: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信息源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7: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8: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协会的郭小佳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点亮草原微光，传递边城温度。其实刚才呢，通过他的介绍，我们也知道了咱们志愿者协会当中的志愿者们啊，可以说他是时间有的时候可能不太统一，

0: 或者固定。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如何做到这个协调管理，或者是如果能够更好的来保障活动的稳定开展呢？
1: 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时间不统一，确实是志愿管理最大的难题之一。这么多年摸索下来，我们也有了一套成熟的办法。首先就是分类管理，精准匹配。我们的五支队伍本身就有不同定位，还根据志愿者的时间、特长、兴趣给大家做了标签分类。比如工作日白天有空的退休人员、自由职业者，我们就重点推送日间的老人探访、环境清理、日常巡逻这类活动。周末有空的上班族、家长和孩子，就重点推送亲子活动、科普活动、大型赛事志愿这类周末场次的活动。还有的志愿者有专业特长，比如会理发、懂消防、会讲课，我们就对应安排到便民服务、消防宣讲、科普课堂里，人尽其用，大家也做得开心。其次就是灵活的报名机制，我们有专门的线上报名通道，每周三会统一发布下周的活动清单，每个活动都标清时间、地点、内容、招募人数，大家完全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自由报名，先到先得，没有任何强制要求，有事就不来，有空就报名，特别灵活。最后就是配套的激励机制，我们有完善的服务时长积分系统，参加一次活动就累积对应时长，积分可以兑换协会定制的志愿文创、纪念徽章，年底评优的时候也是核心参考。我们每年都会评选优秀志愿者、最美志愿者，还会推荐表现突出的志愿者参评市里、自治区的荣誉，让大家的付出都能被看见、被认可。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5000多人的志愿者储备库才能一直保持活力，保障活动稳定开展。
0: 那我们平时在开展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被帮扶其他朋友的时候呢，有没有说是存在不被理解的这个时候或者情况呢？
1: 有，做志愿者风吹日晒、跑前跑后是常事，偶尔遇到不被理解、受点委屈也很正常。作为协会，我们必须给志愿者做好后盾，不能让大家流汗流泪。我们主要从三方面给大家托底。第一是心理上的支持和共情，志愿者在外面受了委屈，比如文明劝导的时候被人怼了，或者入户的时候被人误解了，回来跟队长说，我们第一时间不是说教，是先共情、先安抚，肯定他的做法是对的，帮他疏解情绪。有一次，一个小姑娘志愿者劝导不文明行为，被对方说多管闲事，回来就哭了。我们队长陪她聊了半个多小时，跟她讲很多老志愿者的经历，慢慢就想开了。我们常说，协会就是所有志愿者的娘家，受了委屈、遇到难处，娘家永远在。第二是物资保障必须到位，不能让大家凭着一腔热血硬扛。夏天户外值守，我们备足矿泉水、冷饮、藿香正气水、防晒袖套，安排轮班休息，不能让人中暑。冬天室外活动，暖宝宝、热水、保暖手套都配备齐。下乡去偏远地方，我们统一安排车辆，解决交通问题。总之，能想到的后勤保障，我们尽量都做到。第三就是定期的表彰和团建，我们每年都有正式的优秀志愿者表彰大会，给大家发证书、发纪念品，仪式感拉满。平时每季度也会搞小型的茶话会、团建活动，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吐槽吐槽遇到的趣事、烦心事，互相鼓鼓劲儿。其实志愿者之间的互相鼓励特别重要，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搭把手、加加油，凝聚力自然就上来了。说白了，人心都是换出来的，你真心对志愿者好， 志愿者就真心愿意跟着你一起干。
0: 没错，大家呢像一股绳一样哈，紧紧的拧在一起。那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瞬间或者哪次活动让你觉得哎呀，所有的付出都特别的值得？
1: 这种瞬间真的太多了。
0: 嗯，
1: 不是某一次特定的活动，是很多细碎的小片段攒在一起，就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全部动力。比如做小手拉大手活动的时候，有个家长特意给我们发消息说，孩子以前在家特别娇气，垃圾都懒得扔，参加了几次志愿活动之后，回家主动帮爷爷奶奶干活，在路上看到垃圾还会主动捡起来，还会教育爸爸妈妈要讲文明。家长说，没想到志愿活动给孩子带来这么大的改变，特别感谢我们。收到这种消息的时候真的特别欣慰。再比如我们帮扶的困境孩子，每年开学过年都会收到他们寄来的感谢信，画的画，看着他们从怯生生的小不点长成阳光开朗成绩优异的少年，甚至跟我们说长大也要做志愿者帮助别人，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件事儿真的在传递善意，特别有价值。还有上门探访的老人，时间长了都把我们当亲人。有一次冬天我们去给一位独居老人修暖气，修好之后老人非要给我们煮奶茶，端着热乎乎的奶茶，老人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比我亲孩子来的都亲。那句话说得我们心里又暖又酸。其实做志愿不求什么回报，就是这些小小的温暖瞬间，让你觉得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不被理解都不值一提，所有的付出都特别值得。
0: 嗯，是哈，被帮扶的人们也会把这份爱心哈啊，这个传递出去，也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结合本地的一个特点，那接下来咱们协会打算升级哪方面的一个特色活动呢？
1: 接下来我们打算紧紧围绕咱们呼伦贝尔草原边境多民族的地域特点，重点在三个方向做升级，打造更有本地辨识度的志愿品牌。第一个方向是升级草原生态环境类志愿项目，我们会把林草小卫士这个品牌做深做透，除了现有的科普活动，还要组建专门的草原巡护志愿队，招募有户外经验的志愿者，配合林草部门定期巡护周边草原，捡拾旅游垃圾，排查火情隐患。尤其是旅游旺季，我们会在热门草原景区设生态劝导岗，提醒游客不要碾压草原，不要乱扔垃圾，用志愿力量守护我们的大草原。第二个方向是打造国防安全类志愿项目，咱们呼伦贝尔是边境城市，守边固边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打算联合边防相关部门，一方面打造边境文明宣传志愿岗，在边境沿线的景区口岸服务旅客，宣传边境文明规定；另一方面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进社区活动，组织青少年去边防哨所研学，听边防战士讲守边故事，做沉浸式的国防教育，带动大家一起筑牢北疆国防安全意识。第三个方向是深化非遗文化类志愿项目，在中俄青少年非遗交流的基础上，我们会进一步挖掘本地的非遗资源，比如鄂温克太阳花、马头琴、蒙古族刺绣、桦树皮制作等等，邀请非遗传承人当志愿导师，组建非遗志愿传承队，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做展演和体验活动，不仅让咱们本地的孩子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也让来旅游的游客感受到呼伦贝尔的非遗魅力，让多民族非遗文化通过志愿服务传得更广，走得更远。除此之外，我们的微光计划也会升级，从单纯的物资帮扶慢慢转向物资加学业陪伴加心理关怀的全方位帮扶，让善意更有温度。
0: 那我们听到这儿的朋友呢，相信很多朋友想问了，那如果说他想加入到咱们的呼伦贝尔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协会当中，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1: 其实很多朋友对志愿服务有误解，觉得必须长期固定参加，要腾出大把时间，甚至得有什么特长才行。真的不是这样，我们的门槛特别低，参与的方式也特别灵活。大家如果想加入，操作很简单，微信搜索呼伦贝尔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协会官方公众号，关注之后在底部菜栏找到加入我们，填个简单的基本信息，就能加入我们的志愿交流群。群里每周会发布下周的活动预告，时间、地点、内容写得清清楚楚。你觉得哪个活动合适，时间刚好，点一下小程序报名就行。操作特别简单，第一次参加也完全不用担心，现场有老志愿者带着，会讲清楚注意事项，不用有心理负担。你不用每周都来，一个月来一次，两个月来一次都可以，不用干重活累活，发手册，维持秩序，帮忙照看参与的小朋友，哪怕只是来给大家拍拍照都是参与。甚至你没时间出门，也可以做线上志愿者，帮忙整理资料，剪辑小视频，一样是做志愿。如果是企业单位想组织团队做公益，也可以通过公众号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根据你们的时间和需求定制专属的志愿活动。总而言之，只要你有一份想做点好事的心意，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参与方式。就像我们微光计划的名字一样，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很小，只是一点微光，但千千万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整片草原，温暖咱们这座北疆边城。也欢迎更多市民朋友加入我们，一起用志愿力量把咱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好。
0: 没错，微光汇聚就能温暖一座城，也相信也希望哈，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这个志愿的服务队伍当中。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来自呼伦贝尔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协会的郭小佳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的这些问题。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志愿服务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全力以赴，而是多数人的力所能及。也欢迎大家多关注我们的协会，有空来跟我们一起做志愿，一起为呼伦贝尔出一份力。
0: 再会，
1: 再见。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6号，农历5月22，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科学监测精准处置，呼伦贝尔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吉永前深入海拉尔区调研；
0: 于伟东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降雨天气增多，我市各地各部门全面压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抓实抓细汛期各项安全防范与应急措施，持续加大河道低洼路段巡查力度，精准排查整治各类防汛安全隐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近日，因连日强降雨引发牙克石市辖区河道水位迅速上涨，木园镇莫拐地区一处过水路面河水漫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联动水文专业救援队伍现场驻点管控值守，针对水流流速可控的实际情况，在保障安全前提下实行专人引导分批放行的管控模式，允许符合通行条件的车辆有序通行。牙克石市木园镇副镇长赵瑞：
3: 水的上游是缅渡河水系和这个库多尔水系，河流从咱们这个牙石方向往海拉尔方向流，收到了这个牙石水利局关于一个洪峰的预警，然后咱们木园镇迅速响应，然后启动咱们的这个防汛应急预案，然后将咱们的应急车辆以及物资及时调配。根据咱们这个木园镇的这个应急基层应急力量，也与中鹏水上救援的这个服务队联合进行这个值守。
2: 连日来，结合气象预报预警，木园镇联动呼伦贝尔水文水资源分中心、牙克石巡测基地、水文技术人员驻场，不间断监测雨情、水情、路况，精准采集水位、流速、流量实测数据，为防汛处置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截至7月2号上午9点，该路段及县道324线牙墨公路7公里至8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已正式解除，路面积水完全消退，道路通行安全条件恢复常态。近日，阿荣旗组建专项督导组，下沉各乡镇防汛值守点、重点水库、河道险工险段等关键防汛点位，全面摸排基层防汛工作落实情况。阿荣旗复兴水库负责人江国臣：
4: 严格地落实了24小时的值班值许制度，同时也加大了每日的水库的巡查力度。在巡查的同时，做好了水库的水文各项的记录，并且做好及时的上报，使我们的防汛中心能够及时的掌握我们水库的各种情况，对我们下一步的防汛工作做出更好的调度和部署。
2: 阿荣旗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调度中心工作人员吴振兴：
5: 仔细查找坝体、排水、应急物资、值班值守里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提前消除各类涉水安全隐患，做到问题早发现、风险早处置，牢牢守住防汛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夯实物资储备、建强应急队伍是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的关键保障。目前，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各乡镇村屯已足额配齐备足各类防汛抢险物资，铁锹、救生衣、救生绳、防水雨具、应急照明灯、抽水泵等抢险物资一应俱全，储备充足。所有防汛物资实行集中分类存放、专人管护、定期盘点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够应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鑫：
6: 持续规范防汛物资管理，强化应急抢险队伍实战化演练，不断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雨情水情动态监测和播报预警，细化各项应急准备举措，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风险。
2: 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与汛情走势，不断优化应急预案，压实工作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强化值守预警，全方位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7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深入海乐尔区调研文旅产业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市领导孙威参加。在苍狼白鹿冰雪运动基地，吉永前详细了解基地整体运营现状、配套服务提升、安全管理保障等情况。他说，今年呼伦贝尔全域草原植被长势创近8年最优纪录，文旅产业迎来生态红利释放关键期，要抢抓发展机遇，顺应服务消费升级趋势，精心研究打造4季联动的英雄会品牌体系，精准谋划优质文旅项目，科学策划旅游线路，丰富沉浸式、体验式消费场景，以点带面，串点呈现，整体推进，推动文旅消费提档升级。要统筹抓好精细服务与规范管理，加快完善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解决好停车、交通、卫生等关键小事，加大旅游市场秩序监管及整治力度，让市民游客放心消费、舒心畅游。当前已进入旅游旺季，各类文旅活动密集举办，必须将安全置于首位，压实各方责任，整合线上线下宣传渠道，立体式推广，借助活动集聚热度，为全市文

0: 铝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吉永前还调研了市政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他说，道路建设是改善群众出行环境的基础工程，对于优化城市整体布局、促进民生改善具有重要意义。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扎实推进十大民生工程，因地制宜改造提升市域内道路，打通外联道路堵点断点，加快推进重点道路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城市路网体系，提升城市承载能力，让群众出行更便捷，生活更幸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陈立业报道。
1: 7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于伟东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为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于伟东围绕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深刻认识人大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性，准确把握领导干部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以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四个方面进行系统阐释。于伟东强调，要着力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大局，全面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现代化呼伦贝尔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邓雅、刘畅报道。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0: 近日，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生物育种大豆技术服务中心一号店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揭牌，这也是全国首家生物育种大豆技术服务中心。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伟的报道。
3: 生物育种大豆技术服务中心的启用，填补了国内专业化大豆生物育种综合服务平台空白，将成为生物育种大豆新品种展示的窗口，先进栽培技术推广的阵地，种植户交流学习的平台，同时为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乃至呼伦贝尔周边地区的大豆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力量。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存祥：
4: 生物育种产业化呢，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现在在推动整个生物育种产业化在全国开花结果，来提升我们国家产能，提升我们国家产业竞争力。我们莫旗为代表的我们整个呼伦贝尔地区是内蒙古，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大的一个大豆产区，提高产量同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老百姓种植收益，那么生物育种是一种很好的一个选择。
3: 呼伦贝尔市农牧局副局长王景顺：
5: 大豆的生物育种呢，从小区试验到示范推广，呼伦贝尔呢作为第一批参与单位之一，一直参与其中。种种集团呢作为国家级种业的龙头企业，特别是在生物育种方面担当了重要的国家重任。中心的设立，特别是以中心为支点，辐射呼伦贝尔及周边省份，对于整个转基因大豆产业的发展将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1: 日前，呼伦贝尔市科技小院交流观摩培训班在张兰屯市举办，培训期间特邀国家级行业顶尖专家传经送宝，同时遴选全市优秀标杆科技小院分享实战经验。全体参选人员还先后前往张兰屯大豆科技小院试验田、安荣旗番茄科技小院实地观摩，夯实了科技服务农业发展的工作基础，为全市科技小院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安荣旗番茄科技小院研究生高佳琪：
6: 我们学习到了五化协同融合的智慧农业构建方法和方案，五个数字化集成农业装备物联网、无人农场、智能养殖工厂等。我将和所有科技小院的同学们一同继续扎根沃土深耕农业，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把青

0: 春书写在祖国广袤的田野上。
1: 张兰屯大豆科技小院研究生吴山丹。
2: 后续在我们张兰屯大豆科技小院会参照先进管理模式，规整水肥密度梯度试验设计，细化病害种质的筛选流程，把成熟的小院运营模式与试验方法落地，做实的田间科研，服务好农户生产。
1: 张兰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近日，由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党支部牵头打造的阿荣旗首个锦花稻海亲子露营地正式建成投用。该项目依托村内闲置集体土地改造升级，总面积150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名游客体验游玩。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4: 露营地内配套天然浅水池塘，是儿童亲水嬉戏的天然乐园。开阔通透的场地也更便于家长全程看护、沉浸式陪伴。营地精心打造泡泡乐园、园境打卡台等童趣游乐设施，设施设备安全完善，趣味十足，全方位保障儿童游玩体验。营地还配备露营帐篷、独立休闲包间、露天观景餐厅，可满足休闲露营、亲友聚餐、田园休憩等多元需求。游客在体验户外烧烤的同时，还能品尝地道辣白菜、手工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打造出集田园观光、亲子游乐、民俗体验、休闲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场景。新发村将以锦花稻海亲子露营地为依托，持续完善水电、游乐、休憩等基础设施，深度挖掘农耕文化与朝鲜族民俗特色，持续擦亮特色乡村文旅名片，以特色文旅产业撬动乡村发展，全方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阿荣旗新发村党支部书记金光熙：
5: 通过招商的形式，把我们的闲置资产盘活，增加我们村集体的收入的同时，也为周边的孩子们打造一个亲子乐园，能给老百姓提供一些就业岗位，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下一步我们将扩大旅游方向，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老百姓增收。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6: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阿荣旗绿能潮涌，风光无限；
3: 内蒙古首单，满洲里实现蒙古国游客数字人民币服务新突破；
1: 暖心施救，莫尔格勒河畔12只被困小羊成功获救。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阿荣旗紧扣1571总体部署，锚定能源安全保障、生态绿色发展目标，全力推动风光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在阿荣大地掀起追风逐日、向绿而行的发展热潮，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飞、陈晓东的报道。
8: 初夏时节，阿荣大地绿意盎然，现代化储能电站有序运转，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从这里输送而出，绘就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近日，记者走进阿荣旗大型构网型储能项目现场，实地探访这座超级电力充电宝，解锁新型储能技术赋能电网稳工、助力绿色发展的硬核实力。高空俯瞰，储能项目园区布局规整划一，储能电池组整齐排布，各类智能设备高速运转，指示灯实时更新运行数据。 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数据核查，全方位保障电站安全高效运行。据了解，该项目装机规模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既是蒙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构网型储能项目之一，也是呼伦贝尔重要的独立储能枢纽。相较于传统储能项目，这座构网型储能电站有着突出技术优势。传统储能属于被动运行，无法主动调节电网工况，而本项目依托 EMS 控制系统，全站配备800台电池仓、800台 PCS， 可自主调风调频，主动为电网提供支撑。阿荣奇构网型储能 EPC 总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刘哲明：
9: 打个比方，我们电网相当于火车头，然后我们这些新能源项目、风电、光伏项目相当于车厢在跟在后面走。像我们如果车厢多了，我们火车头可能带动起来会比较困难。普通型储能相当于是车厢，但是我们构网型储能是相当于配置了另外一个车头，来推动这些新能源项目，保持我们维持电网的一个稳定性。
8: 黑启动功能是该项目保障用电安全的核心亮点。通俗来讲，在极端天气、设备故障造成大面积停电、常规电站脱离外网无法工作时，黑启动就是电网的应急备用钥匙。阿荣奇构网型储能 EPC 总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刘哲明：
9: 作为应急启动的钥匙，它可以自己搭建一个微电网，来保障电网的一个稳定的运行，从而坚守住咱们整个地区的一个用电的底线。
8: 据了解，项目单仓单体容量5兆瓦，两两组合为10兆瓦，是储放电最小单元。项目投运近半年，综合效益逐步显现。阿荣奇构网型储能 EPC 总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刘哲明：
9: 显著提升了咱们阿荣奇这地区的一个用电的一个效纳，然后呢，包括提升了我们周围用电的一个可靠性跟电压的一个稳定性，进一步提升了我们阿荣奇的风电、光伏的一些新能源项目的落地。
8: 项目运营后年均可消纳清洁能源12亿度，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0万吨，既拓宽电网接入空间，优化区域能源布局，也带动风光至清、零碳园区项目落地，实现生态、民生、经济效益同步提升。据了解，阿荣奇已建成的重点新能源项目核心围绕源、网、核、储协同发力，全力构建完整的清洁电力供给体系，依托大兴安岭丰富的风光资源，完成了风电开发专项规划，划定风机点位641个，装机潜力约490万千瓦。全旗已开发风电项目11个，光伏项目17个，风电装机185.6万千瓦，光伏装机10.2万千瓦，年发电量约达41亿千瓦时，为区域生产生活提供了可靠的清洁电力支撑。阿荣奇将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挖掘风光资源优势，聚焦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项目，完善储能与电网配套，培育绿色产业集群，深化风光资源开发，扩大装机规模，完善协同体系，加快储能输变电项目建设，提升绿电消纳能力，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绿色燃料产业，推进零碳园区试点，深化政企合作，引进技术与资金，推动风光至清等新兴项目落地，追风逐绿向未来能源变革起新程。从草原风场的叶片飞旋到光伏矩阵的蓝板映日，从储能项目的加速建设到输变电网络的不断完善，阿荣奇正以追风逐日之势，在新能源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让绿电赋能千家万户，让生态与发展相得益彰。以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效，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和双碳战略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坚实绿色力量。
3: 日前，蒙古国游客温杜尔玛在中国银行满洲里市分行工作人员指导下，顺利办理数字人民币业务。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首笔面向蒙古国入境游客的数字人民币跨境钱包业务。满洲里口岸成为全区首个面向蒙古国游客开放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口岸。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0: 此业务聚焦中蒙跨境旅游出行中的支付痛点。蒙古国入境游客可在满洲里市商超、酒店等日常消费场所使用数字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钱包依托法定货币安全属性和双离线支付技术，无需手机流量和网络，手机碰一碰即可快速完成消费结算，有效破解了传统跨境携带现金、外币兑换繁琐等难题。蒙古国游客温杜尔玛：
11: 咱们就是多么多时间办卡的。
12: 对于我们来说，来中国游玩的时候带现金会有丢失的问题，这张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再随身携带很多现金。我们可以在支付宝、淘宝、拼多多等购物软件上关联这张卡，购物就变得更方便了。
10: 首单业务的成功落地是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在跨境金融领域先行先试的又一成果，对完善口岸跨境金融服务、赋能文旅商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满洲里营业管理部主任戴景普：
13: 本次中国银行成功办理的面向蒙古国入境游客的数字人民币跨境钱包业务，填补满洲里片区外籍游客跨境数币服务空白，补齐口岸旅游支付短板，助力满洲里游通道经济向文旅商贸融合的落地经济转型。
10: 今后满洲里市将持续深耕中蒙跨境金融领域，不断拓宽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深化跨境金融创新合作，以优质高效数字化的金融服务持续推进中蒙跨境移动支付互联互通，为满洲里延边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金融动能。
7: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 近日，在莫尔格勒河畔上演了温情暖心的一幕，十二只小羊不慎走失，深陷河畔松软泥地中难以行动，长时间被困让小羊体力不支，处境十分危急，一场温柔的救援就此展开。事件发生后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请听陈猫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长浩、包志强、李阳的报道。
14: 施救者朝乐门先生介绍，当天他路遇走失的小羊群，误入莫尔格勒河畔淤泥区域，越挣扎陷得越深，发现情况后朝先生第一时间开展救援。就在他施救艰难的过程中，恰巧陈巴尔虎旗乌兰木齐队员宋文义下乡路过，看到被困小羊和施救场景，乌兰木齐队员立刻上前加入救援。由于小羊被困泥地时间较久，四肢深陷淤泥，身体虚弱，众人深知硬拉硬拽极易造成小羊肢体受伤，为最大程度保护小羊，大家俯身踏入湿滑泥泞的泥地，全程徒手小心翼翼一点点抛开小羊身边的淤泥，慢慢松动被困部位，待淤泥清理松动后，再轻柔地将小羊逐一稳稳抱出，安全转移到平整干爽的安全区域。经过众人半个小时的努力，十二只小羊被全部解救成功。陈巴尔虎旗牧民巴图扎布：
15: 真是太感谢他们了，要是再晚一会儿这些羊就保不住了，他们帮我挽回了不小的损失，真的太感谢他们了。
14: 救援结束后，挽回养殖损失的羊群主人特意对朝乐门先生和乌兰木齐队员的暖心帮助表达了诚挚谢意。朝先生坦言，能为牧民排忧解难、守护草原生灵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施救者陈巴尔虎旗牧民朝乐门：
16: 大家都生活在草原上，都是邻里乡亲，遇上事搭把手是应该的，能帮老乡挽回损失，守护好这些草原上的生灵，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4: 陈巴尔虎旗乌兰木齐队员达如：
17: 我们去莫尔格勒河下乡演出，路上看到牧民家的小羊困在泥潭里了，我和队员们合力把小羊救了出来，说实话心里特别意外，不过是草原上的一件分内小事，没想到引来这么多的媒体关注，我们感触挺深的。我既是乌兰木齐队员，也是一名党员，草原上本就世代互帮互助，群众遇到难处主动上前搭把手，本就是党员该有的担当。我们乌兰木齐人常年扎根于牧区，送欢乐送文明，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14: 此次暖心援手也生动诠释了乌兰牧齐扎根草原、心系群众、服务牧区百姓的初心本色，充分彰显出这支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精神内核。队员们褪去舞台盛装，俯身为民解难，用温柔细致的善意举动传递。

0: 保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个人防护用品 PPE 规范选用与正确使用、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讲解，帮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职业健康防护、饮用水卫生管控要点，切实提升用人单位卫生管理规范化水平，从源头防范职业病及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风险。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详实，指导性强，后续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严格落实各项卫生安全管理制度，切实保障从业人员职业健康和群众饮水安全。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部副主任母小凯。
1: 通过此次职业卫生培训，让我掌握了基础的职业病相关的法律法规，识别岗位各类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熟知常见职业病，有效指导了我今后的安全生产工作。
2: 日前，农行鄂温克支行走进市民广场，开展线下集中宣传。宣传中，通过悬挂“守护金融权益，树志温暖民生”主题横幅，设立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展板等形式，向过往居民、牧民、群众开展面对面金融科普，工作人员结合牧区群众日常金融需求，细致讲解非法集资识别要点、电信诈骗防范技巧、数字人民币安全使用等内容，同步解答惠农贷款、个人理财、账户安全等群众关心的业务问题，以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提升群众风险识别能力，依托数字化金融服务赋能民生。筑牢辖区基层金融安全屏障。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

0: 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3: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一百零五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8: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

0: 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3: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5: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3: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6: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7: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6: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8: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9: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2: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 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2: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1: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2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3: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

0: 生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六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七月七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七月九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五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七月二号至四号的七十二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七十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一百三十八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调研政法工作智能化建设；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内蒙古全域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唤醒城市闲置空间；
1: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高社长和村民们的双向奔赴。
0: 内蒙古首批零碳工厂培育名单出炉，16家企业入选。
1: 蒙西电网全面进入迎风度夏模式，全力构筑夏季用电防线。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自治区政法信息中心调研政法工作智能化建设时强调，全区政法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更加注重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工作质效，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更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王伟忠来到自治区政法信息中心，实地查看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和运行情况，调阅实时数据，观看工作演示，与相关人员共同分析，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平台在风险防控、矛盾纠纷化解、办案协同、执法监督等方面作用发挥情况。王伟忠指出，新形势下做好政法工作迫切需要科技和数字赋能，要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运用充沛算力资源，促进科技创新与政法工作深度融合，以科技助力社会治理提质增效。建设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政法各单位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服务大局，加大跨部门、跨层级数据交互共享和业务协同力度，着力减少重复劳动，缩短办案时间，节约办案成本，提升工作效率。要突出服务实战的导向，进一步丰富平台功能，优化业务流程，拓宽信息来源，拓展应用场景，强化智能分析，保障数据安全，更好满足基层治理和执法办案等实际需求。要坚持集约高效原则，推进平台建设和运用，避免各自为战，造成浪费。石光辉、于立新、郑光照、杨宗仁、李永军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抗旱、食品药品安全、挖掘开放应用场景等工作。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同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起来，做好稳增长、促消费、扩投资工作，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经蒙协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雨情、水情、旱情监测预警，系统排查整治水库堤防、城市内涝、山洪灾害等风险隐患，落实河湖引水、伤情监测等抗旱举措，配齐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强化防灾避险宣传，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 食品药品安全关系每个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加强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流通环节全链条监管，聚焦肉蛋奶果蔬刚需食品和老年人营养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加大监管力度，提升网售食品预制菜监管水平，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办法和快检加精检相结合的检验检测体系，注重行情衔接，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领域与违法犯罪。会议审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挖掘和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要求重点挖掘和培育清洁能源、制造业、现代农牧业、交通运输、政务服务、医疗卫生、养老助残托育等领域应用场景，有序开放重点产业链和重大项目场景，搭建应用场景发布平台，推动建设一批应用场景创新实验室和试验区，加强部门协同，健全监管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会议还研究部署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和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化解政府隐性债务等工作。
0: 内蒙古纵深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争取中央城市更新资金74.03亿元，落实自治区配套资金13.4亿元，全域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唤醒城市闲置空间。请听报道。在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15号天鹅坊文创街区，老车间内萦绕着醇厚的咖啡香气，悠扬的黑胶旋律，半保留的老旧变压器化身特色艺术装置，斑驳的厂房外墙，珍贵的老生产图纸被完整留存。老工业底蕴与新潮商业相结合，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这片活力满满的网红街区是始建于1983年曾经闲置的天鹅牌电视机老厂区。呼和浩特市天鹅坊招商经理亚历坤：
2: 我们主要是更多保留了这个楼里的原貌，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梁柱啊，

0: 包括我们的这个天花板，尤其是地面这个水磨石，这都是当年这个老楼将近40年前的留下来的东西。
1: 天鹅坊老旧厂区活化项目总投资1.3亿元，占地31亩，改造总面积3万平方米。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入住41家商户。呼和浩特市阿拉腾品牌总经理玲子。
2: 我们家也是整个园区第一个签的，5月17号正式开业的，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觉得比我预期要好，开门直接就爆了。
1: 今年自治区鼓励全区各地积极探索城市更新路径，内蒙古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性法规《包头市城市更新条例》7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针对零星土地整合难等实际困难，创设了90%签约门槛加政府调解加征收兜底模式，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还在全国同类法规中首次将促进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创新发展写入立法目的，建立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名录，严禁拆真建假，为老工业城市更新提供定制方案。15/5期间，内蒙古初步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总投资1380.99亿元。今年计划新建口袋公园114个，改造4类地下管网3276公里，实施危旧房改造2000套，新增停车泊位20000个，逐步补齐城市功能短板。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戴谦。
3: 打造包头更新示范城市，7个自治区级更新样板片区，推广呼和浩特市天鹅坊包头示范片区等可复制经验，让城市更新真正惠及群众。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侯家营子村党总支委员、官牛聚南社社长高勇带领村民整合耕地，推行规模化合作经营。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高社长和村民们的双向奔赴，由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杜建伟采制。
5: 盛夏时节的侯家营子村，连片的玉米地像绿色的海洋，滴灌管遍布田间，定时给1米多高的玉米施肥给水。官牛聚南社社长高勇每天要到田里去查看玉米长势。高勇：
6: 今年啊，我们这个玉米用的是高产超节技术，预计整年的亩产将近2000斤啊。
5: 通过整合零散土地，官牛聚南社将3000多亩耕地统一管理，并配套建设了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走在田埂上，高勇俯身拾起一根黑色滴灌管，跟记者介绍：
6: 这就是猫管，通过这种滴灌技术，将总给肥给水，一点点上头，既接水又能增收。
5: 2019年，已是种植大户的高勇放弃个人承包的500亩土地，提出全社土地入股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官牛聚南社土地合作社正式成立。全村110户农民自愿以全部土地入股加入合作社，全社3000多亩耕地正式迈入了合作化经营模式。当年官牛聚南社人均土地分红就达到了11900元。村民贺所告诉记者：
7: 我们一九年一个人分了17000起。外出的打工的大人啊，就回来了。
5: 土地合作社成立后，官牛聚社的人均土地分红从11900元增加到18600元。如今，同种共辅模式在侯家营子村已推广到8个社，并联合周边6个村社共享技术、渠道资源，惠及农户1200多户。在官牛聚南社养殖专业合作社，永远听党话，同走共辅路几个大字格外醒目。高勇：
6: 永远忘不了2019年，我们村民一边是户，他们对党的信任，对党组织的信任，个个自愿咽下自己的洪水，我要为洪水负责。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工信厅了解到，我区近日公布了2026年度零碳工厂培育名单，16家企业入选，标志着内蒙古零碳工厂规模化、体系化培育工作正式拉开序幕。这份名单覆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赤峰、通辽和兴安盟6个盟市，涉及光伏硅料、锂电负极、稀土新材料、有色金属冶炼、绿色装备制造、 低碳食品加工等重点领域，入选企业都是自治区级及以上绿色工厂或零碳园区骨干企业，具备完善的碳管理基础和成熟的技改空间。他们将进入最长4年的梯度培育周期，到期未能完成建设目标将退出名单，以刚性约束保障建设质效。下一步，内蒙古将持续扩容零碳工厂培育梯队，优先吸纳新能源、稀土、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同步推动传统煤炭、化工、冶金存量工厂绿色化改造，并联动零碳园区建设，构建零碳工厂加零碳园区协同发展格局。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覆盖全区主要工业门类的零碳示范矩阵，把风光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制造竞争优势，助力企业应对国际碳关税，打通绿色产品内外销通道。
4: 入夏以来，蒙西电网全面进入迎峰度夏模式，内蒙古电力集团加速项目建设，加强电网巡护，筑牢夏季用电防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8: 日前，包头微郡150万千瓦独立储能电站500千伏线路工程实现并网，这是某西电网首个客户自建自营500千伏储能站，承担着5座220千伏储能电站电力汇集、升压输出任务，预计7月初实现全容量并网。民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500千伏鸣沙闹储能站总工程师杨江：
9: 所有储能站投运后，每小时最大可放电150万千瓦时，年累计最大放电能力达45亿千瓦时，大约每年可减少291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8: 项目投运后，将低电压等级储能电力升压接入500千伏微郡变电站，并入蒙西电网，形成储能电站从储得住到送得出、用得好的完整闭环，全面参与蒙西电网调度调峰。截至5月底，内蒙古电力集团下辖蒙西电网新能源装机规模达9347万千瓦，占比55.7%，较2025年底增长828万千瓦。截至5月底，2026年新能源及储能项目新并网15座电站，为迎峰度夏电力网供提供了稳定的新能源电力支撑。内蒙古电力集团制定6个方面、25项任务措施，做好电力稳定供应工作，组织12家供电单位做好关键设备运维及特巡工作，完成7台272万千瓦煤电机组并网，推动实现储能灵活调峰。内蒙古电力集团生产技术部副部长程少红：
10: 在电力保供方面，今年复合呢整体是基本平衡的，我们也制定了应急预案，加强一些演练，组织各级人员安排好值班值守，确保在这个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 近日，包钢国际中标海外某重点轨道交通项目，成为该项目钢轨产品供应商。此次供货总量为1万吨，将用于美洲地区一条新建双线电气化铁路建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11: 此项目供货线路主要承担城市通勤客流与航空接驳客流运输任务，总投资折合人民币130亿元。包钢股份轨梁厂高级技术主管李亮军：
12: 对钢轨的各项质量要求也是最高的水平，包括里面钢轨的尺寸，还有表面质量以及内部的一些成分性能，都是最高要求。
11: 为拿下本次海外大额订单，包钢国际商务团队主动靠前服务，对接项目主管单位，聚合供应链体系，与包钢股份制造部、技术中心、轨梁厂等相关单位开展多轮技术推介、商务洽谈与方案沟通，全面展现包钢股份钢轨产品稳定的品质性能、完善的供货保障体系以及成熟的海外项目服务能力。包钢股份技术中心钢轨研究所研发人员张峰：
13: 我们成立了研发组，重点在冶金质量攻关，还有高尺寸精度控制、高表面质量控制，还有我们的易焊接属性的方面进行了持续的攻关吧。整个的生产检验结果都是满足我们预期设想的目标要求，用户也对钢轨的表面质量呀、冶金质量呀也比较满意。
4: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前六个月，内蒙古推广新能源汽车 6.35 万辆。近年来，我区把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重要抓手，坚持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相结合，市场主导和政府扶持相结合，整车带动和零部件配套相结合，以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为重点，打造形成涵盖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系统、配套零部件及整车研发生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区新能源汽车监管平台累计接入新能源汽车 50.18 万辆，其中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18.97 万辆，插电混动汽车 31.21 万辆。新能源汽车累计行驶里程 85.91 亿公里，节油量 7.81 亿升，耗电量 27.13 亿度，实现碳减排 331.3 万吨。
1: 7月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近5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14: 上午九点，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三块场地同时开赛，对抗双方穿蓝白两色道服，抓把、缠斗、摔掷、攻防转换都在瞬息之间完成，每一块场地都在上演技巧与意志的对决。巴彦淖尔市代表队参赛选手王浩月：
15: 我自己练了5年了，挺喜欢的吧，其实目标就是冲进冠亚。
14: 乌兰察布什代表队教练希吉尔：
16: 我从来不要求他们必须拿冠军啥的，只要自己在平时的训练付出努力了，那比赛上肯定是没问题的。
14: 据了解，此次柔道项目比赛，全区12个盟市近500名运动员进行42个小项的角逐，比赛设甲、乙、丙三个组别，形成从12岁到18岁的完整梯队。
4: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7: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先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中部、东部大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出现了大到暴雨，上述地区伴随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截止到下午四点，最大降雨出现在通辽市创业大道，降雨量为51.9毫米，一小时雨量达到了30.5毫米。
0: 高温方面，今天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部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预计未来三天，我区中部和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偏东和偏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高温方面，我区西部大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
0: 自治区气象局今天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24小时内，西部偏东和中东部大部地区

0: 区都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至10级。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和北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东部和西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在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新安盟阿尔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扎拉特旗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在新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
1: 请听众朋友们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重点关注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灾避险。同时，西部地区高温持续，也要做好防晒、防暑和降温工作。
0: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西南部和北部、通辽市东部和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度以上。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偏东、赤峰市西部偏西和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和东部、新安盟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度以上。
0: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中部偏东及以东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赤峰市西南部和东北部、通辽市东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偏南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度以上。
1: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度到29度；巴彦浩特晴，20度到33度；乌海晴，20度到36度。临河晴，18度到33度；包头晴，16度到32度；康巴什晴，16度到31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2度到25度；二连浩特多云，16度到29度；锡林浩特小雨，15度到24度；松山多云转小雨，17度到28度；科尔沁小雨转中雨，20度到27度。乌兰浩特中雨，19度到25度；海拉尔小雨转中雨，17度到24度；满洲里小雨，17度到22度。
0: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与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6号20点至7月7号20点，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新安盟阿尔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赖特旗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相关部门

0: 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为三级黄色预警。赤峰是阿鲁克尔沁旗、敖汉旗、宁城县、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通辽市扎鲁特旗以上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为四级蓝色预警。
1: 上述区域中 S201、S307、S309、S204、S308 等道路沿线存在地质灾害风险，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社会公众也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蓝色预警区内气象因素致突发性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要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好，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再会。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有副刹车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寻梦光影间》。首先，今天的第一首歌，让我们走进赵雷这首《我记得》。初听这首歌是温柔的旋律，再听呢，满是对过往的追忆与思念。赵雷的歌声呢，总带着最质朴的烟火气，他用最简单的歌词勾勒出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故人与故事。

听完这首《我记得》，是不是和我一样，心里满是温暖的感慨？那些生命里出现的人，那些难忘的瞬间，终究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陪伴我们走过漫长的岁月。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稳稳的幸福》。它没有华丽的词藻，却道尽了平凡生活里的踏实与温暖。

稳稳的幸福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也是我们最平凡、最向往的美好生活。下面这首歌《孤独患者》，它不是在歌颂孤独，而是在诉说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那份敏感与柔软。我们都想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却总是在不经意间把情绪藏在了心底。接下来，让我们在这首歌声当中拥抱那个偶尔会孤独的自己。

从孤独的情绪当中走出来，让我们换一份心情。接下来这首《柠檬》由王心凌和张远联袂演唱，两位歌手的嗓音各具特色，王心凌的清甜温柔和张远的深情醇厚，二者交织在一起，将歌曲里的细腻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谋热爱，更要坚定前行。人生路上总有迷茫的时候，但只要心中有信念，脚下就有方向。接下来这一首《我相信》是无数人心中的励志赞歌。杨培安高亢有力的嗓音，唱出了对梦想的执着，对未来的笃定。

光影交织，乐声悠扬。本期的《寻梦光影间》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这几首歌能够在你的心中留下一抹温暖。我会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为大家寻遍更多美好与感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

听经典老歌是一场无声的对话，一次心灵的交流。它无需多言，却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触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节目是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聆听那些回忆满满、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

这首《K 歌之王》国语版是陈奕迅在2000年9月1日发行的，由65首歌名组成。前奏使用的是张宇的经典国语歌曲《用心良苦》的前奏，为的是烘托出第一句歌词“我以为要是唱的用心良苦”。这是一首里程碑式的作品，歌曲采用简单的旋律和重复意记的歌词，令我们这些听众能够快速的掌握，轻松歌唱。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奕迅演唱的歌曲《10年》。

我们听到的这首《笑忘书》的作词感伤而优美，王菲的声音在叮叮咚咚的钢琴声中飘忽而游离，充分诠释了痛苦总是容易比幸福更让人难以忘却，既然不能笑着拥抱，那么笑着遗忘也好的情感，告诉我们你可以微不足道，也不在乎自己已经逝去的情感、受过的伤害、忽视与背叛，但是请自己爱护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能重新投入到新的感情之中，收获更多的幸福与快乐。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王菲演唱的经典歌曲《红豆》。

0: 为一个故事写一首歌，歌曲为我们娓娓道来那片景、那个人、那段情，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我们的细胞都开始感受舞动。
1: 一、二、三、四，
0: 跳动青春的旋律，闪动梦想的音符，晨曦晚霞描绘心中的炫彩人生。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聆听的是那些回忆满满的经典老歌。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黄品源演唱的《海浪》，歌词描写的是现代都市的人对于感情、生活目标的犹疑与不安。与海浪毫无干系的歌词，却也借着海浪的摇摆不定与大海的高深莫测，带出人们的内心世界。不管天南海北，听到这首歌的大多都是有故事的人。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黄品源演唱的经典歌曲《小薇》。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张惠妹演唱的《趁早》，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的是，早就知道他早已不爱你，却还留在你的身旁，是对彼此的折磨。与其这样，不如痛快的放手。主要说的意思是，早就预言了结局的爱情，请对方趁早决绝的离开，别给自己一个错觉，以为对方还爱着自己。同时呢，也能让自己下定决心放下这段不属于自己的感情。张惠妹版的这首《趁早》，唱出了女人的内敛与沧桑。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张惠妹演唱的歌曲《听海》。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九九九尖峰音乐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佳慧，还是要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时间不见不散。同时也祝大家有个好梦，晚安。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0: 是，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6号，农历5月22，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科学监测，精准处置，呼伦贝尔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吉永前深入海拉尔区调研；
0: 于伟东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降雨天气增多，我市各地各部门全面压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抓实抓细汛期各项安全防范与应急措施，持续加大河道低洼路段巡查力度，精准排查整治各类防汛安全隐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近日，因连日强降雨引发牙克石市辖区河道水位迅速上涨，木园镇莫拐地区一处过水路面河水漫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联动水文专业救援队伍现场驻点管控值守，针对水流流速可控的实际情况，在保障安全前提下实行专人引导分批放行的管控模式，允许符合通行条件的车辆有序通行。牙克石市木园镇副镇长赵瑞：
3: 水的上游是缅渡河水系和这个库多尔水系河流，从咱们这个牙石方向往海拉尔方向流，受到了这个牙石水利局关于一个洪峰的预警，然后咱们木园镇迅速响应，然后启动咱们的这个防汛应急预案，然后将咱们的应急车辆以及物资及时调配，根据咱们这个木园镇的这个应急基层应急力量，也与中鹏水上救援的这个服务队联合进行这个值守。
2: 连日来，结合气象预报预警，木园镇联动呼伦贝尔水文水资源分中心、牙克石巡测基地、水文技术人员驻场，不间断监测雨情、水情、路况，精准采集水位、流速、流量实测数据，为防汛处置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截至7月2号上午9点，该路段及县道324线牙墨公路7公里至8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已正式解除，路面积水完全消退，道路通行安全条件恢复常态。近日，阿荣旗组建专项督导组，下沉各乡镇防汛值守点、重点水库、河道险工险段等关键防汛点位，全面摸排基层防汛工作落实情况。阿荣旗复兴水库负责人江国臣：
4: 严格地落实了24小时的值班值许制度，同时也加大了每日的水库的巡查力度。在巡查的同时，做好了水库的水文各项的记录，并且做好及时的上报，使我们的防汛中心能够及时的掌握我们水库的各种情况，对我们下一步的防汛工作做出更好的调度和部署。
2: 阿荣旗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调度中心工作人员吴振兴：
5: 仔细查找坝体、排水、应急物资、值班值守里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提前消除各类涉水安全隐患，做到问题早发现、风险早处置，牢牢守住防汛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夯实物资储备、建强应急队伍是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的关键保障。目前，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各乡镇村屯已足额配齐备足各类防汛抢险物资，铁锹、救生衣、救生绳、防水雨具、应急照明灯、抽水泵等抢险物资一应俱全，储备充足。所有防汛物资实行集中分类存放、专人管护、定期盘点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够应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鑫：
6: 持续规范防汛物资管理，强化应急抢险队伍实战化演练，不断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雨情水情动态监测和播报预警，细化各项应急准备举措，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风险。
2: 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与汛情走势，不断优化应急预案，压实工作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强化值守预警，全方位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7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深入海老尔区调研文旅产业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市领导孙威参加。在苍狼白鹿冰雪运动基地，吉永前详细了解基地整体运营现状、配套服务提升、安全管理保障等情况。他说，今年呼伦贝尔全域草原植被长势创近8年最优纪录，文旅产业迎来生态红利释放关键期，要抢抓发展机遇，顺应服务消费升级趋势，精心研究打造四季联动的英雄会品牌体系，精准谋划优质文旅项目，科学策划旅游线路，丰富沉浸式、体验式消费场景，以点带面，串点呈现，整体推进，推动文旅消费提档升级。要统筹抓好精细服务与规范管理，加快完善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解决好停车、交通、卫生等关键小事，加大旅游市场秩序监管及整治力度，让市民游客放心消费、舒心畅游。当前已进入旅游旺季，各类文旅活动密集举办，必须将安全置于首位，压实各方责任，整合线上线下宣传渠道，立体式推广，借助活动集聚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吉永前还调研了市政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他说，道路建设是改善群众出行环境的基础工程，对于优化城市整体布局、促进民生改善具有重要意义。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扎实推进十大民生工程，因地制宜改造提升市域内道路，打通外联道路堵点断点，加快推进重点道路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城市路网体系，提升城市承载能力，让群众出行更便捷，生活更幸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陈立业报道。
0: 7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于伟东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为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于伟东围绕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深刻认识人大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性，准确把握领导干部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以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四个方面进行系统阐释。于伟东强调，要着力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大局，全面履行宪法法律。

0: 赋予的各项职责，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现代化呼伦贝尔建设作出积极贡献。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邓雅、柳畅报道。
1: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2: 近日，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生物育种大豆技术服务中心一号店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揭牌，这也是全国首家生物育种大豆技术服务中心。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伟的报道。
3: 生物育种大豆技术服务中心的启用，填补了国内专业化大豆生物育种综合服务平台空白，将成为生物育种大豆新品种展示的窗口，先进栽培技术推广的阵地，种植户交流学习的平台，同时为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乃至呼伦贝尔周边地区的大豆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力量。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存祥：
4: 生物育种产业化呢，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现在在推动整个生物育种产业化在全国开花结果，来提升我们国家产能，提升我们国家产业竞争力。我们莫旗为代表的，我们整个呼伦贝尔地区是内蒙古，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大的一个大豆产区。提高产量同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老百姓种植收益，那么生物育种是一种很好的一个选择。
3: 呼伦贝尔市农牧局副局长王景顺：
5: 大豆的生物育种呢，从小区试验到示范推广，呼伦贝尔呢作为第一批参与单位之一，一直参与其中。种种集团呢作为国家级种业龙头企业，特别是在生物育种方面担当了重要的国家重任。中心的设立，特别是以中心为支点，辐射呼伦贝尔及周边省份，对于整个转基因大豆产业的发展将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0: 日前，呼伦贝尔市科技小院交流观摩培训班在扎兰屯市举办。培训期间，特邀国家级行业顶尖专家传经送报，同时遴选全市优秀标杆科技小院分享实战经验。全体参选人员还先后前往扎兰屯大豆科技小院试验田、阿荣旗番茄科技小院实地观摩，夯实了科技服务农业发展的工作基础，为全市科技小院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阿荣旗番茄科技小院研究生高佳琪：
6: 我们学习到了五化协同融合的智慧农业构建方法和方案，五个数字化集成农业装备物联网、无人农场、智能养殖工厂等。我将和所有科技小院的同学们一同继续扎根沃土深耕农业，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把青春书写在祖国广袤的田野上。
0: 扎兰屯大豆科技小院研究生吴山丹：
7: 后续在我们扎兰屯大豆科技小院会参照先进管理模式，规整水肥密度梯度试验设计，细化病害种质的筛选流程，把成熟的小院运营模式与试验方法落地，做实的田间科研，服务好农户生产。
0: 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近日，由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党支部牵头打造的阿荣旗首个锦花稻海亲子露营地正式建成投用。该项目依托村内闲置集体土地改造升级，总面积150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名游客体验游玩。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8: 露营地内配套天然浅水池塘，是儿童亲水嬉戏的天然乐园。开阔通透的场地也更便于家长全程看护、沉浸式陪伴。营地精心打造泡泡乐园、园境打卡台等童趣游乐设施，设施设备安全完善，趣味十足，全方位保障儿童游玩体验。营地还配备露营帐篷、独立休闲包间、露天观景餐厅，可满足休闲露营、亲友聚餐、田园休憩等多元需求。游客在体验户外烧烤的同时，还能品尝地道辣白菜、手工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打造出集田园观光、亲子游乐、民俗体验、休闲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场景。新发村将以锦花稻海 亲子露营地为依托，持续完善水电、游乐、休憩等基础设施，深度挖掘农耕文化与朝鲜族民俗特色，持续擦亮特色乡村文旅名片，以特色文旅产业撬动乡村发展，全方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阿荣旗新发村党支部书记金光熙：
9: 通过招商的形式，把我们的闲置资产盘活，增加我们村集体的收入的同时，也为周边的孩子们打造一个亲子乐园，能给老百姓提供一些就业岗位，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下一步我们将扩大旅游方向，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老百姓增收。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0: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旗绿能潮涌，风光无限；
2: 内蒙古首单，满洲里实现蒙古国游客数字人民币服务新突破；
0: 暖心施救，莫尔格勒河畔12只被困小羊成功获救。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阿荣旗紧扣1571总体部署，锚定能源安全保障、生态绿色发展目标，全力推动风光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在阿荣大地掀起追风逐日、向绿而行的发展热潮，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飞、陈晓东的报道。
11: 初夏时节，阿荣大地绿意盎然，现代化储能电站有序运转，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从这里输送而出，绘就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近日，记者走进阿荣旗大型构网型储能项目现场，实地探访这座超级电力充电宝，解锁新型储能技术赋能电网稳工、助力绿色发展的硬核实力。高空俯瞰，储能项目园区布局规整划一，储能电池组整齐排布，各类智能设备高速运转，指示灯实时更新运行数据，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数据核查，全方位保障电站安全高效运行。据了解，该项目装机规模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既是蒙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构网型储能项目之一，也是呼伦贝尔重要的独立储能枢纽。相较于传统储能项目，这座构网型储能电站有着突出技术优势。传统储能属于被动运行，无法主动调节电网工况，而本项目依托 EMS 控制系统，全站配备800台电池仓、800台 PCS， 可自主调峰调频，主动为电网提供支撑。阿荣旗构网型储能 EPC 总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刘哲明：
12: 打个比方，我们电网相当于火车头，然后我们这些新能源项目，风电、光伏项目，相当于车厢在跟在后面走。像我们如果车厢多了，我们火车头可能带动起来会比较困难。普通型储能相当于是车厢，但是我们构网型储能是相当于配置了另外一个车头，来推动这些新能源项目，保持我们维持电网的一个稳定性。
11: 黑启动功能是该项目保障用电安全的核心亮点。通俗来讲，在极端天气，设备故障造成大面积停电，常规电站脱离外网无法工作时，黑启动就是电网的应急备用钥匙。阿荣旗构网型储能 EPC 总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刘哲明：
12: 作为应急启动的钥匙，它可以自己搭建一个微电网，来保障电网的一个稳定的运行，从而坚守住咱们整个地区的一个用电的底线。
11: 据了解，项目单仓单体容量5兆瓦，两两组合为10兆瓦，是储放电最小单元。项目投运近半年，综合效益逐步显现。 阿荣旗构网型储能 EPC 总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刘哲明，
12: 显著提升了咱们阿荣旗这地区的一个用电的一个效纳，然后呢包括提升了我们周围用电的一个可靠性跟电压的一个稳定性，进一步提升了我们阿荣旗的风电光伏的一些新能源项目的落地。
11: 项目运营后年均可消纳清洁能源12亿度，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0万吨，既拓宽电网接入空间，优化区域能源布局，也带动风光至清零碳园区项目落地，实现生态民生经济效益同步提升。据了解，阿荣旗已建成的重点新能源项目核心围绕源网和储协同发力，全力构建完整的清洁电力供给体系，依托大兴安岭丰富的风光资源，完成了风电开发专项规划，划定风机点位641个，装机潜力约490万千瓦，全旗已开发风电项目11个，光伏项目17个，风电装机185.6万千瓦，光伏装机10.2万千瓦，年发电量约达41亿千瓦时，为区域生产生活提供了可靠的清洁电力支撑。阿荣旗将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挖掘风光资源优势，聚焦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项目，完善储能与电网配套，培育绿色产业集群，深化风光资源开发，扩大装机规模，完善协同体系，加快储能输变电项目建设，提升绿电消纳能力，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绿色燃料产业，推进零碳园区试点，深化政企合作，引进技术与资金，推动风光至清等新兴项目落地，追风逐绿向未来能源变革起新程。从草原风场的叶片飞旋到光伏矩阵的蓝板映日，从储能项目的加速建设到输变电网络的不断完善，阿荣旗正以追风逐日之势，在新能源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让绿电赋能千家万户，让生态与发展相得益彰，以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效，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和双碳战略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坚实绿色力量。
2: 日前，蒙古国游客温杜尔玛在中国银行满洲里市分行工作人员指导下，顺利办理数字人民币业务。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首笔面向蒙古国入境游客的数字人民币跨境钱包业务。满洲里口岸成为全区首个面向蒙古国游客开放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口岸。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3: 此业务聚焦中蒙跨境旅游出行中的支付痛点，蒙古国入境游客可在满洲里市商超、酒店等日常消费场所使用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钱包依托法定货币安全属性和双离线支付技术，无需手机流量和网络，手机碰一碰即可快速完成消费结算，有效破解了传统跨境携带现金、外币兑换繁琐等难题。蒙古国游客温杜尔玛，
14: 咱们就是多那多时间办卡。
15: 对于我们来说，来中国游玩的时候带现金会有丢失的问题，这张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再随身携带很多现金。我们可以在支付宝、淘宝、拼多多等购物软件上关联这张卡，购物就变得更方便了。
13: 首单业务的成功落地是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在跨境金融领域先行先试的又一成果，对完善口岸跨境金融服务、赋能文旅商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满洲里营业管理部主任戴景普，
16: 本次中国银行成功办理的面向蒙古国入境游客的数字人民币跨境钱包业务，填补满洲里片区外籍游客跨境数币服务空白，补齐口岸旅游支付短板，助力满洲里游通道经济向文旅商贸融合的落地经济转型。
13: 今后满洲里市将持续深耕中蒙跨境金融领域，不断拓宽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深化跨境金融创新合作，以优质高效数字化的金融服务持续推进中蒙跨境移动支付互联互通，为满洲里延边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金融动能。
10: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近日，在莫尔格勒河畔上演了温情暖心的一幕。 十二只小羊不慎走失，深陷河畔松软泥地中难以行动，长时间被困让小羊体力不支，处境十分危急。一场温柔的救援就此展开。事件发生后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请听陈猫虎奇融媒体中心记者白长浩、包志强、李阳的报道。
17: 施救者朝乐门先生介绍，当天他路遇走失的小羊群，误入莫尔格勒河畔淤泥区域，越挣扎陷得越深。发现情况后，朝先生第一时间开展救援。就在他施救艰难的过程中，恰巧陈巴尔虎旗乌兰木齐队员宋文义下乡路过，看到被困小羊和施救场景，乌兰木齐队员立刻上前加入救援。由于小羊被困泥地时间较久，四肢深陷淤泥，身体虚弱，众人深知硬拉硬拽极易造成小羊肢体受伤，为最大程度保护小羊，大家俯身踏入湿滑泥泞的泥地，全程徒手小心翼翼一点点抛开小羊身边的淤泥，慢慢松动被困部位，待淤泥清理松动后，再轻柔地将小羊逐一稳稳抱出，安全转移到平整干爽的安全区域。经过众人半个小时的努力，十二只小羊被全部解救成功。陈巴尔虎旗牧民巴图扎布：
18: 真是太感谢他们了，要是再晚一会儿这些羊就保不住了，他们帮我挽回了不小的损失，真的太感谢他们了。
17: 救援结束后，挽回养殖损失的羊群主人特意对朝乐门先生和乌兰木齐队员的暖心帮助表达了诚挚谢意。朝先生坦言，能为牧民排忧解难，守护草原生灵，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施救者陈巴尔虎旗牧民朝乐门：
19: 大家都生活在草原上，都是邻里乡亲，遇上事搭把手是应该的，能帮老乡挽回损失，守护好这些草原上的生灵，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7: 陈巴尔虎旗乌兰木齐队员达如：
20: 我们去莫尔格勒河下乡演出，路上看到牧民家的小羊困在泥潭里了，我和队员们合力把小羊救了出来，说实话心里特别意外，不过是草原上的一件分内小事儿，没想到引来这么多的媒体关注，我们感触挺深的。我既是乌兰木齐队员，也是一名党员，草原上本就世代互帮互助，群众遇难难处主动上前搭把手，本就是党员该有的担当。我们乌兰木齐人常年扎根于牧区，送欢乐送文明，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17: 此次暖心援手也生动诠释了乌兰木齐扎根草原、心系群众、服务牧区百姓的初心本色，充分彰显出这支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精神内核。队员们褪去舞台盛装，俯身为民解难，用温柔细致的善意举动传递草原温度，展现出新时代乌兰木齐队员质朴动人的责任与担当。
2: 近日，根河市2026年职业卫生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人员培训班举办，全市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矿企业、小微企业、加油站、木材加工、矿山、建筑等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范维、程亮的报道。
21: 本次培训立足企业日常管理痛点，重点围绕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个人防护用品 PPE 规范选用与正确使用、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讲解，帮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职业健康防护、饮用水卫生管控要点，切实提升用人单位卫生管理规范化水平，从源头防范职业病及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风险。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详实，指导性强，后续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严格落实各项卫生安全管理制度，切实保障从业人员职业健康和群众饮水安全。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部副主任母小凯：
22: 通过此次职业卫生培训，让我掌握了基础的职业病相关的法律法规，识别岗位各类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熟知常见职业病，有效指导了我今后的安全生产工作。
0: 日前，农行鄂温克支行走进市民广场， 开展线下集中宣传，宣传中通过悬挂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主题横幅，设立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展板等形式，向过往居民牧民群众开展面对面金融科普。工作人员结合目前

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与山林之间，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的名字在母语里意为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他们是鄂温克族。全国人口只有几万啊，却拥有着最丰厚的歌声。2008年，鄂温克族民歌啊，也就是鄂温克叙事民歌，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鄂温克人的歌不为表演而唱，正如那首古老的索伦鄂温克民歌所唱，不是为了唱歌而唱歌的，而是为心里陶醉而唱的。这些从心里流出来的旋律，有的写在白桦树上，有的刻在狩猎的记忆里，有的飘荡在呼伦贝尔草原的风中。今天袅袅余音栏目中，就让我们循着鄂温克民歌，走进那片住在大山林里的精神家园。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不是为了唱歌而唱歌的，而是为心里陶醉而唱的。这首歌的演唱者呢，是鄂温克族歌唱家乌日娜，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鄂温克叙事民歌传承人。他呢是吉祥三宝的演唱者之一啊，也是2008年鄂温克族原声带唱片《历史的声音》的总策划。这首歌的歌词只有短短几句，却道出了鄂温克人歌唱的本质。歌不是表演，不是技巧，而是心里的陶醉自然流淌出来的声音。鄂温克族民歌

曲调豪放，富有草原和森林的气息，往往触景生情，即兴填词，用同样曲调在不同场合上填上的不同的词来表达当时的喜怒哀乐。不为唱歌而唱歌，这七个字呢，也是理解鄂温克民歌的一把钥匙。

接下来孙玲想和大家共同来聆听一下白桦树上的爱情小调。在鄂温克旗伊敏苏木附近的山林里啊，有一眼神奇的泉水，当地的鄂温克人叫它东泉。清澈的泉水常年流淌，是年轻情侣约会的地方。有一年啊，乌日娜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一个记在歌曲本上的残缺的曲谱，后来呢，她了解到这是当地哈姆尼堪鄂温克人的传统民歌，不知何年何月有人把它刻在了白桦树上。我要与我心爱的人搭一个撮骡子，等待他娶我，一起过幸福的日子。乌日娜将仅有几小节的曲谱充实填词，她的丈夫布仁巴亚尔和音乐人秦万民制作了汉语版本，终于呢，让这首未曾传唱的爱情小调重见天日。据说啊，在这首歌曲录制之前，乌日娜还邀请了十多位歌手试唱，最终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鄂温克族女歌手琪琪格玛。她的声线干净明澈，委婉空灵，完美地诠释了这首歌。东泉啊，不仅仅是民歌，更是一个民族对于历史与记忆的回望。

温克人的历史是一部迁徙史，从贝加尔湖沿岸到黑龙江流域，再到呼伦贝尔草原，鄂温克人在迁徙中经历了无数的离愁别绪。在鄂温克族民歌的重要题材扎恩达拉嘎中，思乡曲占了很大比重。布特哈巴奇的鄂温克士兵远赴呼伦贝尔戍边，在辉河岸边定居多年之后，仍念念不忘故乡的雅鲁河。远嫁他乡的鄂温克妇女多年见不到亲人，只能以思乡曲排解离愁，故乡便是这类思乡曲的代表作之一。在历史的声音专辑中啊，故乡呢是由铁木尔孟和演唱，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见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对家园的守望，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红花耳鸡是鄂温克语，意为山林峡谷。这里生长着亚洲最大、全国唯一的沙地樟子松林，被誉为樟子松故乡。鄂温克人称樟子松为加格达。这片松林啊，不仅是呼伦贝尔重要的生态屏障，更是鄂温克民歌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涌现出了许多歌颂新生活的赞歌，其中就包括《红花耳鸡樟子松》。在2008年发行的《历史的声音》专辑中啊，这首歌由乌兰格勒和伊托雅演唱。2022年的时候，诗人席慕容参观红花耳鸡樟子松林区，盛赞这里是人间仙境，马背人民的摇篮。歌里唱的是樟子松，歌颂的是这片养育了鄂温克人的土。

在鄂温克人的歌里，家乡的山水草木都是有生命的，家乡的百灵用百灵鸟的歌声寄托了对故乡最为深情的赞美。这首歌呢，由格拉森道尔吉演唱，收录于历史的声音专辑中。鄂温克族民歌中啊，赞美家乡的扎恩达拉嘎数量有很多，如金色的雅鲁河、莫赫尔图颂等。这些歌以鄂温克族三大部落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的不同方言来演唱，风格各异，却都饱含着对故土的眷恋。布仁巴亚尔曾经说啊，这张专辑不只是一张音乐唱片，更是一份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宝贵资料，而这首家乡的百灵就是这份资料里最灵动的一页。

2008年是鄂温克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这一年呢，中国第一张鄂温克族原生态唱片《历史的声音》问世了。专辑总策划是乌日娜与布仁巴雅尔夫妇。乌日娜说：“这是历史的声音，这是月光落地的声音。”这些歌的主题都在表达着对生命极致美丽的追求，表达着对大自然深情的感恩和祝福。这部专辑里呢，一共收录了有14首歌曲，由鄂温克族三大部落的歌手用本地区方言演唱，其中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中听到的《历史的声音》同名曲，是由布仁巴雅尔和莫日根演唱。制作人秦万民说，这些民歌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生存和传承着，这些歌曲里没有大城市的浮华喧闹，没有现代人的功名利禄，只有朴素的诉说，还有对生活的感受。在这张专辑里啊，歌声不再是歌声，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是月光落地的声音。从不为唱歌而唱歌的纯粹，到东泉的爱情，从故乡的思念，到红花耳机张子松的赞美，从家乡的百灵的飞翔，到历史的声音的回望，这些歌里有一个民族最为深情的告白。鄂温克意为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他们的歌声也像山林一样深邃纯净，生生不息。正如乌日娜所说，这是历史的声音，这是月光落地的声音。所以呢，让我们共同感谢鄂温克啊，用歌声为我们保存了一个民族最为珍贵的记忆。愿这些不为唱歌而唱歌的旋律永远在大兴安岭的风中回响。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晚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水库上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已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人。受连续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湖北省武汉市长江、汉江及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据湖北省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今天18:44，武汉市气象台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预计今天夜间黄陂、忻州、长江新区、东西湖、中兴城区、东湖高新区大部分街道乡镇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城乡积涝风险高。根据武汉市城市排涝应急联动工作预案相关规定，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决定于今天19点将城市排涝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城市排涝3级应急响应。湖北省鄂州市气象台今天19:04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鄂州市部分乡镇街道将有40到80毫米降水，局地将达1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伴有雷电、阵风7到9级，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极高，请加强防范。江苏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江淮以北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将对阵西班牙。在各项赛事的12次正式交锋中，葡萄牙只赢过西班牙1次。双方此前在世界杯、欧洲杯等重大赛事中交手过5次，其中3次以平局告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今天上午，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当地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今天晚间，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刚刚结束，连线总台记者何其元了解一下相关情况。何其元，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南宁救援的最新进展。
6: 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发布会了解到，截至目前，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了4.8万人，其中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处于安全的状态，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的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方式进行了应急安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靠亲友等方法。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的人数是2个人。主持人，这边就是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
1: 那针对新一轮的降雨，各部门有哪些应对的准备？
6: 好，稍等，主持人。这边我们在国家应急管理部门的调度下，这边是已经总自治区党委政府已经成立了与南宁市统筹调度的总指挥部现场总指挥部和下游现场总指挥部，自治区市两级主要领导直接指挥，形成了统一调度的机制。然后当前了解到，自治区和南宁市总指挥部认为，当前的一切工作都将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要，及时疏散受灾群众避险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针对当下的形势，记者了解到，总指挥部强调，宁愿把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灾情想得复杂一些，宁愿把救援力量和救援物资以及各种救援的资源准备得充分一些，以此来尽可能的减少伤亡。然后并且呢，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经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来加强救援工作。目前灾区核心范围之外，公路、铁路、电力、通讯、生活物资保障总体运行正常。目前的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主持人，以上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何其元。
1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6: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7: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 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9: ，China 赢。

0: 间10:08，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又产生了两支八强队伍，巴西队是1-2不敌挪威，哈兰德、梅卡尔杜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星。巴西队呢本有点球领先的机会，安切洛蒂安排金马良斯主罚被扑出来，那整体呢这场比赛这是一个最大的焦点。英格兰队呢在长时间少一人的情况下，依然是3-2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贝林厄姆和哈利凯恩是双双打出史诗级表现。英格兰和挪威将在北京时间7月12日凌晨5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届时凯恩将会大战哈兰德，谁会更强一些？今天的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在世界杯期间呢，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还是关注一下体育新闻。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呢，北京时间今天举行，孙颖莎是鏖战7局4-3，险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中国队呢今天是92-74战胜中国台北队，成功晋级世亚预的第二阶段。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和他共同讨论一下。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在我们这个连线之前呢，韩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结束了。那韩国队是81-79战胜日本队，这样呢，在四个球队的所在小组当中，那中国台北应该是被淘汰出局了，对吧？所以说今天下午这场比赛面对中国男篮，其实他们是一个生死之战，但最后还是输了。那这场比赛相比较之前在沈阳进行的和日本的比赛，中国男篮。

0: 做了哪些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台北男篮之前的比赛是第四节绝地反击赢了韩国队，韩国今天赢了日本，就像这个组呢是圈赢，你踢我，我踢你，他踢他，就这个组的实力呢比较接近。那今天我们做了哪些啊准备，然后呢是赢了这个比赛？
1: 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呢，首先呢，中国台北男篮的实力相比于日本男篮是有一定不如的，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咱们的先发阵容，今天呢，郭志强郭指导是对先发呢做出了一处调整，用李洪权呢打了先发，然后把上一场比赛先发但是表现没有那么理想的王俊杰呢放到了板凳席上。王俊杰呢目前是有一些小伤在身，所以表现呢这两场比赛都比较一般啊，没有去年亚洲杯上那种我们说攻防两端都给球队很大帮助那样的作用。那么今天呢，面对中国台北队啊，中国队呢比赛开局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啊，一上来呢后卫线上赵继伟就连续的用投篮去惩罚对面的防守。今天呢继伟是拿到了并列全队最高的17分，他这个在外线后卫这个点开了，那对方呢在防守端就必须要外扩，这个呢就给了咱们更多去冲击篮下的机会。另外一点呢，就是中国台北队他们的规划球员高博凯也是早早就吃到两个犯规，他呢是被迫只能是下场观战。那么在高博凯因为这个犯规危机下场时候，中国队呢是成功的拉开了比分，最后呢是把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时刻。
0: 这个我们之前打日本队的时候，他们的规划高中锋就是有半截篮以及乃至于有三分球，我们现在打对方中锋啊，一旦有这个外线能力的话就会非常难打，因为我们的中锋呢就是不太能出来，大邱还好，杨汉森呢就是不太能出来。所以说现在这场比赛呢，你刚提到了一个点，就高博凯一方面是犯规啊困扰来的比较早，另外一点呢他的确没有这个外线投射的能力，如果他具备投射能力的话，这场比赛难度也会大一些。某种程度说，上场比赛和韩国队的比赛应该是耗尽了中国台北队一些精力和体能，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取胜也是情理之中啊，我们的实力比对手强一些。刚刚我们谈到了啊，韩国队又把日本队赢了，所以这组呢最后被淘汰的是中国台北。那未来这是第一阶段，是亚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马上要打了，这个第二阶段呢应该是会有两个组六个队，最后有一个7+1的名额，这方面跟我们说一下，结合我们现在的小分，结合我们目前的胜负关系，跟我们来说说这个未来的出现可能以及对手。
1: 没错，那么咱们呢是从 B 组出现了，我们将会和 D 组的三支晋级球队合并成一支新的组，就是 F 组。 F 组里面呢，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的小组赛表现成绩呢会带入到新的组别中，所以现在呢 F 组里面排名第一的就是黎巴嫩，他们目前是5胜1负，然后第二是日本4胜2负，第三呢是卡塔尔4胜2负，咱们和韩国和沙特都是3胜3负。而因为呢咱们在对韩国的比赛中是被对方给双杀了，所以呢韩国队排第四，咱们排第五，而沙特呢因为这个净胜分的原因目前是排小组的第六位，那么也就是说呢三个队同积9分。而在整个第二阶段呢，您也说了是7+1的出现模式，这个一呢就是卡塔尔，就是卡塔尔呢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所以不管他在这个组是排名第几，是肯定会获得一个晋级的名额。而 E 组和 F 组，E 组就是 A 组和 C 组三个晋级球队，这个晋级之后去进入到了一个新组，每个组的前三名是直接晋级，然后呢两个组里面一个成绩更好的小组第四也能够晋级到世界杯。而作为咱们而言呢，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要冲击或者说要锁定小组前三而直接晋级。为什么不能跟另外一个组拼成绩更好的小组第四呢？是因为 A 组和 C 组有两个完全的弱旅，一个是关岛，另外一个是这个伊拉克，他们在小组赛是0胜6负，所以给了 E 组这些球队很多刷分的机会。相比之下呢，咱们的 B 组没有弱旅，连中国台北队都赢了2场，所以咱们的成绩是比较一般的。你像现在 E 组那边，澳大利亚6胜0负，伊朗和约旦都是5胜1负，而新西兰呢目前是4胜2负，成绩呢都在咱们之上。所以咱们如果去拼一个成绩更好的小组第四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为了稳妥考虑，咱们无论如何在整个第二阶段一定要去锁定。

0: 小组前三的排位，把命运呢掌握在自己手中，跟对方跟这个一组的第四啊，假如我们第四的话，去比这个胜场数啊、净胜分啊，这个主动权就不在你手里了。所以我们还是最好不要希望这种情况会出现。嗯，
1: 这个比赛怎么打呢？是就是主客场制，所有小组赛的对手要都打一遍吗？还是说之前打过的像日本、韩国不打了？
0: 之前打过的就不打了。所以咱们会跟卡塔尔、黎巴嫩和沙特打这种主客场制的循环。
1: 嗯，
0: 每个队呢打六场比赛，三主三客。
1: 嗯，
0: 咱们的下一个窗口期就是在今年的8月27号，先要去客场打卡塔尔，然后8月31号呢，我们将会在主场迎战黎巴嫩。然后之后呢，在今年的11月底，11月26号到29号是下一个窗口期，再往后最后一个窗口期是明年2027年的2月底和3月初，所以这是三个窗口期，还要再打6场比赛。
1: 这六场比赛呢难度就大了，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在小组赛中的韩国队是被对手双杀的，其实今天我们更希望是日本队能够战胜韩国队，这样的中国台北队呢是能够晋级，那这样的话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这个胜负关系面对中国台北队是有一个优势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有点可惜了。那未来这三个对手，你觉得中国队和他们的实力现在在什么样一个层级哈？
0: 未来这三个对手呢，应该说黎巴嫩毫无疑问是实力最强的，他们目前呢也是5胜1负。而在这个上届世界杯，咱们跟黎巴嫩呢，比较遗憾没有碰上，因为黎巴嫩呢在小组赛是出了一些纰漏，没有能够晋级。但是他们一内一外两个核心还是挺有威胁的，外线有阿拉基，内线呢有一个规划球员叫劳森，劳森呢目前也是 CBA 新疆队的外援。那么沙特呢，咱们在亚洲杯，就是去年亚洲杯跟他们有过交手，当时咱们是险胜。卡塔尔呢，原来规划球员是古德温，但是呢为了提升实力，他们又引进了 NBA 的前湖人队球员纳恩，应该说呢也是想要去争取赢下更多的比赛，所以三个队呢在客场都是不容小觑的。
1: 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比赛的情况，也希望中国男篮能够面对这些困难，能够解决这些困难。其实我们在之前亚洲杯是拿过亚洲第二的，对吧？就是现在郭强指导需要去总结，需要去把战术合理化。我们说第一场比赛呢，就是这个窗口期的第一场打日本的比赛，某种程度说战术太复杂了，就是现在需要把你的人员和你的战术更好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说现在有这么多的牌，希望能够巧妙的利用哈。今天感谢华谦连线中国之声。
2: 打门球进了，
3: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7: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6: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呢八分之一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挪威和英格兰队呢是双双告捷啊，挺进下一轮。今天直播间请到了足球评论员王毅，和我们共同聊聊比赛。王毅晚上好。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呢，我们先从巴西啊1-2输给挪威场比赛来聊吧。就是今天其实比赛进行过程中呢，解说员就说了，这两支队伍呢在过往的交战史上，其实巴西队没占过任何的便宜。我们现在回头望的话，就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98年，当时 TJ 佛洛还在队，
1: 对，
0: 索尔斯克亚还打替补的时代的那个挪威，那个时候就不怕巴西队。
1: 那个时候索尔斯克亚还是非常的年轻，
0: 非常年轻，
1: 很青涩。
0: 对，
1: 我。这场比赛之前，我还专门把98年那场比赛
0: 拿出来看了一下，
1: 就是如果登录国际足联的网站的话，是可以找到那场比赛的，所发的队员、比赛当中的精彩进球。因为当时的局面和这场比赛的局面其实不太一样。
0: 对，
1: 当时呢是在小组赛的第三场比赛，小组赛前两场比赛里面，巴西已经是确定出现了，挪威是必须取胜才出现，所以两支球队的比赛的心态是不同的。但是巴西其实那场比赛的人员也还是挺强的，你比如说完成助攻的是德尼尔森，在边路的突破。在中路包抄进球的是贝贝托，
0: 对
1: 啊，跑过来庆祝，围在一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罗纳尔多啊，有里瓦尔多，是吧？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球员，其实那一套巴西的阵容真的还是很强大的。但是当时就是弗洛扳平了比分，然后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呢，挪威是2-1击败了巴西。
0: 我记得当时呢，我还看了一篇，就是当时还流行这个足球杂志嘛，那个这个巴西队赛后还写了一个，就是当时的赛后采访。说这场比赛脖子比较疼，就是一直在抬头找球，因为挪威队在那个时期的比赛非常简单，就全都是高球。
1: 对，其实你看现在呢，他的打法虽然是有升级变化，但是呢还是主要依靠他们空中的优势。
0: 对，
1: 今天的这个比赛最终决定比赛走势、杀死比赛的这种方式，其实还是空中的优势。可能有的球迷会说，你看这场比赛，挪威的控球率66%，是吧？完成了681脚传球，90%的传球成功率，基本上都是走地面。看转播的时候呢，张璐指导也经常提说，为什么不起高球呢？总是在那儿有起高球的机会不起，
0: 找机会呢？
1: 他是在找这个机会。他通过地面的一些看似缓慢的传导，但是一旦出现机会的时候，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在左路形成了一个小的过顶传球。哈兰德利用自己非常强大的这种身体素质、抢点能力，完成了头球。
0: 他从这个加布里埃尔身后包抄过去。
1: 哎，就是加布里埃尔，你觉得他已经身体很好了，是吧？
0: 他在英超联赛里上两个人经常摔跤。但是呢，就是加布里埃尔这场比赛，他不太敢按英超那个防守哈兰德的强度去防。
1: 对，他裁判员尺度也不一样。
0: 就是以前我们开玩笑说，加布里埃尔是哈兰德的挂件儿，就哈兰德的最小挂件儿，知道就是加布里埃尔。但是这场比赛你发现
1: 没挂住，
0: 包括这个定位球时候，当时是拉扬在防，加布里埃尔也不太防，他是区域的要控制一些位置，因为。这个挪威队发角球的时候，那可不是一个1.9米的，是一群1.9米的过来了。
1: 一旦定位球出现的时候呢，他的后卫线一上来，这个1.9米就平均1.9米的后防线就有
0: 好几个
1: 击力了。因为当后来也看到了，在更衣室里面，安切洛蒂对于这场比赛的战术部署，对吧？拉扬就是在定位球当中去防哈兰德的，因为他可能在身高上还是可以
0: 接近一些，
1: 稍微的去干扰一下哈兰德的这种强点，包括在点球的。这些比如说对方的几个点球主罚球员他们的主罚习惯，门将这个尼兰德他扑点球的选择的习惯都是有方案的，都是有方案的。
0: 所以说安切洛蒂想把比赛拖到120分钟，
1: 他有这种预案，只能说有这种预案，就是准备其实还是挺细致的，但是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的执行，可能一个是有运气的成分，对吧？如果
0: 金马良斯那个点球
1: 第一粒点球打进了，那可能局面就不相同。恩德里克的单刀球如果打进了，可能也会出现一个新的比赛的走势。所以有的时候足球比赛你没有办法回来说如果。
0: 对。
1: 但是呢，能够看出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挪威队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的。就是当他走地面完全打不穿，巴西队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往回倒倒倒倒倒到门将。尼兰德脚底下，这时候呢，巴西队的阵型就不得不慢慢慢慢的前提，尽管他在中前场没有高压，但是你一旦前提之后，尼兰德这脚头真的是准，长传找瑟洛特，
0: 对，
1: 用这个1.9米多的 打了边锋的球员，
0: 马竞中锋打边锋，
1: 第一个支点，
0: 对，
1: 他找到这个支点，或者说直接就是找哈兰德身前的这个空档，让哈兰德去冲加布里埃尔，
0: 对，
1: 因为你阵型稍微往前提一点，哈兰德的冲击力就体现出来了，也是这种长传，哈兰德拿到第一点，第二梯队上来形成后续的进攻，打不成又开始
0: 再回去，
1: 慢慢叨叨，慢慢叨叨就开始传导，
0: 所以就是
1: 准备很充分，
0: 就是你相当于安切洛蒂的战术排布是把球权呢交给了就交给了对手，交给了挪威队。巴西队这场比赛让很多这个巴西球迷不太满意一点，就是太过保守了，就是相当于我们知道这届的巴西啊，星光没有那么的就是璀璨，有点暗淡。
1: 嗯，
0: 那大家呢，其实在踢一种比较务实的足球，所以请来了安切洛蒂。安切洛蒂这场比赛，我觉得也不能说他的战术排布有误。就像刚刚王毅说的，如果今天这场比赛是个1-0结束的一个90分钟比赛的话，那所有人都要向安切洛蒂竖大拇哥。
1: 对，
0: 巴西球迷也会说安切洛蒂踢了一脚踢了一场这个非常务实的比赛，带领巴西队朝夺冠的路上又走了一步。
1: 就像当时呢，在面对日本队比分落后的时候，他
0: 起高球，
1: 起高球是吧？用一个非常不巴西的方式，最后人家拿下来了，拿下来晋级之后，
0: 就只能夸
1: 他，
0: 只能夸、
1: 哎、他的选择是对的，他能够放下自己那个桑巴足球的身段，打出意大利足球的这种特色。但是这场比赛，我们往往是用结果来进行倒推，
0: 对
1: 对吧？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巴西就是想利用个人的能力去打反击。上半场比赛，我记得挪威这个边路努萨他几次想突破，但是呢，他脚底底下的活一定是不如巴西的球员的。一旦他的突破被断下来，包括我记得厄德高有一次横向的这个带球被断了之后，马上巴西形成就是3-3、2-2。
0: 嗯，
1: 那这个机会对于巴西人来讲，就是要把握住要进球的，这也是安切洛蒂所追求的比赛的模式。
0: 嗯，
1: 但没办法，在上半场比赛你创造的这几次非常威胁的进攻机会，尼兰德发挥的很出色。
0: 对，包括这个点球，
1: 哎，
0: 就是吉马良斯法，其实按道理讲的话，场上最大牌球星应该是维尼修斯，并且你还是球队的现在的当家球星，虽然你另外一个大牌坐在替补席上，
1: 嗯，
0: 那一刻是主教练安排的吗？
1: 我觉得应该是教练员安排，
0: 就吉马良斯来罚，
1: 就是点球的主罚顺序不一定是按照你这个球队队内的身价来排序。
0: 但我是一直认为，就是前锋球员的脚法比中场还是要稍微的好一点，他有可能不是脚法好，他是门前的那一脚的感觉。
1: 但是你看，在世界杯德国队夺冠的那一年，如果大家有印象，主罚点球1-0获胜的时候是谁来罚的？
0: 嗯，
1: 布雷默罚
0: 啊，
1: 是上了个后卫罚的。
0: 对，
1: 对吧？就是
0: 心态最稳的人。
1: 哎，谁在场上的心理承受能力最强，他往往去承担这个。
0: 但金马良斯，我跟当时一飘眼神，我就觉得够呛，知道吗？
1: 就是那场
0: 他眼神一飘，我觉得就有点悬。
1: 而且当他罚丢了那个点球之后，对于他产生的后续影响其实是太大了。就整场比赛里面，你觉得他都是很紧游离在这种比赛节奏之外，就是眼睛里面没有那份自信和我必胜那个狠劲儿了。这个应该是对他影响比较大。
0: 嗯，所以呢，这场比赛巴西队啊是回家了。包括在赛后呢，我们也看到内马尔是跪在地上，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跟自己最喜欢的这个赛场告别吧。因为我们现在说这个诸神黄昏从此刻开始真正的上演。我们之前是送走了这个格子军团的莫德里 奇、
1: 嗯、
0: 就莫德里奇好像是官宣是会在欧国联之后退出国家队、
1: 嗯、
0: 但是内马尔我觉得就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比赛了，他应该这次结束之后就会远离巴西国家队了。
1: 至少说在世界大赛的舞台当中，我们在这届世界杯之后恐怕就会告别在过去十几年、20年之内，我们一直关注的这些巨星，对吧？他们可能在一些其他的赛事当中还会继续在比赛赛场当中，但是呢，世界杯这种世界最顶尖的舞台，他们没有办法再参加下一届。
0: 包括葡萄牙队赛前发布会 ，C 罗也说了，这是他最后的一场国家队比赛了，应该是吧？
1: 不能说最后一场吧？
0: 啊，不就
1: 对吧？
0: 如果输了就最后一场，我这主观判断了。
1: 赢了呢，
0: 跟所有的 C 罗球迷说声对不起。赢了还有好多场。
1: 对，就是这是最后的一届世界杯赛，是吧？这么说可能应该更准确一点。
0: 包括其实今天墨西哥这场比赛啊，就
1: 奥乔亚，
0: 我们说奥乔亚是一方面，
1: 奥乔亚应该是上次亮相是他最后一场了。
0: 嗯、这场比赛呢，宽萨红牌之后啊，我们说、当时凯恩心里面咯噔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我的 最后一场了。就这场比赛其实整体是还挺顺的，因为
1: 我还以为你开玩笑说凯恩想赛后咱也申请咱也申请缓期执行
0: 不是，这一会儿聊，这是美国队的事儿啊。这场比赛墨西哥人其实做足了功课啊，然后呢这个，但是从场面上来说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还是从上一场和刚果金的比赛当中那种颓废里面走出来了。因为这场比赛是36分钟、38分钟贝林厄姆应该是两个非常漂亮的进球，让球队是2-0领先。这球队一度的变局出在54分钟，宽萨当时是红牌啊，让球队呢在53分钟的时候就一直是一个10-11这么一个局面，然后你就看墨西哥人发动了如潮水般的进攻啊。
1: 其实，但是对于英格兰来，

0: 二分钟
1: 扳回，对吧？扳回一球之后，然后马上呢，在下半场比赛吧，应该是
0: 53分钟
1: 又出现了红牌。
0: 对，
1: 但对于英格兰来讲，就是当出现红牌10打11的时候，那个点球至关重要。
0: 对，
1: 那个点球呢，哈里凯恩顶住了压力，把点球罚进，3-1领先。这样的话，让英格兰队在比赛的这种信念上会很大的增加。虽然说后来哈里凯恩又就是自己罚中点球，又自己送一个点球，是吧？但那个时候相对来讲，英格兰队的整个的节奏已经慢慢的在他们的这种控制之内了。
0: 嗯，就是那个球其实是对方的年轻运动员腿抬的确实比凯恩快，就相当于凯恩是奔球去的。
1: 他那凯恩那个
0: 对方的腿夹成了这个夹心饼干中的夹心，夹到里面了。
1: 凯恩那动作跟莫德里奇第一场送点那个动作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抬脚慢了一点，让对方先把脚塞在自己的脚跟球中间了。
0: 就是所以我们说老将就是挥腿慢，但你凯恩那点球你罚，你看就是那凯恩那点球属于什么呢，你如果门将不提前移动，你选对方向你都扑不到，速度太快了。
1: 当然也是因为罚丢了一个点球之后，我觉得他最后就坚决了，我也不玩节奏了，
0: 就是力量，
1: 就是
0: 力量，
1: 暴力是吧？我用这个大力让快
0: 速
1: 球速
0: 、哎，就那个球，其实墨西哥门将判断是正确的，
1: 哎、
0: 但是就我们说，以我们目测的话，他除非提前飞，就在凯恩脚触球之前他就飞，
1: 就是他摆腿的时候他就把重心扔出去，
0: 对，扔出去、
1: 哎。
0: 你否则只要这个球碰到了脚，你再飞，这个时间是不够的，因为球速太快了。对，所以以前我们看过一个报道啊，就说这个罚点球这个门路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最容易进的肯定是两个下角，左下右下。我以前会认为是左上右上，
1: 左下右下安全，
0: 安全，因为是
1: 左上
0: 容易
1: 飞。对，
0: 就是这个，所以说就是左下右下是这个所有运动员最喜欢打的。
1: 嗯，
0: 然后你有信心的话打中路，就跟萨拉赫那个点球。你
1: 现在就是玩节奏，
0: 勺子，
1: 对，玩节奏，你必须得把门将晃出去，你这中路才有机会。
0: 是的，但是呢，能踢上角这两个的都是绝对信心。我记得当年我们看球的时候，像巴蒂，像阿兰希勒，那都是打上角，那就是有信心的前锋，就打这些位置。
1: 你不也有打错打飞了的时候？
0: 不要神话、
1: 这个，对，就是他就是大力，他可能稳定性相对来讲好一点，但是呢有足够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我就是全力去打。那如果说没有能够压住高处横梁了，那这个我心理上能承受。
0: 所以说吉瓦良斯那球真的罚的质量不高。
1: 对，
0: 你现在回头想，
1: 那就是
0: 球速不够。
1: 他想用节奏去晃这个尼兰德，
0: 没动。
1: 对，因为就是我看后面的报道说，有对尼兰德扑救点球的分析，当时安切洛蒂在更衣室里面写的，就是尼兰德呢，他愿意提前去判断方向，所以他会有一个提前的移动。那吉马良斯呢，就可能确实特别听教练的话，就是门将提前移动是吧？那我就通过节奏变化我晃他，让他先动。
0: 嗯，
1: 结果呢，可能他没晃动尼兰德，但这时候你又不得不出脚的时候，你的角度，这个你的力量
0: 没控制好，
1: 都没有控制住就被扑出去了嘛。
0: 他这个点球啊，很讲各方面的一些技巧，包括那布努那次我们说，他每次都指啊我扑这边，他头两次就是扑那边，第三次他换方向，
1: 就是双方嘛，就是门将跟主罚队员斗心理。而且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呢，门将的心理是最更平静的，因为他扑不出去正常。
0: 对，
1: 他扑出去了，他就是英雄。
0: 是，
1: 但是对于罚球队员呢，你罚进去是正常，罚不进去你可能就成为罪人。
0: 所以这个点球啊，我觉得未来是一个精细技术，在各个队或者是年轻运动员的从小成长过程中，你最起码一个队里面得有3-2个罚点球特别好的，或者说你作为一个球队的一个射手乃至于中场核心，这是你要经常练的一个东西。
1: 但训练和比赛
0: 还是不一样，
1: 因为他承受的压力是不一样的。你训练的时候你踢不进其实觉得没什么，但是呢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一个点球可能就决定着全队的命运的时候，这种心理的承受力
0: 也能练。我跟你讲，王毅，就比如说我们俩各带一个队，我这队明天打比赛，或者未来我跟你打场比赛，我这平时就练。怎么练呢？今儿谁踢丢点球啊？然后呢，你得带2个人一起跑圈去。你要给他压力。
1: 我还以为就是那个小同学，就你请其他队友吃根冰棍儿，
0: 就是你得让他全队的责任压到他身上
1: 啊。
0: 你把别人的这个要跑不跑圈压到他身上，
1: 承担起队友
0: 是的，
1: 职责，
0: 就你要平时给他上压力，我觉得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练的哈。当然呢，这个我们是坐着就是笑谈，但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英格兰队和挪威队晋级了，并且呢，挪威队啊这场比赛之后和英格兰队的比赛将会是新。

0: 中锋的一次正面交锋。
1: 嗯，
0: 如果说上个十年乃至十五年世界最好的中锋是莱万和凯恩的话，
1: 嗯，
0: 啊，那现在呢就是哈兰德直面上一代的最好的中锋哈利凯恩，对吧？
1: 嗯，
0: 看看谁实力更强一些。但是说实话，哈兰德真的是太强了。
1: 一个是哈兰德个人的能力是吧，另外的一个呢就是他身后现在的支持也不像以前显得那么单薄了。
0: 我看了一下他的食谱，就每天先去一个农场生牛奶生牛肝，回来以后就吃生牛肝。
1: 但是我也看了一个就是营养学的专家说的，大家不要学他那个，因为一个是他从小他的饮食结构就类似，再有一个呢他高强度的训练和高消耗，对吧，他能够代谢这些东西，咱们普通人跟他你不是同一个消耗的，
0: 不要去尝试，
1: 不要去，
0: 因为这个生牛肉吃不好都得布病嘛。
1: 嗯，
0: 所以说某种程度说，一个是人食材有可能的确新鲜，另外一个强大的肠胃能消耗，但你看他那个身体真的是太过强大，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你拉都拉不住的那种球员，就是属于那种啊。
1: 你看今天的这个比赛就有几次从后场，对吧，尼兰德长传打到前场之后，你觉得这个球不是什么机会，但是呢哈兰德就能够在两个中后卫夹击的情况之下他把这个球给拿下来，或者说呢他把这个球给做回来，
0: 嗯，
1: 既把你两个中后卫给顶开了，同时呢又给了自己第二梯队上来创造了空间，所以他这个能力确实是太强了，
0: 嗯，
1: 这个能力现在应该是要比哈利凯恩更强一些。
0: 嗯，
1: 但可能呢凯恩就是他
0: 对足球的理解，
1: 对他包括甚至回撤到自己的后场来参与防守参与进攻的组织，甚至到推进前场的时候呢凯恩会成为一个进攻的组织者，
0: 对，
1: 他今天传给贝林厄姆的那一脚球，
0: 嗯，
1: 对吧，哈兰德呢他在前场他就更简单，一作为支点，第二作为终结者，
0: 嗯，
1: 今天的一顶一射这两次体现出来就是他在门前的终结能力。
0: 嗯，射门这脚角度很刁，力量很大。那这个头球这一下，其实是这几年在曼城练出来
1: 的，那个点抢的太好了。
0: 就以前我觉得哈兰德照着世界顶级中锋，他差头球。
1: 嗯，
0: 这几年在曼城也是被迫练的，因为曼城打着打着最后也没有招，
1: 没办法的话也得
0: 起高球，
1: 也得起这小高球是吧？
0: 起完之后，你放眼全禁区里就他最高，
1: 嗯，
0: 哈兰德有可能开始不太愿意
1: 对
0: 去争头球，他这个不是他原始的一个射手本能，这是后练。通过他的身高和球队赋予他中锋的责任，他是提高了这方面的能力，
1: 但是他的点确实抢得非常好，大家回想就是当时那个球并不是去找他的，
0: 对，
1: 这个球是打的那个点，他是从后面挤过去把加布里埃尔压在身后抢到了那个点，他等于去抢的一个点，所以他对于点的判断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0: 所以加布里埃尔也不冤，因为那场比赛那个点我觉得加布里埃尔也没法抢到了，
1: 嗯，
0: 因为他应该是迎面已经蹦了，
1: 对，
0: 他如果在这个位置上他能够倚靠住哈兰德，不让他到身前都还行，但他都看不见哈兰德，
1: 而且他确实
0: 他也靠不住，
1: 靠不住，对，确实也顶不住，
0: 就是人家就如果身体对抗的话，压着你也顶进去，
1: 他已经是启动了，他也不是原地，他带着助跑已经启动了，带着那个冲量，加布里埃尔应该也扛不住，那个，
0: 是，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我们说啊两场比赛都很经典，当然呢墨西哥人呢现在是在这个主场的不败神话也是就此告终了，这阿兹特克主场不败的记录啊，这过往是有一个加持的。然后这场比赛呢墨西哥人如果从战术上的话，你觉得有没有点在十一打十的时候还可以再丰富一些啊，因为这场比赛他们没有太设计一个凯恩回撤，他们要去有一个固定的人去跟凯恩的这样一种防守方式。
1: 嗯，应该我觉得可能墨西哥还是按照自己常规的一种比赛的节奏，
0: 对，
1: 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把这个节奏推的，我个人感觉推得足够快，
0: 可以再极致一些，
1: 哎，可以再打得再快一些，
0: 因为你五十三分钟时候就已经十一打十了，
1: 嗯，
0: 你可以把速度是不断的拉开，
1: 对，再有一个呢你本来就是高原的主场，对吧，你的对于高原两千多米的海拔你适应能力要强于英格兰，
0: 嗯，
1: 你又作为一直在墨西哥作战没有旅途的奔波，你的体能的储备会更好，
0: 嗯，
1: 又比英格兰提前一天完成了自己上一场淘汰赛，有更好的休息的时间，英格兰少休息一天，
0: 嗯，
1: 所有的体能上面的信息都应该是墨西哥更好，但是墨西哥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他没有拖垮英格兰，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方面英格兰队的队员确实对于胜利这种渴望，像哈利凯恩啊包括像贝林厄姆的那个眼神，对吧，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非常的执着，也把这个体能的问题通过自己的精神方面呢

0: 进行了一些弥补。另外呢，我觉得图赫尔在人员调配当中呢，也还是比较的及时吧。
1: 嗯，对，就是谈到了图赫尔，图赫尔其实某种程度说比纳格尔斯曼和安切洛蒂现在来，一方面看是幸运，一方面在临场的这个指挥方面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当时像王毅说的，阿基雷克让这个贝加啊，包括他这个队其实有好几个边路好手，
0: 对，
1: 你可以上更多有速度技术的这种边路好手冲击英格兰队的两个边路啊。
0: 而且呢，就是最后反正墨西哥人反而打起了长传，这个是对于他们来讲
1: 中了计了，就
0: 对不太对他们有利的。而且换了丹伯恩之后 对吧，上一个两米的大中卫那你就起高球就更没有什么点可拿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可能打到最后墨西哥队队员的心态发生了波动。其实墨西哥的球员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他们的心态是容易出现一些起伏。
1: 你上一个马丁内斯1米88觉得挺高，人家那边上个
0: 两米的
1: 邓恩说，放眼英超联赛没有几个拿头球砸我的。
0: 而且呢，就是你这个起高球本身就不是你的常规打法，
1: 是的，
0: 你看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有几脚这种传中球传的都很离谱，
1: 对，
0: 他也打不到点上，
1: 或者说就是传到位了你也顶不到，就对方前后中卫都比你高。
0: 所以对于墨西哥来讲呢，的确就是还是缺少最终的核心这个爆点，是吧？
1: 就是我们说小豌豆如果在队的话，有可能就会好一些。
0: 另外你像尼焦内斯他后来被换下场嘛，可能也是因为体能的这种原因，那你又缺少一个这种门前的
1: 速度爆棚的一个球员
0: 杀手。
1: 对，
0: 我觉得墨西哥其实输的也不冤，因为这场比赛英格兰确实也是发挥的非常的出色，球星的个人的能力也发挥出来了，整体的作战打的呢也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欧洲足球的整体，再加上图赫尔临场的调教，你包括首发上戈登萨卡，对吧？萨卡送出助攻，他的人员的调配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很到位的。
1: 对，看你砸我这圣德恩。
0: 哎，所以这样的话，你在一个对方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之下，球星又发挥得很出色的情况之下，输球其实也是
1: 情理
0: 能够接受的，我觉得。
1: 并且这场比赛呢是2-3，按道理讲的话，这个比赛成绩啊，大家应该能接受。当然他没有突破他自己的一个成绩上限，
0: 没有预期达到他自己的预期。
1: 但是英格兰队这经过几场比赛的洗礼，渐渐有点味道了。就我们说，英格兰队之前小组赛踢的有点浑浑噩噩，然后呢打这个之前的比赛刚果金，很多人觉得这球队走不了多远，应该这么下去。
0: 哎，
1: 但现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个洗礼，某种程度来说啊。
0: 而且包括我就觉得这场比赛最值得拿出来说的就是贝林厄姆的那个眼神，就是他在少打一人把他顶在前面让他去打中锋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已经体能到了一个瓶颈期了，你在高原上2000多米又跑了那么长时间，但是他在前面给墨西哥后卫的这种压迫呢，都是这种全速冲刺式的压迫。
1: 对，
0: 他不是慢慢悠悠到这位置去了，他是全速冲刺式的压迫，就是他的这种带动会让身后的队友有一种
1: 动力、
0: 激情，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情绪带起来。
1: 是我们说这届比赛啊，就是大家看到了吗？就有球星和没球星的球队未来的上限和走的这个路会差距很大。现在呢，两支有球星的球队已经汇聚了，一个是贝林厄姆、哈里凯恩在队的英格兰队，那边是挪威有哈兰德，所以呢，后续
0: 是吧？
1: 对，后续的比赛就是这些球王有可能还是能给球队带来很多的一些支持哈。好，我们稍微休息，会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啊，又到了我们这个 AI 猜题的环节，我们稍微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了，球进了！
5: 绝杀！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 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来，接下来是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呢，排名领先的 AI 小胜没能答对哈，恭喜人类啊！这个新闻纵横的老编辑杨森和著名足球评论员朱明老师双双奏凯啊，拿下一分。他们两个已经从人类区杀出来了啊！朱一鸣和杨森已经变成人类之光，接近 AI 小胜。昨天我出
0: 分了是吧？
1: 我昨天出的题是两场比赛的进球数，我给他们出题是五球为这个中间轴，五球下、五球上、五球内啊。然后呢，这两位猜的是五球上，有三位呢猜五球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猜五球的是 AI， 还有超 AI 的管彦席，还有在美国已经昏厥的张文。还有几个猜 AI 下的啊，这猜四五球下的，
0: 下
1: 啊、对李哥、王宇啊都比较保守，嗯、然后朱一鸣和杨森答对了。来吧，今天看看方亮会出什么样的题，我们来听一下。
9: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7号，世界杯会有两场1/8决赛，葡萄牙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问题来了。两牙开咬的重头戏，各位觉得谁先崩呢？请您预测葡萄牙对西班牙90分钟内胜平负关系，3选1。
10: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伊比利亚德比可能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重磅的较量了。翻看两队近期的交手记录，多半是平局，又赶上一场晋级或是回家的淘汰赛，我认为90分钟内依然平局的概率最大。
11: 我是最近预测又开始不靠谱的足球教练管乐奇，本来前几天缩小了和 AI 小胜的差距，但没想到啊又是连续出错。但我曾经多年解说西甲联赛，对西班牙队的预期值还是很高的。而葡萄牙队啊，美加墨世界杯的表现确实不大灵，小组赛2次被逼平，面对克罗地亚队呢也赢得是磕磕绊绊。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在我看来西班牙队90分钟内就能够拿下胜利。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2: 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这两支球队的技术风格非常相似，大家的战术打法同质化也比较严重。两个队近8次交手呢，出现了6场平局，所以我也觉得可能90分钟内两支球队打得会难解难分。但考虑到巴西队爆冷出局，这场比赛我想另辟蹊径，大胆猜测葡萄牙队取胜，90分钟内取胜之后淘汰西班牙。
13: 我是李葛，尽管世界杯淘汰赛开赛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冷门爆了出来，但是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我还是高看西班牙队一点啊。在3个答案中90分钟之内，我认为西班牙队能够获胜。
14: 我是即将在现场见证这场比赛的20年葡萄牙球迷张文。如果从实际情况来说，其实这些年来至少90分钟我葡打西班牙是不怵的，但是从情绪对冲的角度呢，我这次准备猜一个西班牙90分钟赢，因为这样如果西班牙赢了的话呢，我至少答对了题，如果葡萄牙赢了的话，这题答错了也值啊。
1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哎呀，这个哈兰德厉害，贝林厄姆厉害，昨天错的无话可说。明天西班牙对葡萄牙是不是也得有人厉害呢？这俩队厉害人那可不少啊，要说哪边更厉害可是说不好。这场球其实胜平负又跟抓阄一样没谱，足球这东西还得是全怕少壮，今天就打西班牙吧。
1: 好，我们来看看 AI 小胜会猜什么哈，因为毕竟他现在还是领先者。
16: 西班牙 VS 葡萄牙90分钟常规时间预测，综合分析，西班牙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程零失球，传控体系成熟，中场罗德里、佩德里掌控节奏，全队年轻，体能充沛，攻防均衡，葡萄牙大赛经验充足， C 罗牵制力、莱奥反击速度是核心杀招，但中场持续抗压能力偏弱， C 罗后半程体能下滑，阵地战攻坚效率一般，西班牙会主动控球，高位压迫，用边路反复拉扯葡萄牙防线，持续制造射门机会。首选预测西班牙2-1葡萄牙，90分钟内分出胜负。
1: 这里面呢，朱一鸣老师选的葡萄牙能赢，然后大部分呢选的西班牙，然后有选平的。这个比赛啊，就是王毅怎么看？反正我是同意，如果葡萄牙想赢的话，只能解释90分钟解释战斗，踢到120的话 ，C 罗受不了。就是。

0: 你抢几个战斗就必须在前边啊。但两个队实力的话呢，西班牙有可能打其他队的时候有优势，但葡萄牙真的是不怕西班牙这种传控，因为葡萄牙也是踢这个的。嗯，
1: 对，两个队的技术风格其实是
0: 非常类似，
1: 对吧？伊比利亚德比，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足球理念当中。但是呢，我觉得从身体的角度上来讲，葡萄牙有的时候呢，在面对西班牙的时候踢得会更硬一点。
0: 对，
1: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优势。那反正这场比赛肯定两牙相争，大家关注度非常高。我个人相对来讲，我更看好西班牙一点。
0: 嗯，就是比较理性的，其实还是西班牙实力更强一些。
1: 因为从这一届比赛的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西班牙呢走的相对其实是比较稳的。
0: 对，
1: 虽然说他第一场比赛0-0战平佛得角，让大家，
0: 但后来看佛得角这能力，哎，你也不能说是出冷门。
1: 对，人家佛得角打得非常好，对吧？整体的作战能力。后面呢，4-0赢沙特，1-0赢乌拉圭，3-0打奥地利那场比赛，到打奥地利的时候，你看西班牙的状态慢慢回来了。
0: 对，
1: 然后他的两个边路的这个突击一旦能够飞起来。对吧？中间奥亚萨巴尔的这种机动型中锋，他就找到机会了。你第一场比赛的时候，这俩边打不出来，你把他搁在中间吧，他又不是那种强点型的中锋，所以呢，就是当他的整个的运转前场这个球转起来的时候，他的个人能力就会体现出来。
0: 就是奥亚萨瓦尔在皇家社会踢球，踢这个球啊，他介乎于这个十号位和这个影子前锋这样一个位置，他是非常聪明的，球商极高的球员。但是呢，这场比赛就是我们说迪亚斯速度也不是很快，但有可能从这个足球意识上能给他一些限制。但是你刚刚往一挑一点，就两个这个边路的速度，但是亚马尔面对门德斯其实也是能够针尖对麦芒的感觉，是吧？左路现在没了尼克威廉姆斯了，那凯塞洛也不太怕这个其他球员。
1: 但是你也不知道这场比赛在打的时候呢，尼克威廉斯他的身体状况恢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能不能上
1: 再有一个呢，甚至是现在这比赛如果他下半场替补上场的话，他的体能的优势反而针对坎塞洛这一边呢，是不是能够更有杀伤力，对吧？
0: 对，
1: 因为前面这场比赛这边一直是巴埃纳在打，
0: 差点意思。
1: 但是你的这种突破性，这种爆点能力肯定是不如尼克威廉斯的。
0: 就我们说上一届的欧洲杯冠军，他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来自于亚马尔和尼克威廉姆斯的这个入队，这两个边锋盘活了以前就是让人昏昏欲睡的控制性足球，让很多人感觉西班牙队一方面好看了，一方面这球呢踢得有这个艺术层次感了。这个队啊，其实中后卫是个短板，俩中卫扛头球的能力都不是很强。虽然 C 罗已经老了，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要在头上去做功课啊。
1: 一个是 C 罗的这种冲击力，另外呢，我倒是觉得贡萨洛拉莫斯他在比赛当中，你看看马丁内斯如何
0: 什么时候用
1: 使用他，是吧？你是选择
0: 先手
1: 一如既往的让 C 罗首发，
0: 还是后手
1: 说让他先上去去冲？
0: 对
1: ，C 罗在
0: 后冲，
1: 对方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
0: 利用自己的经验，
1: 哎，这时候呢，他的能力、他的经验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现在葡萄牙队一直都不太是一个完全体，因为毕竟 C 罗这个年龄41岁了，都是说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类，所以说你对他这个身体来说机能来说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如果像王毅说的先上贡萨洛拉莫斯的话，那两个球队真的就是我们先掰掰手腕看看，
1: 其实有可能会在中场形成一种绞杀。你看这葡萄牙队他中场非常非常的强大，是吧？你包括像中场这个毕西毕费啊，什么这个维迪尼亚
0: 维
1: 内维斯啊，
0: 对，
1: 他要想上防守的上卢贝内维斯，就是他的中场的人员储备非常的雄厚，
0: 不比西班牙差。
1: 西班牙这边呢，你在中场佩德里罗德里是吧，法比安鲁伊斯，他们在中场很有可能这场两牙相争变成一个在中场的缠斗。两边的前锋线就要看中场的掌控力了。
0: 对，再来说说美国队，作为东道主呢，面对比利时队啊，这场比赛呢现在是红牌缓刑啊，这个由于外界的干预，所以呢美国队这红牌就是非法是缓刑，怎么看这事儿啊？
1: 就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足球比赛之所以让全世界球迷为之痴狂，就是因为在全世界体系里面你执行的是同一套规则，
0: 对，
1: 对吧？大家呢在整个的社会生活当中，在足球场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规则体系下的公平、公正、公开。但是你这张红牌，咱首先说有没有问题。我相信没有任何的人会说这张红牌有问题，这张红牌一定是 一张这个暴力行为的红牌，
0: 嗯，
1: 对吧？
0: 除非是比如美国队申诉，然后呢，就是你经过一个什么技术委员会，拿出特别庞大的一套东西，他现在连过场都不走。
1: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申诉这个事儿啊，如果说、啊、
0: 不是我理解，就是这事儿如果当个事儿办的话，这是唯一途径。
1: 对，你得有这么个，
0: 你得。
1: 有人提出，
0: 你装也得装个样子，
1: 你得有人提出申诉，
0: 对，
1: 然后我受理，
0: 我受理，
1: 然后仲裁，
0: 完我十个什么这个足球大法官一起判一下，
1: 然后我仲裁，
0: 我仲裁
1: 完了之后给你一个结果，
0: 我宽恕
1: 啊，
0: 这可以，
1: 对对，
0: 你不能说那边电话喂，红牌取消行吗 ？OK，
1: 好的，
0: 没问题，这不行，
1: 而且就是
0: 这要阿维兰热在的时候，那绝没有可能性。1994年，当时呢美国就是想在这个主办的这个世界杯当中，一个是插广告。一个是做中场演出秀，阿维兰热说爱办不办，不办走人。
1: 对，但是你看今年就首先先把它打成了四节，
0: 对
1: 对吧？先把一个世界杯打成了四节，
0: 后边还有中场秀呢，
1: 大家呢就已经就觉得这事儿挺不靠谱的一件事儿了。
0: 对，
1: 你把这个足球比赛的延续性已经给打乱了，强行补水，你在北美这个地区十几度的时候，你也要强行补水，就甚至让大家觉得那就是。场边喝点姜汤吧，
0: 它有些那个像场地是有空调的，
1: 对吧？就是
0: 密闭的，不需要21度，多少冷？
1: 你十几度、20度，下着小雨，那你用补水吗？那就补点姜汤，可能喝点热乎的，是吧？所以你把这个比赛就为了商业，就已经强行的影响了它的比赛模式。那现在呢，对于这种纪律处罚，这你还是因为商业或者说东道主这种优势，你要
0: 比利时先要告，
1: 做出一种对，不光是比利时。欧足联现在已经明确表示，你这个做法
0: 是不对的，
1: 是不对的。
0: 对，
1: 布拉特都已经站出来说怎么能够去做这件事情，这是让一个无法理解的。
0: 布拉特都忍不了自己门徒做这个事情，
1: 都忍不了了，
0: 比我当年都过分。
1: 所以，就这个行为是让大家就觉得，足球怎么会成为这样？
0: 我是觉得这样哈，就比利时这场比赛本来啊，我是看好美国队能力更强一些的，
1: 就冲击力更强。
0: 这么折腾一下呢，我觉得比利时变成哀兵了。然后呢，他会让所有的全世界球迷倒向比利时一边，
1: 站在他这一边。
0: 中国词语当中有些叫哀兵必胜，对吧？就某种程度希望比利时能够利用好这个情绪，因为这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没情绪。
1: 对，现在呢反而导致他们可以众志成城，
0: 这队现在有点情绪了，
1: 不会再出现特罗萨德跟迪勒曼斯踢比赛的时候就发生争吵，
0: 就是面对同一个敌人的时候，
1: 现在就
0: 大家团结在一起，
1: 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就是你既然用不公平的方式来让我参加比赛，我用我的胜利来击碎不公平。
0: 没错，
1: 这是
0: 足球场最好的一个回击，
1: 所有人的尊重。
0: 是的，所以呢，就是这场比赛啊，就是看点本来没有啊，突然出现一看点，所以大家也是明天早晨8点一起来看一下。
1: 我要是巴拉贡，我就这场主动申请不上。
0: 那得多有体育道德，是不会的，可以说上场以后说自己伤了
1: 啊。
0: 我记得当年有过一个说法，就在巴乔。当时在布雷西亚的时候，意甲联赛当时判错了一个点球，巴乔故意把球踢飞了
1: ，
0: 那就是相当于在这个足球道德层面上非常高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获奖的名单啊。今天的获奖听众呢是非常期待2013，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方亮、管玉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毅今天做客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王毅，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3号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据气象预测，今天到7月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应急响应。今晚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今天19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为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已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应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台风美沙克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看能否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玛丽苏杰达6号发表声明说，一枚爆炸装置5号在柬埔寨与泰国边境地区爆炸，造成4名柬埔寨巡逻士兵受伤。泰国陆军第二军区5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当天12时45分，泰军巡逻部队听见爆炸声，但爆炸地点位于柬埔寨管控区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8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东道主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博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做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8决赛对阵比利时一战的资格。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预计，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8号。期间，广西到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7月9号开始，第9号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公众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7号，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说文解字》中说：“暑，热也。”小暑是炎炎夏日的开始。小暑时节，风都像是带着热气。正如唐元稹《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诗中所写：“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时节的习俗也不少，比如在我国一些地区就有小暑吃饺子的习俗。除此之外，小暑时节民间也有晒书画、衣物等习俗。当然了，小暑时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那就是食新。何为食新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指人们品尝新收割的稻谷新米，尝新酒。此外，人们在此时借食新祭祀祖先，表达对丰收的祈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与经济生产的南北交流，食新所用的五谷等习俗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生过数次变化。最早食新食用的是黍和粟，也就是北方的大黄米和小米。至今我国北方民间仍有小暑吃黍、大暑吃谷的说法。水稻的全国流行则相对较晚。小暑时节，早稻处于灌浆后期，中稻已拔节，进入孕穗期。历史上随着水稻种植向北方传播，食新习俗也逐渐发展为吃稻米，以软糯鲜香的稻米供奉五谷大神和祖先。食新习俗的变化也反映了农作物的变迁路径。正所谓小暑食三新，百病不上身，一句老话蕴藏着中国人顺时而食的生活哲学。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我们就循着这股新凉的香气一起尝新，也一起体味中国人对自然时序最朴素的敬意。

0: 小暑至，伏夏时。刚才的这段小暑时节的节气实践，为我们简单勾勒出了小暑时节人们都在吃些什么。小暑的浪漫藏在烟火餐桌之间，千百年来中国人恪守顺时而食的自然智慧，在小暑开启一年一度的食新盛典。从北到南，家家户户餐桌上的时令新味，一口新鲜吃食，不只是舌尖的盛宴，更是对土地的感恩，对先祖的追思，是古人顺应天时消暑安身的生活哲思。那么小暑为何食新？我们一起去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是怎么说的。
1: 过去民间在小暑的时候，对于新收的一些农作物有一个尝新的习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季节其实还有做好饭供奉我们的五谷大神还有祖先，期盼他们到了秋天还能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收成。所以民间呢有说小暑吃暑，大暑吃谷。民谚中还有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咱说到萝卜，其实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中医认为它有下气润燥清热利尿等等的功效。因为这个萝卜的这种消食利尿的功效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能掌握，但是别忘了中医讲的任何东西都要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都要跟人群有一定关系，都要跟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南北方的差异其实很大，甭管哪个节气什么样的饮食也不是什么人吃的都好。你比如萝卜，它有下气消食的作用，但是它偏凉。其实有的人你别看在炎热的小暑他也怕凉，所以对于胃肠有溃疡的慢性胃病的身体阳虚的人吃萝卜可能就不适宜。
0: 自宋朝以后，在民间还出现了每年小暑过后早稻成熟开镰食新的习俗。在自己吃第一口新米饭之前，把新米做成干饭，酿成新酒，配上肉蛋和新上市的苦瓜、丝瓜、茄子。每年新粮下来，先谢土地，再谢祖先，然后一家人围坐吃一口新。没有大道理，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心思。作为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也代表着炎炎夏日的开始。那么我国各地的人们都是怎样度过这一天的？我们先去听听浙江长兴有哪些小暑的食新习俗。
2: 小暑有一个食新的一个习俗，那我们呢准备了那个新鲜的蔬菜，麦子嘛是新收起来的一个麦子，然后用石磨把它磨成粉，磨成粉末我们做成面条。
3: 老乡们制作面条不仅用上了新麦，还用菠菜、火龙果、土豆、萝卜榨成的汁水来和面，这样一来不仅口感丰富，视觉上也更惊艳了。
4: 我最喜欢吃这个粉色的，这个是火龙果做的，很甜。
0: 早在古时便有小暑食新麦的传统，入夏麦熟，古人会将刚收割的新麦研磨成粉，制作面食祭祀天地先祖，礼毕全家分食，以此答谢土地馈赠。这一习俗代代延续，演变成如今的长新仪式。小暑时节，暑热蒸腾，湿气也重，古人管这叫暑湿交蒸。这时候吃什么，或许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安稳度夏。 民间一直有小暑十三宝的说法，黄鳝、莲藕、绿豆芽，老百姓把这几样菜市场里常见的东西叫做宝，自然不是随便叫的。黄鳝在小暑前后最为肥美，民间素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莲藕生吃清热，熟食健脾，绿豆芽能清热利湿，正是夏天最需要的东西。三样食材吃出了节气里的养生智慧。到底这三样东西食用时有什么讲究？为什么偏偏是它们成了小暑三宝呢？接下来我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讲讲这里头的门道。
5: 古人为什么会吃这个，比如说小暑三宝，藕、绿豆芽我都知道，但为什么会吃这个黄鳝呢？
6: 实际上这三宝呢各有各的功效，但是为什么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它也是叫方有合群之妙用。这个藕它主要能够清凉解暑热，你看它上面不是有各个眼吗，它就是取通气之效。
5: 哦，正好夏天要通心脏，
6: 让心阳不瘀滞，让湿邪不影响心脏里边的气血壅滞，这是吃藕一个作用。我们再说吃豆芽它也属于甘凉清热的主要是绿豆发的芽嘛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这个豆芽呢能够解酒毒热毒，而且利三焦。三焦在哪里啊？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胸腹腔，那么就是让三焦气机通畅。你看那豆芽不是长出来吗？从弯到深，就是让气机从下到上布展开来，也取通的这个意思，就不让气机瘀滞。因为豆芽和藕呢都偏于寒凉，而黄鳝像你刚才所说的呢，它是温性的。黄鳝呢甘温益气，它既能补气血，还能调肝脾，关键呢它还能够帮助人体去湿，因为它温呢温热能够胜湿，所以这种黄鳝的温热祛湿补肝脾的这个作用，温性再结合这个藕啊豆芽啊这个凉性，它搭在一起就是不寒不热，所以它这个搭配是一种均衡的饮食。你看夏天吧，我们说暑热当头，它属于热，但是这种还有湿热蒸腾，湿气也蒸腾，湿热呢属阴，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食物搭配上就要有讲究了。本来有热我该用寒性的，那么有湿我们应该用热性的，所以这个膳食就是既有寒又有热，它非常平衡的这种膳食，对于暑热蒸腾的这个夏季来说，它是有非常好的这种食疗养生的价值。
0: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大病初愈、腹胀等人群不宜过早食用莲藕，感冒未痊愈、阴虚内热的人群不宜食用黄鳝。刚才我们在小暑三宝中提到了莲藕，的确作为这个时期的应季食材，古往今来的人们对它的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吃上，它也被文人墨客们汇入了画作中，画中有自然，诗情描画意。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国美术馆名作中的二十四节气，在总台主持人海霞的播讲中，一起去感受小暑时节夏日莲蓬的成熟景象。
7: 杨花飞尽莲花红，佳人采莲湖西东，把花照水比颜色，愁心容易起秋风。这幅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朱邦的采莲图，以别具一格的构图和细致入微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女子们在夏日莲蓬成熟之际于湖中欢歌采莲的动人场景。画卷初展，一首小诗悠然入目，随之大片的留白令人仿佛置身于开阔平静的湖面上，目光继续左移，荷叶荷花随风轻舞，仿佛低头轻语。三只小船在湖面上穿梭，船上女子身姿婀娜，面容如花似玉，犹如是荷叶间的仙子。她们或撑竿划桨，或低头挑选莲蓬，或欣赏湖光山色，或与同伴笑语盈盈，各自忙碌而有序。岸边的杨柳苍老遒劲，枝叶繁茂， 隔岸的树木在雾气缭绕中若隐若现，营造出开阔悠远的景象。岸边垂柳下，一艘小船正撑杆向前，似乎也要加入到这采莲的欢乐场景之中。卷后有吴门书画大家陈纯1540年以行草所书的《亡国的采莲曲》，率意纵笔洒落痛快，诗画相合，曲尽而有余意。明代画家朱邦是安徽歙县人，生平不甚详尽，传世的作品也不多，却能兼取浙派与吴门两家之长。他善画山水人物，喜写仙野云林，画作构图新颖，用笔草草，挥毫洒脱，气势纵横，既体现了明代绘画折中融合的特点，又展现出他个人的独特才华。于是就记起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曲的。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暑时节，尖尖小河送来夏日清凉。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是由吴梦雪、钟梦志演唱的，改编自宋代诗人杨万里诗作的歌曲。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刚才我们说了小暑三宝，黄鳝、莲藕、绿豆芽各有各的门道，但这只是小暑餐桌上的一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句老话说得不无道理。小暑一过，伏天就来了，天热不说，还闷得人喘不过气，身上黏糊糊的，饭也吃不下去。古人管这叫暑湿困脾，湿热与湿气结合，脾胃一弱，整个人就没精神了。老人家常说苦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吃什么，怎么吃，直接关系到夏天能不能过得舒服。节气养生的核心，无非是顺着天时把身体照顾好。那到底该吃些什么，还有哪些食材最适合小暑这个季节呢？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7: 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杨大夫。
8: 杨主任呢，现在呢小暑来了，伏天也不远了，咱们这时候在饮食上有哪些应该遵循的原则呢？
7: 一方面呢，主要是要注意驱阴防热，不宜过度出汗，还有我们在饮食方面不要过度的阴冷，还有纳凉不要过度，我们的空调不能开得太低，因为很多年轻的回到家就把空调开太低了之后，哎，老人在家就受不了了，或者说有风湿关节痛的、哮喘的、一些体质虚弱的老人他就受不了。此外呢，小暑人体容易出现浑身乏力、头身困重、食欲不佳等等症状。脾呢，作为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呢是喜燥恶湿，容易受暑湿邪气的侵扰。所以啊，小暑的时候饮食养生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注意消暑健脾养阴生津，这个时候应该性质平凉的食物为主，对我们脾胃会比较好。这个时候天气晴雨无常啊，大雨过后艳阳一照，地面上的热气呢它就升腾了，整个城市像大蒸笼一样，人身处其中呢就既闷热又潮湿。所以呢民间谚语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说的就是小暑时间呢暑热加湿的气候特点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养生方面最最主要就是围绕要避免暑热过度、湿气过多。
8: 那刚才杨主任跟我们说了小暑养生饮食的总的原则，那接下来呢就请杨主任给我们具体支支招，给我们具体说说，哎，在这段时间我们有哪一些有食疗作用的食材和食用搭配的小妙招呢？
7: 既然刚才我们说了消暑之后我们饮食要以这个消暑健脾养阴生津为主啊，胃呢要甘淡，那么这个时候啊性质平凉，那么比较适合这方面的食物呢也其实比较多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只重点推荐那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黄瓜，你看这个季节的时候自然天然的黄瓜出来了，它能够生津止渴，清热利水，非常适合夏季食用，而且呢它具有控制我们的血脂甚至美白肌肤有这方面的作用，但是呢脾胃虚寒型的这些人呢我们建议吃的量适当的不要太大，稍微少一点点啊，生吃少一点，哎，我们有时候很多老人轻轻的蒸一下不要蒸过度吃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绿豆，夏季这个小暑季节吃绿豆能够清热解毒降暑除烦，其实呢可以用它发豆芽也非常好，豆芽它发出来之后呢它的热量比较低了，水分和食物纤维的含量呢又比较高，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还有第三种呢，第三种食材呢我们推荐莲藕，这个季节啊消暑季节莲藕其实已经出来了，莲藕呢它是微甜而脆，可以生吃也可以做菜，莲藕的功效补益。需要注意的是莲藕生吃呀，哎，它相对而言可能性偏寒一点，具有清热生津凉血止血之功，但是呢吃完对上火的人效果就会好了，但是脾胃虚寒的人呢就要注意稍微少一点点。另外一个，你要是虚寒性的人可以怎么吃，煮吃或者稍微焯一下，焯熟了之后烧。

0: 二十克，鸡米八十克，煮粥啊。将熟的时候，稍稍放一点姜，略滚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芦荟鸡米呢，这个粥做出来以后呢，它具有一个清热除烦、生津止呕的作用。对于脾胃虚寒呕吐的人，就要小心不要吃用。还有一个肺寒咳嗽的人呢，也尽量不要用啊，忌讳，因为它偏寒凉一点点。另外一个食疗的搭配是什么？荷叶白茅根粥，鲜荷叶一片。这个季节有很好的鲜荷叶啊，然后白茅根50克，鸡米一大把，将白茅根洗干净，加上1000毫升的水煮30分钟以后，去渣取汁，用汁煮粥到烂，然后放入洗净的鲜荷叶，略煮一会儿就可以了。这样它得到的一个白茅根荷叶粥呢，对这个季节可能产生的湿热比较重的痱子呀、皮肤一般的过敏啊，这些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三个食疗的配方呢，就是银花鸡米粥。哎，金银花，我们所说的双花，50克，鸡米50克，那取银花。煎煮去渣取汁，然后加上鸡米，小火煮熟成粥。它得到的一个功效呢是清暑解毒利湿，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暑同时利湿的作用。大概就是三种小的食物搭配妙招，应该说非常实用，听众朋友们不妨可以试一下。
1: 北方剩下的主角是新麦，小暑时节冬小麦完全归仓，新麦磨成面粉是北方人专属的夏日心意。老辈人常说新麦入仓心里不慌，历经岁月轮转的新麦，麦香浓郁，口感筋道。而在我国南方的江南水乡湖广大地，早稻则是小暑最核心的新味。小暑前后，早稻褪去青色，颗粒饱满，农户开镰收割，十里田间稻香四溢。江南人家讲究小暑尝新米，新米脱壳蒸熟，无需繁复佐料，米粒软糯清甜，自带阳光雨露的清香。一碗新米饭，搭配当季的新藕、新菱，清润解腻，完美中和了盛夏的暑热。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位于我国西南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那里的人们又是怎样过吃新节呢？吃新节是台江苗族集祭祀和娱乐为一体的重要传统节日。过节这天，被邀请的客人们穿上盛装，肩挑糯米饭、肉、鱼、鸡、鸭等礼品，赶着斗牛来到主人村寨过节。吃新节还是当地男女青年公开社交的大好时机，许多男女青年都是通过吃新节相识、相爱，结为终身伴侣的。接下来咱们就通过我们的节日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到台江苗寨，沉浸式感受一下人们是怎么过吃新节的。

就是在每年这些稻鱼、稻谷还有瓜豆玉米长满，就是长满果实的时候，就是我们会举行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为了感怀自然跟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个吃心节。吃心叫脑末，

0: 迅速解绑了。你看我们家刺新结的时候要出这个爆破机进那个老祖宗，那现在这个怎么抽的呢？我教你一下啊，你看就是这样啊，左手把它掰开，那右手呢就把它出上来，出出来以后要打成一个结，这样子的时候去挂到那个神坑，不是拔一根，要最少都是要三根。
1: 哦，明白了，我可以自己试一下。
0: 哦，可以可以。
2: 白哥，我带我的朋友来我们家过四旬节啊。
3: 很高兴认识你们，哎，在老宋王州之阳的，哎，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们，
2: 对，
4: 欢迎欢迎，
3: 很高兴认识你们。
2: 他来我们家过节啊，好，我们这边呢，吃新节会邀请家里面的亲戚朋友一块儿过来，就像这个长桌宴这样大家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问我，我们的桌子是比较窄的，因为窄的话它才可以长，长了的话我们才可以摆上更多的菜，会稍微有一点窄，但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更近一点，能够沟通。外公，外婆。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一起来过次新节啊，哦，一起聚会啊。
0: 今天我们到我们家这里来，我感谢他们老人家，祝他们啊，
5: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是啊，
5: 到

0: 活动在采谷场，跟着芦笙的声音一块进行采谷。
1: 啊，这个乐器叫什么？
0: 这个吹的这个呢叫芦笙，是我们苗族特有的一种乐器，它的声音比较特别，我们跟着它的声音就可以一块来采谷。
2: 自古先民遵循节气节律，顺时而食。小暑时节，暑气升腾，夏粮恰好成熟。我国各地的尝新习俗以感恩自然、庆贺丰收为核心精神内核。现在随着物质的丰富，食新的概念也在不断延伸。云南江城的苦子果，陕西府谷的西瓜，山东济宁微山湖的六月黄大闸蟹也到了品鲜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波光潋滟的微山湖，感受六月黄的鲜香吧。
3: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波光潋滟，少年大闸蟹正为跨入成年积蓄能量，体内的蟹黄含量几乎达到顶峰，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
4: 小暑时节，暑热正盛，微山湖千顷碧波，荷叶田田，正是热情勃发的时节。微山湖的童子蟹用它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战胜了盛夏的暑气，也迎来了六月黄的品鲜之际。
3: 好生态造就好品质，水质清澈，水草丰茂，微山湖天然优质的水域资源成就了微山湖大闸蟹一鲜二甜三香四黄的特点。六月黄童子蟹不仅完美承袭了优点，而且壳薄肉嫩，更加鲜甜。
4: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大闸蟹，一般公蟹可以长到二两以上，而母蟹啊，由于成长较慢，个头还很小，因此啊，六月黄有吃公不吃母、吃高不吃黄的说法。
3: 不同于成熟期大闸蟹的高香之后，小暑前后的微山湖六月黄体内充满流脂型蟹黄，蟹肉鲜嫩细软，蟹膏丰腴软滑，小身材有大味道。
4: 吃蟹无需秋风起，最鲜不过六月黄。只蜕过三次壳的螃蟹界小鲜肉，壳薄肉满娇美鲜嫩，是蟹季到来之前的绝佳美味。小暑至长夏慢，不如来微山湖，一边欣赏映日荷花，一边品味六月黄的同道鲜香，做今年夏天朋友圈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2: 刚才我们一起领略了山东济宁微山湖的美味六月黄童子蟹。在很多南方朋友们的印象中，小暑时节的空气中弥漫着的是茉莉花的味道。小暑是盛夏的飞叶，茉莉花簌簌缀满枝桠，碎玉般凝在青枝上，一会能熏一世香，烟天犹觉玉肌凉，馥郁暗香如无形的手抚平燥热心间，时光慢得如此透明，这进入盛花期的茉莉花不仅好闻而且好吃。
5: 蝉声混着暑气，小暑携着灼灼烈日翩然而至。这个时节在南方的清晨菜市场，保准能撞上推着竹筐的花农，筐底茉莉花苞圆鼓鼓的，指尖轻轻一碰还沾着露水。古诗云，一会能熏一世香，这素白小花不仅能闻香还能做菜呢。把鸡蛋打散，抓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扔进去，等鸡蛋煎得金黄，吃起来既有蛋香又有茉莉的清香。茉莉花黄鱼更是一绝， 鱼肉裹着红亮的辣油，麻辣鲜爽中透出茉莉的清新，一口下去又过瘾又解腻。小暑时节的茉莉花，从竹筐到餐桌，把清香揉进烟火。
2: 不同于普通的尝鲜，食新是一场兼具感恩与养生的民俗仪式。先民收割第一茬新粮，借新米健脾，新麦安神，新蔬清暑，契合夏日养生之道。南北风物各异，食新心意相通，一口盛夏新味，藏着的是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应四时、心怀感恩的生活哲学。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台静农的散文作品《谈酒》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6: 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老酒，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历史打开一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我是爱酒的，虽喝过许多地方不同的酒，却写不出酒谱，因为我非之味者，犹如我之爱茶，也不过因为不惯喝白开水的关系而已。我与这苦老酒却是喜欢的，但只能说是喜欢。普通的酒味不外辣和甜，这酒却是焦苦味儿，而亦不失其应有的甜与辣味儿。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原来青岛有一种叫做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中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促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粱锅上重炒，再行酿出。

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作叫苦老酒。这究竟算得苦老酒的发明史与否，不能确定，我不过这样听来的。可是中国民间的科学方法本来就有些不就范，例如贵州茅台村的酒原是山西汾酒的酿法，结果其方烈与回味竟大异于汾酒。济南有种兰陵酒，号称为中国的白兰地，济宁又有一种金波酒，也是山东的名酒之一。苦老酒与这两种酒比，自然无其名贵，但我所喜欢的还是苦老酒。可也不因为它的苦味与黑色，而是喜欢它的乡土风味，即如它的色与味就十足地代表它的乡土风，不像所有的出口货随时在叫人你看我这才是好货色的神情。同时我又因他对于青岛的怀想，却又不是游子忽然见到故乡的事物的怀想，因为我没有这种资格。有资格的朋友与酒又无兴趣，偏说这酒有什么好喝，我仅能借此怀想昔年在青岛做客时的光景。不见汽车的街上已经开设了不止一代的小酒楼，虽然一切设备简陋，却不是一点名气都没有。楼上灯火明蒙，水汽昏然，照着个人面前酒碗里浓黑的酒。虽然外面的东北风带了哨子，我们却是酒酣耳热的。现在怀想不免有点怅惘，但是当时若果喝的是花雕或白干一类的酒，则这一点怅惘也不会有的了。说起乡土风的酒，想到在四川白沙时曾经喝过的一种叫做杂酒的，这酒是将高粱等原料装在瓦罐里，用纸密封，再涂上石灰，待其发酵成酒。宴会时酒罐置席旁茶几上，罐下设微火，罐中执一笔管粗的竹筒，客更次离席走三五步，俯下身子就竹筒吸引，时时注意白开水，水进罐底即变成酒，故竹筒必深入罐底。据说这种酒是民间专带新姑爷用的。27年秋，我初到白沙时，还看见酒店里一罐一罐堆着，却不知其为酒。后来我喝到这酒时，世上早已不见有卖的了。想着以后，即使是新姑爷也喝不着了。杂酒的味儿，并不在苦老酒之下，而杂酒且富有原始味儿。一则它没有颜色可以辨别，再则大家共吸一竹筒，不若分饮为佳。如某夫人所说，有次她刚吸上来忽又落下去，因想别人也免不了如此，从此她再不愿喝杂酒了。据白沙有人说，杂酒并非当地土酿，而是苗人传来的，大概是的。钱季云，杂酒一名重阳酒，以九日贮米于瓮而成，他日味烈，以草色平头，临饮注水平口，以通节小竹插草内吸之，是水溶若干蒸饮量，苗人富者

0: 以多酿此为生，是杂酒之名，当系杂酒之物，而重阳酒一名尤为可喜，以易引人联想。九月天气风高气爽，正好喝酒，不管西人风雅也。据上面所引，所谓杂酒者，无意义的是苗人的土酿了，却又不然。星茶盛览卷一战成国云，鱼不腐烂不食，酿不生蛆不为美酒，以米拌药丸，活入瓮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早生蛆为佳酿。他日开封，用长节竹竿三四尺者插入糟瓮中，或团作五人，量人入水多寡，轮次吸竹，饮酒入口，吸尽再入水，若无味则止，有味留封再用。星茶盛览作者费信，明永乐七年随郑和、王景洪下西洋者，据云到战城时正是当年十二月，盛览所记应是十日。战城在今之安南，亦称战婆。马氏的战婆史考证战城史事甚详，独于战城的酿酒法不甚寥寥。今据《宋史·朱藩志》云，不知酝酿之法，只饮椰子酒。此外饮新旧唐志云，槟榔之为酒云云。马氏且加暗语云，今日越南本岛居民未闻有以槟榔酿酒之事。这样看来，马氏为战婆史时，似为参考盛览也。本来考定史事谈何容易，即如现在我们想知道一种土酒的来源，就不免生出纠葛来，一时不能断定它的来源，只能说它是西南民族一种普通的酿酒法，而且在五百年前就有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殷秀梅演唱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庆、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飞，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世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下面为您介绍我们第一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为您播出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再流行，8: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周二的第一次播音结束时间在10:30，第二次播音开始时间在16:55，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杰演唱的《谁名浪子心》。这首歌曲是浪子人设的精准注脚，歌词也深度地剖析了渴望安定却又不得不漂泊的矛盾灵魂。可以笑的话不会哭，这样的歌词也唱出了强装坚强，比直白的哭泣更能戳中人心。同时呢，这首歌曲也道尽了漂泊者的孤独与迷茫。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仍然是由王杰演唱的《封锁我一生》。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不浪漫罪名》也是王杰的经典作品之一，在这首歌曲当中不走失恋悲伤的老路，转而来唱不被理解的愤怒之情。歌中浪子的务实付出被定义为不浪漫的行为，道出了许多不善表达情感的人的心声，而王杰的唱腔也极具穿透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伤心1999》。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伤心1999》，这首歌曲也作为王杰复出后的代表作，歌词把失恋情绪融入都市洪流，让个人的悲伤有了时代感。歌曲中也有唱到，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这样的歌词也满是被现实重创后的疲惫与对感情的决绝。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他的背影》。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他的背影》，这首歌曲是由王杰亲自作词作曲的歌曲，并且还斩获过十大劲歌金曲奖。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容易共情，歌词里也有唱到他的背影已经慢慢消失在风中，这样的歌词呢，也将离别后的无奈与怀念之情通过深情的演唱传递得格外动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光，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
13: 今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住生态文明之基。

0: 重走绿色发展之路。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2: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3: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0: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格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6: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7: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0: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7: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7: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7: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7: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7: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6: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 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6: 二十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2: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6: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7: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8: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9: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20: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9: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21: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昨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23: 坐好坐好坐好坐好。
22: 昨天在横州市孝义镇东墟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横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在高处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22: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22: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3: 顶住顶住顶住，
22: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5: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8: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8: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5: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5: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8: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3: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9: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0: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1: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2: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26: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5: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8: 3、2、1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29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调研政法工作智能化建设；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内蒙古全域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唤醒城市闲置空间；
1: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高社长和村民们的双向奔赴。
0: 内蒙古首批零碳工厂培育名单出炉，16家企业入选。
1: 蒙西电网全面进入迎风度夏模式，全力筑牢夏季用电防线。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自治区政法信息中心调研政法工作智能化建设时强调，全区政法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更加注重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工作质效，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更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王伟忠来到自治区政法信息中心，实地查看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和运行情况，调阅实时数据，观看工作演示，与相关人员共同分析，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平台在风险防控、矛盾纠纷化解、办案协同、执法监督等方面作用发挥情况。王伟忠指出，新形势下做好政法工作迫切需要科技和数字赋能，要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运用充沛算力资源，促进科技创新与政法工作深度融合，以科技助力社会治理提质增效。建设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政法各单位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服务大局，加大跨部门、跨层级数据交互共享和业务协同力度，着力减少重复劳动，缩短办案时间，节约办案成本，提升工作效率。要突出服务实战的导向，进一步丰富平台功能，优化业务流程，拓宽信息来源，拓展应用场景，强化智能分析，保障数据安全，更好满足基层治理和执法办案等实际需求。要坚持集约高效原则，推进平台建设和运用，避免各自为战，造成浪费。石光辉、于立新、郑光照、杨宗仁、李永军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抗旱、食品药品安全、挖掘开放应用场景等工作。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同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起来，做好稳增长、促消费、扩投资工作，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经蒙协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0: 老年人营养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加大监管力度，提升网售食品、预制菜监管水平，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办法和快检加精检相结合的检验检测体系，注重行刑衔接，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会议审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挖掘和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三年行动方案 ,2026-2028年。要求重点挖掘和培育清洁能源、制造业、现代农牧业、交通运输、政务服务、医疗卫生、养老助残托育等领域应用场景，有序开放重点产业链和重大项目场景，搭建应用场景发布平台，推动建设一批应用场景创新实验室和试验区，加强部门协同，健全监管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会议还研究部署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和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化解政府隐性债务等工作。
1: 内蒙古纵深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争取中央城市更新资金 74.03 亿元，落实自治区配套资金 13.4 亿元，全域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唤醒城市闲置空间。请听报道。在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15号天鹅坊文创街区，老车间内萦绕着醇厚的咖啡香气，悠扬的黑胶旋律，半保留的老旧变压器化身特色艺术装置，斑驳的厂房外墙，珍贵的老生产图纸被完整留存。老工业底蕴与新潮商业相结合，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这片活力满满的网红街区是始建于1983年曾经闲置的天鹅牌电视机老厂区。呼和浩特市天鹅坊招商经理亚历坤：
2: 我们主要是更多保留了这个楼里的原貌，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梁柱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天花板，尤其是地面这个水磨石，这都是当年这个老楼将近40年前的留下来的东西。
1: 天鹅坊老旧厂区活化项目总投资1.3亿元，占地31亩，改造总面积3万平方米。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入驻41家商户。呼和浩特市阿拉腾品牌总经理玲子：
3: 我们家是整个园区第一个签的，5月17号正式开业的，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觉得比我预期要好，开门直接就爆了。
1: 今年自治区鼓励全区各地积极探索城市更新路径，内蒙古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性法规《包头市城市更新条例》7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针对零星土地整合难等实际困难，创设了90%签约门槛加政府调解加征收兜底模式，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还在全国同类法规中首次将促进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创新发展写入立法目的，建立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名录，严禁拆真建假，为老工业城市更新提供定制方案。15五期间，内蒙古初步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总投资1380.99亿元。今年计划新建口袋公园114个，改造4类地下管网3276公里，实施危旧房改造2000套，新增停车泊位20000个，逐步补齐城市功能短板。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戴谦：
4: 打造包头更新示范城市，7个自治区级更新样板片区，推广呼和浩特市天鹅坊、包头示范片区等可复制经验，让城市更新真正惠及群众。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侯家营子村党总支委员、官牛聚南社社长高勇带领村民整合耕地，推行规模化合作经营。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高社长和村民们的双向奔赴，由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杜建伟采制。
5: 盛夏时节的侯家营子村，连片的玉米地像绿色的海洋，滴灌管遍布田间，定时给一米多高的玉米施肥给水。关牛居南社社长高勇每天要到田里去查看玉米长势。高勇：
6: 今年啊，我们这个玉米用的是高产草结技术。

0: 预计整理的亩产将近2000斤了。
1: 通过整合临散土地，灌牛就南社将3000多亩耕地统一管理，并配套建设了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走在田埂上，高永甫深施其跟黑色滴灌管跟记者介绍。
2: 这就是猫管，通过这种滴灌技术，相同的给肥给水，怎么说一点一点上走，既节水又能增收。
1: 2019年，已是种植大户的高勇放弃个人承包的500亩土地，提出全社土地入股合作社的经营模式，灌牛聚南社土地合作社正式成立。全村110户农民自愿以全部土地入股加入合作社，全社3000多亩耕地正式迈入了合作化经营模式。当年灌牛聚南社人均土地分红就达到了11900元。村民贺锁告诉记者，
3: 我们一今年一个人分了10000起，外出的打工的大人啊，就回来了。
1: 土地合作社成立后，灌牛聚社的人均土地分红从11900元增加到18600元。如今，同庄共辅模式在侯家营子村已推广到8个社，并联合周边6个村社共享技术渠道资源，惠及农户1200多户。在灌牛聚南社养殖专业合作社，永远听党话，同走共辅路几个大字格外醒目。高勇，
2: 永远忘不了2019年，我们的村民一边是户，他们对党的信任，对党组织的信任，个个自愿咽下自己的洪水，我要为洪水负责。
4: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工信厅了解到，我区近日公布了2026年度零碳工厂培育名单，16家企业入选，标志着内蒙古零碳工厂规模化体系化培育工作正式拉开序幕。这份名单覆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赤峰、通辽和兴安盟六个盟市，涉及光伏硅料、锂电负极、稀土新材料、有色金属冶炼、绿色装备制造、低碳食品加工等重点领域。入选企业都是自治区级及以上绿色工厂或零碳园区骨干企业，具备完善的碳管理基础和成熟的技改空间。他们将进入最长4年的梯度培育周期，到期未能完成建设目标将退出名单，以刚性约束保障建设质效。下一步，内蒙古将持续扩容零碳工厂培育梯队，优先吸纳新能源、稀土、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同步推动传统煤炭、化工、冶金存量工厂绿色化改造，并联动零碳园区建设，构建零碳工厂加零碳园区协同发展格局。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覆盖全区主要工业门类的零碳示范矩阵，把风光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制造竞争优势，助力企业应对国际碳关税，打通绿色产品内外销通道。
5: 入夏以来，蒙西电网全面进入迎风度夏模式，内蒙古电力集团加速项目建设，加强电网巡护，筑牢夏季用电防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6: 日前，包头微郡150万千瓦独立储能电站500千伏线路工程实现并网，这是某西电网首个客户自建自营500千伏储能站，承担着5座220千伏储能电站电力汇集、升压输出任务，预计7月初实现全容量并网。民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500千伏鸣沙闹储能站总工程师杨江，
7: 所有储能站投运后，每小时最大可放电150万千瓦时，年累计最大放电能力达45亿千瓦时，大约每年可减少291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6: 项目投运后，将低电压等级储能电力升压接入500千伏微郡变电站，并入蒙西电网，形成储能电站从储得住到送得出、用得好的完整闭环，全面参与蒙西电网调度调峰。截至五月底，内蒙古电力集团下辖某西电网新能源装机规模达9347万千瓦，占比55.7%，较2025年底增长828万千瓦。截至五月底，2026年新能源及储能项目新并网15座电站，为迎风度夏电力网供提供了稳定的新能源电力支撑。内蒙古电力集团制定6个方面25项任务措施，做好电力稳定供应工作，组织12家

0: 电单位做好关键设备运维及特巡工作，完成7台272万千瓦煤电机组并网，推动实现储能灵活调峰。内蒙古电力集团生产技术部副部长陈少红：
1: 在电力保供方面，今年负荷呢整体是基本平衡的，我们也制定了应急预案，加强一些演练，组织各级人员安排好值班值守，确保在这个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近日，包钢国际中标海外某重点轨道交通项目，成为该项目钢轨产品供应商。此次供货总量为1万吨，将用于美洲地区一条新建双线电气化铁路建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3: 此项目供货线路主要承担城市通勤客流与航空接驳客流运输任务，总投资折合人民币130亿元。包钢股份轨梁厂高级技术主管李亮军：
4: 对钢轨的各项质量要求也是最高的水平，包括里面钢轨的尺寸，还有表面质量以及内部的一些成分性能啊，都是最高要求。
3: 为拿下本次海外大额订单，包钢国际商务团队主动靠前服务，对接项目主管单位，聚合供应链体系，与包钢股份制造部、技术中心、轨梁厂等相关单位开展多轮技术推介、商务洽谈与方案沟通，全面展现包钢股份钢轨产品稳定的品质性能、完善的供货保障体系以及成熟的海外项目服务能力。包钢股份技术中心钢轨研究所研发人员张峰：
5: 我们成立了研发组，重点在冶金质量攻关，还有高尺寸精度控制、高表面质量控制，还有我们的易焊接属性等方面进行了持续的攻关吧。整个的生产检验结果都是满足我们预期设想的目标要求，用户也对钢轨的表面质量呀、冶金质量呀也比较满意。
2: 7月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近5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6: 上午9点，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3块场地同时开赛，对抗双方穿蓝白两色道服，抓把、缠斗、摔掷、攻防转换都在瞬息之间完成，每一块场地都在上演技巧与意志的对决。巴彦淖尔市代表队参赛选手王皓月：
7: 我自己练了5年了，挺喜欢的吧，此次目标就是冲进冠亚。
6: 乌兰察布市代表队教练希吉尔：
8: 我从来不要求他们必须拿冠军啥的，只要自己在平时的训练付出努力了，那比赛上肯定是没问题的。
6: 据了解，此次柔道项目比赛，全区12个盟市近500名运动员进行42个小项的角逐，比赛设甲、乙、丙3个组别，形成从12岁到18岁的完整梯队。
9: 请听简讯。内蒙古93个公路项目被纳入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公路发展15-5规划，总投资1812亿元。
2: 截至6月29号24点，国网蒙东电力今年外送电量突破1000亿度。
9: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十
10: 金频率，海纳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民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9: 要是出去玩呢？
1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2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4: 是什么？
2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5: 诚信是什么？
26: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100年不变。
11: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目的。

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唤醒全新的早晨，经典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
2: 各位早上好啊，能够起这么早，那你一定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人啊。当然了，如果说还没有起来的人，我也没有说您不勤劳，可能是您作业也比较睡得晚，上夜班。不过你多久没上过夜班了呢？小的时候特别羡慕上夜班的家长，因为总觉得他们家长特别酷，一到晚上就消失了，第二天早上呢又出现在的眼前，而且呢每次上夜班回来之后呢，总会带来一些好吃的。我后来知道了，夜班真的特别伤身体啊，所以夜班不值得怀念啊，值得怀念的是那些让我们既健康又有好心情的日子。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音乐节目，我是主。

这是来自于你家七哥的一首歌，叫做《就这样随人海漂流》。其实是蛮消极的一句话，随着人海漂流，似乎在过去我们会觉得这太不积极的人生态度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点时间让自己能够松弛下来。如果你觉得压力比较大，生活呢也比较进入一种让自己不是特别舒适的一种状态，可以暂时的有一下这样的想法，但是不要太长久，还是希望你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这里是经典在流行，谁的记忆里没有一场被虫鸣泡透的夏天？冰汽水开罐的气泡声，操场看台落满肩膀的落日，告白的话被歌声掩住，只记得对方校服衣角试过手腕时那一阵发痒的热。后来我们住进了有空调的房子，听过一茬又一茬的新歌，可是只要那首熟悉的旋律唱起来，你就会瞬间想起那年的勇气，那年的莽撞，想起再也回不去但永远忘不掉的滚烫青春。这里是经典在流行，让经典旋律重新撞进你的心。

0: 加班晚归的路上，树叶一片一片地落进路灯的光晕里，一句熟悉的歌词突然飘进耳朵，你有没有忽然红了鼻尖？你会想起老家院门口的每一棵树，妈妈端出来的热乎乎的饺子，还有离家那年火车站播放的那首歌。
1: 阴天晴天，
0: 我们总要说日子要往前看，新歌要代替旧歌，可刻在生命节点的旋律永远是你疲惫时可以落脚的温柔港口。欢迎收听经典在流行，今天就让这些老歌带你回一趟心里的老家。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正在进行时女士演唱的这首《晚安爱人》，但此刻的我们必须问候一声各位早安。我们这一辈子会听过成千上万的歌曲，新歌来的时候热热闹闹，走的时候悄无声息，可总有那么几首歌，从你十几岁听到几十岁，开心的时候跟着唱，难过的时候抱着听，求婚的时候会唱，送别的时候也会轻轻哼起。他跟着你走过春夏秋冬，看过你所有的狼狈和闪光，早已经不是一首简单的歌了，而是你藏在旋律里的另一段人生，另一个自己。欢迎收听经典在流行，让沉淀了时光的经典再一次流进你此刻的生活里。

欢迎各位锁定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来收听我们在每个早上直播的这档音乐节目999音乐榜样，是在我们12点的一档音乐节目。两档音乐节目呢，其实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早间档我们叫做经典在流行，以经典老歌呈现给各位，但是大家也发现了，我们有很多歌呢，其实严格的来说称不上是老歌，有一些呢可能是被一些当下的一些艺人重新翻唱，那只能说明一件事，说明那些我们听过的经典在今天依然很受欢迎。来，我们听丹真罗布扎根措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拉萨，很小也很大。

当第一缕晨光把晨雾揉成软巾，蹭过你半开的窗沿，热咖啡的清烟慢悠悠地飘满了半间屋，你会不会突然哼起一句很久没想起的歌词？那些尘封在旧卡带老 CD 里的旋律从来没有真正的退场，只是安静地等在时间的角落。今天的早间，我们擦去音符上薄薄的时间尘雾，把唱过好多遍的歌再唱给你听。欢迎来到我们早间的这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和熟悉的旋律赴一场新鲜的约会。

嘿，朋友，你有多久没听过广播了？你又有多久没在清晨静心地听完一首完整的歌？早高峰的风裹着人声擦而过，我们总在赶新的路程，追新的热闹，却忘了那曾经陪伴着我们赶过早班车、揉开睡眼的老调子，藏着多少化不开的温柔余温。有些歌啊，少年时听着脸红心跳，多年以后再听是心跳里的旧时光。经典从来没有保质期，流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你耳边。这里是早间档的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今天我们的哪一首歌，哪一句歌词会轻轻撞进你的心里？

总是说老歌装着旧回忆，可真正的经典从来不会被时间淘汰，它只是安安静静地躺在歌单底部，等一个普通的晨间，你随手点开，突然惊觉。十年前没懂的词，现在的你一开口就红了眼眶。早间半小时，我们翻一翻音乐的旧百宝箱，把从前的经典酿成今天的流行。欢迎来到早间音乐节目，经典在流。

好歌永远鲜活，经典值得再听。这里是经典在流行，用熟悉的旋律给你每一天第一份心动。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来听我们的经典在流行。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7号，农历5月23，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科学监测精准处置，呼伦贝尔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吉永前深入海拉尔区调研；
0: 于伟东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降雨天气增多，我市各地各部门全面压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抓实抓细汛期各项安全防范与应急措施，持续加大河道低洼路段巡查力度，精准排查整治各类防汛安全隐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呼伦